0: 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六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可以说这两天呢是非常高兴，就为啥呢？昨天我跟一位老大姐唠嗑，这老大姐还说呢，她说我最记恨这心脏病，老伴就这病走的，60来岁人就没了。他说完呢，我就特别感慨。你像我们经常听到谁谁谁，因为急性心梗，因为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你像有人说肿瘤可怕，但我问问你，就即使得了这肿瘤，是立马就没命了吗？是不是还有几年？但如果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我问问你，你能挺几分钟？多少人压根儿就没机会到医院呢，就撒手人寰了。很多这样的。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遇到的心脑病患者，有的整天就是疼，心脏绞痛，憋闷着疼痛，压榨性疼痛，甚至疼得半夜睡不着觉，疼得走不了路，疼得动都动不了。有的整天呢就心脏早搏、房颤、偷停、心悸，甚至自己都感觉到啊，心脏在往外蹦、往外跳。有的讲话了，哎呦，感觉都到嗓子眼了，啊，这嗓子眼是细，这要粗点的话，心脏就蹦出去了，对不？还有的乏力、冒虚汗，根本干不了活、走不了路，甚至严重的只能成天坐着。啊，睡觉都躺不下去，有的一整一身冷汗，有的是大汗淋漓，啊，有的甚至都抽搐，甚至得到医院去抢救，啊，甚至有的直接就下支架搭桥。所以有人说，心脑病得上就是无底洞，钱花了这人可能还救不过来。也有人说，得啥病啊，别得心脑病。因为你不知道你睡一宿觉你还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其实不仅患者怕这病，就我们大夫也怕，知道为啥不？因为救治真没把握。那么首先治疗这心脑病，我认为啊，你必须要解决心脑病的三件大事。说哪三件大事呢？你听好了，第一，你得让人不疼，你治心脑，你得先让人不疼，对吧？咱说别的，啊，你就是说出天书来，啊，患者老这么疼，那你治啥劲呢？有啥用啊？而且心脏疼和别的疼啊，它不一样，怎么的呢？你忍不了，持续时间长，那都得死人呐。而且这种疼啊，它是各种各样的疼法，所以这是苏合香这药的不同之处。你用上之后，它让你不疼，你看好吧？第二个，让这个心脑患者血管能通，就别让人家心梗了，别让人家脑梗了。你像很多人说治了1613招，花了不少的钱，最后还是心梗了，最后还是脑出血了。你这能叫治好吗？ 心梗、脑梗、心绞痛、脑出血都一样，都是血管堵了，那你就得通。所以舒和香这药能让你那个心脑血管畅通。第三个，你治疗心脑，你得让人家心跳有力。你记住，一个汽车能走多远，能走多快，靠的是啥？发动机。人也是一样啊，心脏就是人的发动机。你能活多久啊，活多长，靠的就是心脏这个发动机。你像广西巴马我去过啊，这些地区啊长寿老人很多，90多岁的，过百岁的，但是他们有一共同特点，怎么的？心跳有力啊，那都是一分钟70-80下的心跳，你一搭脉特别有劲，犹如洪水一样翻腾有力，就人家那个脉啊。反过来你看咱们很多老人，咱别说老人，就有一些年轻人啊，你一摸脉摸不着，还得使劲摸，对吧？有的老人一摸脉，哎呦，40-50下，完了还心悸还早搏，摸着跳着跳着他还有个偷停，讲话了还有个插队的，你说你这心脏啊能得劲吗？能有劲吗？你呼吸能顺畅吗？所以这三点是舒和香这药治心脑的不同之处。而且舒和香这药入药很特殊，通过往嘴里打药啊，就是直接打在嘴里边，打在舌头下边，它的好就是啥呀？直达心脑。所以这舒和香它是舌下吸收啊，舌下给药，打一下止疼痛，打两下通心脑，打三下强心脑。而且到今天从目前临床上来看，那个效果非常好。通过咱们免费体验啊，免费试用，大家就看出来了，这效果真的非常好，非常直接，直接见效。这是舒和香这药在治疗心脑这块跟其他药的不同之处，快直接立竿见影。所以昨天我说这药给大伙按特病走，咱们就花最少的钱，我帮助你想办法。有人说大林老师这人太好了，有的说那他究竟图啥呀？为了啥？我到今天给大伙讲课快2年了，从我第一天来给大伙讲课那时候我就说过，我就一个目的，为了咱们天下所有的人都能看上病，为了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吃上好药。我这话我敢对天地说，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就像昨天我跟大伙说的，就是现在呀，老百姓有个病治个病特别不好治的，有的子女陪护为了省点钱就在医院那就席地而坐，就人没到那一刻你永远体会不出那个难。你像有的那个脑血栓偏瘫，定期得来医院做那个康复训练，有的重症的心脏病需要定期来医院复诊，有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肾病尿毒症需要定期来医院做透析，所以必须得来医院。你来医院现在这个情况啊，你自己一个人来不了，就咱们很多上岁数老人你信不？你得带个孩子，得有个孩子陪同，你病有的一天还看不完。现在你出来一天你住血啊，就这费用都是很贵的，北京普遍都得500-600一晚上，就我们说那个医院附近的。所以我今天我给大伙所做的这一切我都无怨无悔。我今年你看70了，我知道咱们这些老人现在生活压力有多大，我太知道了。有的时候不是钱的事，是自己身上这病，怕给孩子添负担，怕给孩子添麻烦。有的时候不舒服了，有点啥事捂的，不愿意跟孩子说，就怕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所以不愿意告诉他们，不愿意跟他们说。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上医院啊，都是老伴陪着来医院。所以现在你说上医院 这有些病啊，不是说我上一趟医院。

这病啊就能好的事儿。你像这个急性病行啊，这人不行了，脑溢血了，这行，上医院得抢救啊，这急性心梗啊，这人不行了，需要赶紧下支架或者搭桥啊，不去医院不行。其实咱们更多的病，你像我们很多老人不都是慢性病吗？对吧？老慢病、基础病，我跟大伙说实话，就医院也没辙，就大夫也没辙，因为你不是急性病，你不需要开刀，你也不需要手术，你就去医院，也是给你开药，也是给你检查。前两天，我老伴的一个妹妹给我打电话，说姐夫，现在医院抽个血化验这么贵呢，抽个血2000多，就啥也没干呢，抽个血2000多。我说你做什么检查呀？他说咱也不懂啊，那大夫说什么大排畸、小排畸的，这有必要做吗？我一听我明白了，我说怎么的，我外甥女儿小尹又怀上了？他可不是咋的，一天净给我找事儿。我说那是找啥事儿啊，人家两口子有正事儿，对吧，这多好的事儿啊。啊，这过日子你不就过人的吗，对不对，你这多好啊，是不是，增加人口。我说那个检查呀，该查还是得查，啊，还是要做的。来医院了你就听人大夫的。啊，现在讲究都是优生优育。所以啊，你抽个血啊，化验2000多，你在医院那太正常了。就放下电话，其实我也很感慨。你说到医院啊，各种检查还没看病呢，哎，花不老少钱。这有的退休金一个月可能也就2000多，这没怎么地呢，一个月退休金干进去了，那这不是玩笑啊，这是现实啊。就我说这些呀，我不是抨击任何人，也不是抨击任何事，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的跟大伙说说。很多人不理解我，说真大岁数了啊，还在广播上给人看病，推广心脑病普及啊，推广这个舒克香这个药，你说真大岁数了图啥呢？其实我就图你老的时候不受罪，不受气，不遭罪，别老了老了一身病让儿女嫌弃，别老了老了攒了一辈子了啊，舍不得一辈子了，最后把那钱都给医院上去了，别老了老了求医无门啊，一天这也疼那也疼的。我图的是你好，我图的是你别再疼啊，别一天心脏疼，对吧，心脏总疼，心脏总犯病。我图的是你别脑血栓，别半身不遂了，别到时候床下不来。人老了活着得有尊严，就咱们这波人经历太多了，磨难太多了，苦太多了。我希望咱们啊，过几天好日子，对不对，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别的忙我帮不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把这病看好，在你用药上我给你把关，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啊，我能给你好好的治一治。咱别说治的跟小伙似的，最起码你用上之后它能见效，吃上之后能减轻疼痛，吃一段时间之后能完全改善，能好，不遭罪，生活咱们能一天天正常过，这就行。所以就舒和香这个药效果你就放心用啊。我在医院跟有的患者我也这么讲，我说你这心脏病太重了，心衰都4期了还不重啊，还有那个心梗冠心病，所以舒和香这药啊你怎么的你也得用啊，而且得用上它一年，是吧，别嫌麻烦，吃上一年以后啊，身体好了不啥就都有了，对不对，吃它一年的啊，吃上一年之后就不用吃了，就差不多了，如果没好没见效也不用吃了，这药吃完你都没效果，你吃啥都没用，舒和香。

当你都用上了，再不见效，那真没招了。这药都不见效，那其他药不更扯淡了？你毕竟这是心脑的专治药啊。我记得我以前治疗过一个患者，是一女同志，80多岁了，啊，家是河北的，啊，河北农村的，患有慢性的那个咳喘支气管炎，30多年了。啊，高血压病呢也已经15年了，主要就是心脏问题、冠心病来看病的。这病人在送医院一个礼拜之前呢，喘得特别严重，啊，在床上不能平卧，双下肢浮肿。送来的时候啊，他儿子跟我讲，已经啥也吃不下去2天了。我说那尿怎么样啊？说尿也没有，很少。啊，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我问了一下家属之前吃什么药，说吃尼群地平。啊，3年前有脑梗，近2年胸痛，啊，心悸，还有这个下肢腿上浮肿不断。完了，在家呢，常年吃那个阿司匹林，吃E3离子片，就这么溜着用。啊，我给这病人听了一下心肺，两个肺都有丝络音。有明显的炎症，心率1分钟102次，这个岁数心动过速，啊，其实挺可怕的，啊，抽血查了一下，肌钙蛋白是3.8，心梗表现，啊，心电图显示窦性心律过速，所以初步诊断，啊，就是心力衰竭，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内感染，高血压3级，啊，高危，包括腔隙性脑梗，说白了，心脑血管所有问题在老人身上都有体现，尤其这岁数的80多岁，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当时给这老人马上就吸上氧了，然后就是平喘药啊、利尿药啊、扩张血管药啊、抗凝血药啊，就全都给老人用上了，安插碱也注射上了，硝酸甘油泵也给老人上了。你看在医院住院他不就这一套吗，对吧？但是老人这个心率啊始终还是不稳，血压始终还是低，始终就是有点过低了，嗯，高压105，低压才60，这正常人行，你这个岁数容易一下子这血压低下去，那不就容易导致我们心衰死亡吗，对不对？容易一下子心衰过去啊，容易引发心衰死亡。住院治疗了几天，老人始终也不见好转，啊，开始语言不利，牙关僵硬，家属呢也想放弃治疗，合作医疗报销的少，啊，你想想一农村的能有多少钱呢？毕竟老人岁数大了，啊，这病时间也长，病也挺重，啊，又有心肌梗死，又有心力衰竭，又2年半、3年半反流，又有脑梗，又高血压。后来呢，科室会诊把我给找下了。这老杨，你过去给看看吧，啊，商量商量。我到那儿了，我从头到尾，我一了解一下老人情况，看了看老人的用药情况，我就说把那个口服西药啊都停了吧。说那怎么能停呢？我说你听我的，都停了。单独用上舒和香这药试试，那再不行那就没办法了，啊，老人家心率始终不稳，说白了随时可能心脏骤停死亡。但没想到老人用了3天，就这舒和香啊用了3天出现好转了，精神头明显的好转了。这人呢你别看上岁数了，就是见点效果他不装假，逐渐的怎么的有食欲了，而且排尿增多了，肺内的炎症也跟着减少。一个星期之后，老人这个胸闷气短有所缓解，啊，精神食欲都明显提升，已经能够完全平躺着入睡了。啊，半个月后，老人的症状明显的好转了，甚至讲话呢，各种检查结果啊达到了出院水平，你就是可以出院了。啊，这老人和家属都非常高兴。出院的时候，老人这个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90，
老人也感觉非常舒服。

也不高也不低的，心率每分钟80下左右，也稳了，啊，也不心慌心悸了。这人呢，只要心脏一稳，啥就都好办了，啊，心脏憋闷呢，疼痛啊也好多了，说话也不糊涂了。但脑梗还需要进一步治疗，后期呢，让这家属给老人继续服用舒和祥这药，啊，就这么用着，一年后。家属带老人来复诊，老人一切良好，啊，自己能搀扶，正常的走路，老人脸上也是啊，满面红光，说话啊，吃饭呢、啊，睡觉啊，一切正常，自己还能出门溜达呢，所以你就说舒和祥这药好不？所以效果你100个放心，啊，舒和祥这药啊，能治疗心脏病，这效果你100个放心。舒和祥的药治疗脑血管病效果你也放心，药效啊，效果肯定是有保障的，所以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你是冠心病啊，你是心脏瓣膜问题啊，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啊，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跳异常，舒和祥的药都是最适合你的。如果你有脑病，无论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或者你是老年痴呆呀，或者是帕金森呐，舒和祥这药都是最适合你的。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你记住我说的，到今天我依然这话，就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这个血压高或者死于糖尿病血糖高的。你听谁说高血压死于高血压？啊，糖尿病死于我们这个血糖高，哪有啊，都是死于心脑疾病啊，不是死于心梗心衰，就是死于什么脑溢血脑血栓，或者死于什么呢，肾衰尿毒症，都是糖尿病高血压所拐带出来的心脑肾的问题。所以你记住，治病啊一定是先治心脑，你就记住了，除了心脑其他都小事。过去讲药对症一碗汤，药不对症一箩筐，你通过舒和祥前段时间咱们的免费试用，你就能看出这效果到底怎么样了。那咱们有的心脏病患者吃了几天心脏那就稳当了，吃几天睡觉就好了，所以这药对心脑特别好，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什么，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又通血管又溶栓又化瘀的，舒和祥不一样。这药啊，它一药三心，首先它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完了之后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脑血管，首先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这个活跃的血栓呢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脏病药脑血管药它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的稳，第二个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血管啊，通不通心脑，只要是心脑药都通血管，都通心脑。我告诉你，你看什么啊？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这药之后你睡觉好不好，你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舒和祥这药啊主要是治心脑，它属于心脑专药，尤其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糖尿病患者要吃，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的心脏啊，改善他的心脏疾病，改善他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时间长了心脏都有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

时间长了，他这个脑血管和神经都会有所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都是死于什么呢？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更需要吃上。正常的药没活动的时候啊，你看在我们医院是1500多块钱。那咱们这回赶上活动了，

疗的，它不就是更深层一些吗？你治疗也好，巩固也好，是不是这病咱就能够给你治得更好一些呀？所以我图的是啥呀？我图的是帮你把这病治好喽。啊，你像有人担心这药对不对症，如果你把它当降压药吃，肯定不对症；你把它当降糖药吃，肯定不对症；如果你把它当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药吃，那肯定也是不对症的。因为啥呀？因为舒和香它是心脑专药，是专业治疗心脏病、脑病的药，知道了吧？哎，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药，是专门治疗脑病的药。你是心脏病患者，你用这药肯定对症了。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衰，还是有早搏呀、房颤呐、头停啊，还是说二尖瓣、三尖瓣的毛病，还是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或者说有那个高心病啊、风心病啊、肺心病啊，你吃吧，你就对症啊。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呐、脑溢血呀。啊，还是出现了半身不遂呀、小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帕金森呢？你吃这舒和香，你对症。刚才我说了，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血管，它首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药啊，那个脑血管药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香，啊，特别沉。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不用看别的。我告诉你，啊，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它之后，你睡觉睡得怎么样，好不好？吃上这药之后，你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迷惑不迷惑？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舒和香这药，主要是治心脑，尤其是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啊？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心脏，改善心脏疾病，改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脏都有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脑袋神经血管都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都是死于心梗、心衰，死于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病人其实更需要，他更需要。说那怎么用啊？用多长时间呢？那就得看你个人情况了，就是看你病情，得看你病程的长短。那也就咱说这个病史多长。病程在5年以下的，3到5个月就有明显的改善，明显的效果，甚至讲话了，这病情啊就有所好转了。5年以上的，就需要6个月到1年以上的时间。可能有的患者就说了，那你这也太慢了，因为谁谁谁都保我啊，谁谁谁说1、2个月，那你别信。你看我这个人呐，我是倔，但是我心是热的，我心是红的。你信我，我实话实说，我今天我不是说给你什么承诺，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病、脑病轻的，3到5个月肯定让你见效；病重的需要6个月到1年，因为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这都是最不好治的病，甚至讲话，这都是大病。如果那么简单就治好了，那世上就没有那么多死的了。就咱说，因为心脑病死的人，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了。正常舒和香这药在医院是1000多呢，
所以针对咱们这一块

0: 我不跟大伙说了吗？走了一个特殊通道，就是给大家伙按照特病走的，有优惠。所以为啥我说今天咱们值得高兴呢？对不？给大伙省钱了，给大伙好病了，还不值得高兴吗？直接给大家500块钱一盒，正常的一盒药吃一个月的，但每个人的心脏情况它不一样，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你病重的你就多吃点，病轻的呢你就少吃点。所以啊，给大家这个药价呢是按照特病走的，就是有优惠有照顾，直接就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3盒，这不就相当于一送一吗？对不对？500除以2呗，相当于一盒药啊200来块钱，合适吧？相当合适，因为这药给的也是少啊，所以咱们每个人呢限购，一个人就是3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3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个人就是3盒。活动就12号到16号这几天啊，就这么一次，没有下一次。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很多，我刚才不说了吗？啊，这药医院也紧缺，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啊，这药在医院1000多，给大家直接按特病走，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3盒，这就相当于买一送一，相当合适了，只不过就是每个人只能限制3盒。那舒和香吃过的都知道，都上1000块钱，你这是赶上了才喝200多块钱一大盒，所以就合适，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心绞痛脑血栓的，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已经引起心脑血管合并症的，讲话这回咱赶上了，对吧？药也好，药也便宜，也完全对你的症，你就好好的治一治你的心脑病，别让它再严重了啊！咱们能争取这个机会挺不容易的，而且就这一次买3盒送3盒，这不就相当于一送一吗？对不对？每人限购3盒，一大盒一个月合200多块钱，合适不？就到啥时候这都合适啊，这叫舒和香。所以赶上了你就用一用，机会就这一次。还是那话，治的是你自己的心脑病，好的是你自己，幸福的是你的全家，对不对？你一个人有病啊，全家都跟着遭殃受罪，对吧？所以说立秋了，你心脑此时不治，你等待何时啊？你不趁着立秋刚开始你去治疗它，你等什么时候啊？你等正式入秋了，甚至入冬了啊，咱的心脑病都加重了，你住院呢。所以把握住机会就这一次。为啥限购啊？啊，为啥只要你买3盒？就是没那么多药。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和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2月12日到16日，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和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

0: 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三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吗？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我家吧、是铁岭的，我叫沈广霞、我今年68了、我听你说那苏格香有活动了、我想多订上点行不行啊？
3: 多订点肯定是不行，因为咱们这个数量少，所以说它是限购的。每个人呢、最多呢就只能订上三盒，但是为了让大伙呢能多用一段时间，咱们再多送你三盒。
2: 太好了，
3: 所以说每人只能是限购三盒啊。
2: 那行，那给我订上三盒吧。
3: 啊，
2: 主要是这苏合香的药啊是太顶事儿了，
3: 是吧？用过呀。
2: 你说哈啊，你不送我那三支吗？我用
3: 前两天试用的时候报名用了。
2: 对
3: 啊，
2: 我用了五天吧，刚开始是那一天一支。第二天我就不舍得用了，想买也买不着啊。完了我还怕断药。之后我就一天半支这么用的
3: 啊，
2: 就这么用啊，效果都感觉挺好的呀。用完这两天 心脏可舒服了，就寻思 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没成想啊，我们花200多块钱就能吃上一盒苏合香，买三盒送三盒，那就相当于买一盒挣一盒的，这多合适 啊，
3: 省钱呢。
2: 那你这三盒先给我登记上好吧？
3: 行。咱们登记三盒没问题啊。
2: 哎，
3: 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或者是脑血管病啊？
2: 我是多年的风湿性的心脏病
3: 啊。
2: 风湿呢是那个我生小孩的时候落下的病根
3: 啊，坐月子没坐好。
2: 40来岁的时候吧，我的风湿症状就很明显了，关节疼啊，怕风还怕冷的。没几年呢，这心脏的症状就明显了。
3: 你看看。
2: 对了，我还本身还有先天性二尖瓣闭锁不全，一直有反流。
3: 这个是先天性的。
2: 对对对，年轻的时候吧，大夫也建议我做手术。说那时候啊，这家里哪有条件呢？这俩孩子都上学，完了公婆呢，不但帮不上忙呢，还都病倒了。
3: 你瞅瞅，哎呦。
2: 那阵俺家老太爷干活的时候碰到腰了。那两年也没治没好啊。
3: 哎呦哈，
2: 就后来呀、就勉强生活能自理呀、那但是你这家里啥活也不能干呢。
3: 干不了重活了呗。
2: 俺老婆婆吧还小时候眼睛受过外伤，几乎是失明的状态。所以家里活啊重担呢全压在老伴身上了。
3: 你看看。
2: 我吧这病就耽搁了。没怎么治疗。这后来孩子大了吧，条件好点了，再想手术的时候啊。大部分医院都不给做了，说太晚
3: 了。晚了。
2: 再一个我还出现房颤了，这影响手术，人不给做呀。
3: 哎对喽。
2: 所以吧我就这几年就靠吃药维持呢。吃药也没见好啊，反倒说还有心衰了。那会儿吧我老感觉吧我这心呐、就在那空中飘着似的，不在这个腹腔内，心没底儿，老感觉没底儿，忽忽悠悠的，心神不定的。这心吧一难受睡觉也不安稳了，十多年没睡个一个好觉啊。
3: 哎呦呵，
2: 这药吧吃老了，这西药啊，哎呀左一个又一个吃也不顶事儿啊，你说咋整啊？
3: 因为啥呢啊，你像你的这个病啊它是一直在发展的，而且我这么跟你说，你不光说是坐月的时候着凉了啊，完了之后呢后期这个病情加重，整个家庭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所思不断，所以这都导致消耗我们的心血啊。慢慢的虽然说你看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是咱这病它也形成了，也就是在最该治的那个时候咱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去治，到最后咱讲话了，你想治了，说我这钱也攒够了，大夫你给我做手术我做不了了，因为你病已经发展到另外

0: 贷的一个层次上去了。
1: 对呀、
0: 啊、
1: 对。
0: 哎，病重了，尤其说有房颤的话，那谁敢给你做呀？所以咱们只能通过药物去维持，但是这个药你就得用点好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吃点这种专病专药的。
1: 是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哈，打这两天我用上这个舒和香吧，这药啊，我就感觉吧，心脏啊大有改变了。
0: 是吧？
1: 啊，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这心脏啊就觉得稳当了，不像之前那么忽忽悠悠的了。
0: 你看
1: 这心吧，这一稳当啊，这整个人呢就感觉有精神头了。
0: 对。
1: 哎，这两天睡觉吧也跟着好点儿了，晚上啊、能多睡上半个多点儿一个来点儿的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哈、这以前吧趴那地方啊像烙煎饼似的，哎呀、来回来回翻呐、翻过来掉过去也睡不着
0: 啊。
1: 现在呢趴那没一会儿啊就感觉眼皮打架了。
0: 啊，
1: 整个吧我用完以后呢心脏还觉得比以前更有底儿了似的，那种心吧悬在半空的感觉也好多了。
0: 嗯、
1: 平时吧干点轻活吧也不像就是以前那样心慌气短的了。
0: 嗯，
1: 我这寻思吧哈，这药啊既然能这么管用啊，我趁着活动我就赶紧多订上几盒，你说你还说就能订上三盒，那就订三盒呗，往后我就天天接着用吧，把心脏好好稳一稳呢、这家里家外还得我撑着呢，我身体要垮了可不行啊。
0: 是吧？
1: 啊，还一个我这感觉吧哈，我这两天关节也强点了，这疼的也差着了、也不像以前吧那种怕风啊怕凉 啊。我估计可能也是这个舒克香的功劳。
0: 嗯、
1: 这药吧我感觉对我的心脑和关节啊都挺管用的，我是打心眼里相信的、信任他呀。
0: 嗯、
1: 所以大林老师这三盒舒克香、您一定得给我登记上啊。
0: 好，首先第一我跟你说为什么咱们就是限量，因为舒和香本身呢它不是国产的，它是进口的啊，所以数量特别少、而且呢你看这就立秋了，立秋了之后啊心脑血管病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医院那边呢就已经给限量了 所以对于咱们来说呢也是每个人最多是三盒，但是说句实在话你三盒对于咱们病史长的心脑血管病人来讲不够，所以我又给大伙争取一个什么呢，送三盒，你这样一来的话不就说既给我们省了一部分钱又把我们用药的这个周期给
1: 延
0: 长
1: 了。
0: 对呀、那对咱的疾病治疗不就更好了吗？其二呢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感觉哎呦好像我这个风湿病啊骨头关节比原来呀也强点了，为啥呢？首先咱们有一说一，舒和香这药它不治疗骨头不治疗关节啊，甚至它都不降血压不降血糖，但是它为啥说用完之后你能感觉有劲儿啊？因为你记住它不是像西药那样的，它是中药，那、中药讲究的是什么呢，整体啊。那么我们治的是心脏，因为它属于心脑专用药，你治疗的是心脏，心脏功能增强了是不是心脏泵血的能力就增强了，心脏泵血的能力增强了是不是这个血液循环的就旺盛了，
1: 对 对。
0: 哎，所以它不是直接改变它是间接改变，但是它对于心脑这一块它是直接改变，因为什么呢，它直接能够稳心能够安心能够帮助我们救心能够通心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稳脑通脑，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心脑它是直接的，但对于其他的是由于你心脑方面的功能增强了所得到的改变。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好药它就是这样的，它不是单一的啊，它是通过这一点好不断的去扩大影响到其他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讲话了咱们有心脑病的，那么并且由心脑病引起的其他疾病你该用这药，所以这回赶上活动了，虽然说咱们限购那咱就先报上一个名额先订三盒，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先用着啊，行，那就先用着，我跟学员说一声。
1: 哎，好嘞，谢谢啊，哎，
0: 没事，
1: 好嘞，
0: 好嘞，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数量没办法给大家做到应有尽有，这次活动也是大林老师为了广大心脑患者在秋冬来临之前打好提前量才破例争取到的，因此这个价格这个品质 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活动仅限8月12号到16号五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来报名苏和香的。
0: 啊，欢迎啊。
3: 然后你帮我报上两份三盒的，一共是六盒。
0: 啊、六盒。
3: 哎，我想和我老伴呢、
0: 啊、
3: 一起用。
0: 俩人的。啊。
3: 我和老伴俩。
0: 因为咱们这次限购，一个人呢最多只能够订三盒。好在啥呢？订三盒，咱们再送你三盒。一来呢咱们这价格也便宜了，二来呢咱们用的这时间也能长点啊。
3: 是大李老师，我听到你说限购了，
0: 嗯，
3: 要是不限购啊，我合计啊多买点多存点，为什么这四盒八盒的苏和香让你给申请的价格啊500块钱一盒
0: 啊，
3: 那比医院便宜1000多块钱呢。
0: 嗯，是这样的、
3: 哎、你还给我们那个买一赠一呢
0: 啊，
3: 合着一盒药啊才200多块钱。我就觉得还是吃这个苏和香啊划算。上次啊，试用装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报着名了。
0: 啊，就免费试用的时候。
3: 对，我寻老伴儿病重，让他吃呗，我就别吃了呗。他就用了一个星期，挺好。
0: 是啊。
3: 老伴儿啊，今年65了。
0: 啊，不大。
3: 原来呀、
0: 啊，
3: 他就有神经性脑梗。去年4月份，就犯病了。
0: 又犯病了。
3: 大面积脑梗了，
0: 你瞅瞅，哎呦！
3: 哎，出院之后这右边啊，他就不好使、说话也不行，乌拉巴拉的，吃饭也不行。
0: 哎呦，
3: 你说自己吃饭呢哈，那桌上全是，他这手不好使啊。
0: 啊。
3: 哎，就得我喂他。
0: 啊。
3: 走道那更不行了。
0: 哎呦。
3: 哎，血压也高，早晚是两遍加药，就在那个140啊、150左右那嘎晃悠。
0: 啊。
3: 哎，自己反正说话说不太明白，老说这脑袋迷迷糊糊的
0: 啊，
3: 哎，就是不清亮。
0: 嗯，脑袋迷糊。
3: 哎，
0: 嗯，
3: 对了，
0: 嗯，
3: 我那领他上医院的时候吧，你看他检查说咋的，心脏不好
0: 啊，有心脏病，
3: 哎，2/3、3/3反流
0: 啊，
3: 还有什么2连率呀、
0: 啊？有那心脏病很严重啊，他就是心脏瓣膜的问题啊。
3: 对呀，他心脏病很严重，哎，被查出来，反正就说我老伴儿吧，心脑都不好。
0: 不好，
3: 哎，要定期呢通那个血管，完了呢还要控制血压，大夫啊还容易再犯，这不在家1年多呀、啊，
0: 嗯，
3: 这给我累的都没法的，
0: 嗯，
3: 哎，我天天给他锻炼，还得按摩啊，你说上面锁吧，我得扶着，自己还走不了，
0: 挺严重的病，
3: 哎，你说干啥我得扶，就搁那个厅里头溜达溜达，我得扶着，不扶他走不了啊。回来吧，你说这个苏和香免费试用，
0: 嗯，
3: 只要是有心脑血管病的，哎，都能报名。
0: 对，
3: 哎，我俩就报上了。关键收到一看，那药也太少了。你说我
0: 一人给3支是少点，但是这药贵呀、啊，这药金贵呀、啊。
3: 有毛病，哦、那就先紧着他吃呗。
0: 嗯，
3: 就收到当天吧，我就给他舌下打了一针。
0: 嗯嗯。
3: 当天下午吧，我就看他那个状态吧，非常好
0: 啊。
3: 小子人吧，就精神头了
0: 啊，有变化。
3: 哎、老那比比划划、哇啦哇啦的。
0: 嗯。
3: 等用完第3天吧，哈、
0: 啊，
3: 大林老师，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扶他上厕所吧，他那手拽着我的衣服襟，他有劲儿了
0: 啊。
3: 哎，使劲抓着我。等两小盒都用完了吧、
0: 啊，
3: 我看他那两条腿吧。比原先那个抬的老高了
0: 啊！
3: 哎，
0: 腿上有劲儿了。
3: 哎，
0: 嗯，
3: 扶他上面锁啊。
0: 嗯，
3: 我带点劲儿，哎，他就能走过去了。
0: 哎呦，那挺好啊。
3: 啊，
0: 嗯，
3: 不像之前呢，那整个身啊，全靠在那个我的身上，
0: 现
3: 在好多了。再一个他自己呀、
0: 啊
3: 哎，也知道自己心脏那个原来不好吗？
0: 嗯，
3: 是不是自己说就老拍他前胸，哎，这心脏好点了。不像原来那个突突突的，
0: 嗯，
3: 你是心里头稳当了
0: 啊、
3: 嗯，
0: 那挺好。
3: 最高兴这啥的，大林，我跟你说、
0: 嗯，
3: 这几天嘛，睡觉睡得踏实了
0: 啊。
3: 半夜醒了哈，扶他上个便所回来了，哎，躺着咋呼噜睡了？
0: 哎呦，那挺好。

0: 哇，
1: 啊，可好了！今天早上嘛哈，从来也没跟我俩唠嗑的。今天早上李永华就跟我说："你给我量血压呀。"他还让我给他量血压呢。接着我给他一量，比之前吧下降点，今天是138/86。
0: 哎，那挺好，那这血压就正常了。
1: 啊，是啊，
0: 嗯，
1: 也之前最好的那得140多呢，几乎都没下过150。
0: 啊，
1: 哎。大林老师，你说就用了一个星期综合讲，你这心脑各个方面都有好转。哎呀，我老高兴了。所以说今天呢，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呀，大林老
0: 哎
1: 师，
0: 呦，那
1: 太
0: 客气
1: 谢谢你了。
0: 客气客气哈，咱这好药呢，其实就是给大伙解决疾病的，这药呢也对他这病啊，这药本身就专门针对心脑病的，对吧？用起来也方便。关键是你看他这要好了的话，你不就省心了吗？是不
1: 是？
0: 是
1: 这几年照他身体啊，照的也不像样了。
0: 是不是？你看看。
1: 但我没检查过。那我这心脏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呀，心呐，突突突突像打机关枪，一跳吧跳嗓子眼。哎呀，前胸后背呀都疼的厉害呀，这脑袋呀就冒虚汗呢。哎，尤其是扶他走一会儿，这一脑瓜都是汗呢。坐那嘎就大喘气儿啊。完了，心呢也不得劲儿。大林老师，我就合计这苏克香这药你也讲了，心脑那个专用药，还能通心，还稳心，能那个通脑救脑，我觉得这药可以，所以这回呀，我打算呢和老伴一起吃。
0: 没问题，像
1: 你
0: 这情况，
1: 这个也行啊，
0: 可以呀。虽然说你没到医院去检查，但是根据你的描述。就是心脏也是怕活动，一活动的时候呢，也是心慌难受，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短暂的疼痛，是吧？
1: 是啊。
0: 我跟你说，你这就属于啥呢？就是劳累引发的冠心病。
1: 哦。
0: 那它的统称就是冠心病。实际说的再详细一点，肯定伴有什么呢？心律不齐，同时呢伴有心绞痛。
1: 对。
0: 啊，
1: 对，
0: 你用点舒活香没问题，能用。啊，而且非常适合你去用，因为舒克香首先第一啊，它能稳心，最起码让咱心脏稳当，先稳下来，完了之后呢，通心，啊，通心就是改善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再一个就是什么，救心，你还没到那一步啊，因为救心主要针对的是啥呀？就有心衰的了，啊，咱们现在没到那一步，现在治疗是最好的了，所以说有病就赶紧治，啊，正好咱们舒克香这药呢，还管这心脑病，像你这轻。啊，你用上三盒就能好很多了啊，甚至说就以后不再犯病了啊。你老伴儿呢能多用一段时间，因为他那病重一些啊，哎，所以两个人都定上可以啊。
1: 行，大明老师，我都记住了。
0: 行，
1: 这六个舒克香啊，一定给我登记上啊，可不然我忘了。
0: 哎，忘不了。
1: 我家沈阳的，
0: 叫啥名？
1: 李红。
0: 李红。
1: 那就
0: 你
1: 来给我订上啊。
0: 好嘞。我这跟学员说一声，我也记一下啊。
1: 哎，谢谢你，大林老师。
0: 没事，好嘞，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大林老师。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合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活动仅限8月12号到16号5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5: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6: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5: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4: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整体较好，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偏东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部分时段体感闷热潮湿，需注意防范。11日20时到12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东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夜间局部有雾，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5到29度，小长山气温24到30度，广路气温24到30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夜间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6到30度，海洋气温26到31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2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5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40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8: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

0: 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中国人有多爱吃火锅？这个答案我相信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我们中国呀，幅员辽阔，但不管你是东北、广东、川渝、江浙，每个地方都能够列出那么一个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的火锅。无论你是身在国内还是国外，那中国人聚餐首选，都说大家在一块热热闹闹的来一顿火锅。很多人出门啊，出差在外，甚至有时候出国旅行啊，都得恨不得在自己的行李箱里想带个火锅，就是火锅底料，说出去之后呢，跟朋友聚会吃火锅才最有氛围。所以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是一提火锅，大家肯定第一想到了四川。那么其实还有一个火锅的地方呢，就吃火锅特别猛的地方呢，叫贵州。那四川、贵州，谁家的火锅更猛？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揭秘一番。一首歌曲之后回来，马上跟您开启今天的火锅之旅。

0: 学不了的事儿，如果还有别的事儿，那就两对儿。
1: 好，欢迎回来。要说各式各样的火锅种类当中啊，川渝火锅算得上当之无愧的顶流。即使如今说这个，川菜没有过去那么火了，但是大家对火锅第一个提起来想到的还是川渝锅啊，四川火锅。要说贵州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被大家忽略了多年的吃辣椒的王国啊。要说贵州人就说，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火锅宇宙。纵使川渝人民凭借着对火锅的热情，第一个把自家的火锅开遍了世界各地，但是中国人均火锅店数量最多的城市，既不在重庆，也不在成都啊，而是这几年的旅游界的新晋网红贵阳。在某地图大数据2020中国城市活力研究报告当中就显示啊，贵阳每万人就拥有 7.03 家火锅，人均享用火锅频次也是全国最高的。在这儿呢，火锅不再是需要几个人凑团才能吃好的大餐，它甚至可以成为打工人的工作餐，随便来个荤菜小炒，煮上免费的蔬菜，半个小时就能饱餐一顿，人均呢20-30块钱也可以吃饱。不过外地的火锅对于贵阳人来说呢，可能并不十分对胃口。根据数据的显示，川渝火锅还有人们印象中经典传统的老北京火锅、潮汕牛肉火锅，哎，都不在贵州本地人考虑之内。那贵州人，尤其是贵阳人爱的是贵州人自己的火锅。无论是黔东南的酸汤火锅，还是黔北的糟辣火锅，哪怕离重庆也就2个小时的高铁车程，但是在口味上，贵阳人有着自己特别的偏爱，那就是酸和辣。在贵州有句俗话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啊。但是贵州喜欢吃酸那是有理由的，多少呢，它有点历史根源，它是迫于无奈的。因为贵州是全国唯一一处啊没有任何盐资源的省份，多山地貌呢又让贵州和外地的这个贸易往来呢有诸多的不便，所以贵州人这个缺盐在过去就成为了常态。但是当地呢又潮湿啊，气候又多雨，哎，烟瘴弥漫，那这个环境让人本就容易特别容易患上腹泻呀、痢疾呀、食欲不振的毛病，而且这个当地的食材也不容易保存，所以这一切就造就了当地嗜酸的根源。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当地人吃酸的历史。
2: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在这里家家户户都有几个像这样的坛子。据小袁说，当地酸味美食的秘诀就藏在这些坛子里。可是这坛子里放的究竟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3: 这些坛坛罐罐里都是酸的什么呀？
4: 有很多种类的酸，
3: 这些都不一样。
4: 对，你看这个
3: 哪个？
5: 我来。
3: 对，要小袁帮您。来，
4: 这个就是我们当汤从苗家的那个氨汤酸。
3: 什么酸？
4: 氨汤酸。
5: 这个味儿
3: 你可能
5: 受不了。
4: 对，
3: 是吗？
4: 这个有点臭，有点酸，有点
3: 拿出蚊香水来。
4: 对。
3: 这个味道就像
4: 里面有野菜啊、有木姜子啊，还有山蕨菜啊、山笋汁啊，
3: 而且里面都用了很多蔬菜做的，
4: 对，
3: 这里面好丰富哦，有很多很多东西，来看，
5: 对，
3: 是吧？
5: 已经腌过了。
3: 这个是什么蔬菜？
4: 是山蕨菜。
3: 山蕨菜，这是腌的，
4: 尝一下吧。这个味道你
3: 可以吃的，
4: 可以啊，这是
5: 腌过了以后已经熟了，
3: 真的吗？
5: 熟了，对。
3: 就从刚有人下手吃了啊，
4: 还有野菜、姜子啊这些鱼，
5: 这个蕨菜对身体好的，
3: 好酸呐！这个平常怎么吃啊？这喝粥
4: 啊，做原料了做汤，然后做成氨汤，然后放就是很多东西进去煮，
5: 其实这就是一个佐料了，一面
4: 佐料而已。
2: 原来在黔东南，人们喜欢在自家腌制酸菜或调制酸料，为的是每天用着方便。而这些坛子正是储存腌菜和酸料的好容器。另外，当地还流传着三月腌菜、八月腌鱼、正月腌肉的俗语，看来当地人真是一年到头都离不开酸。

0: 还有吗？别的酸
1: 还有啊，还有冬季最经典就是我们这里的那个米酸汤，就是那个叫老母酸了、啊。
0: 什么酸？
2: 老母酸，当地人说。
0: 这还得供我吗？
2: 它为什么叫老母酸呢？就是靠这个汤来发成其他的这些酸料的汤，它就是母子，人家说的就是，可以说它就是母亲吧，这些都是他孩子，感觉、啊、老母酸。
0: 他就是一家之主，
2: 对，
0: 剩下的都是他的娃。
2: 对。
3: 其实，老母酸就是用米汤发酵而成的汤水。我们知道，酿酒需要酒曲，而这老母酸就像酒曲一样，是制作酸汤和其他酸食必不可少的原材料。
0: 咱这儿是所有家里人都会有老母酸吗？
1: 有，
0: 每
1: 家都自作。
0: 像这个老母酸，是存了多久？
1: 这个存了四五十年。
0: 多久？
1: 对，
0: 四五十年。这个啊，
1: 都是由我的奶奶还有我的那个上一辈啊，他就自己起了一个酸汤，然后就一直这样用下来，也用下去。
3: 什么？这老母酸存了四五十年了，放这么长时间还不得臭了？您别担心，既然是老母级别的，自然会好好呵护。每天一大早先煮一锅米汤，然后从这老母酸里舀出一些倒掉，再把新煮好的米汤倒进去，搅拌匀了，这才能放到一边存着。
1: 时间越长啊，然后它的酸度啊更纯啊。
0: 天哪，这我就小心翼翼的保护它啊，这得叫阿姨，
2: 这历史啊，这是。
3: 怎么样，这下明白了吧？当地人还真是每天都会跟酸打交道，每天都离不开酸呀、啊。
0: 咱贵州黔东南这儿的人是天天都离不开酸吗？经过了我的实地调查之后，我们的调查结果就是，
3: 味道调查手册记录，在黔东南，人们的确每天都离不开酸。这里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酸食文化。
0: 你看啊，咱们黔东南这儿的人哈、啊，这么爱吃酸，它是为什么呢？我分析啊，咱们这儿气候特别湿润，我听说这吃酸可以祛湿，所以这儿的人特别爱吃酸。
4: 其实我觉得院说对了一点儿，因为我觉得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觉得我就是爱吃酸，我觉得酸的开胃而且好吃、嗯、想到什么酸萝卜呀、酸汤啊，哎呀，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0: 我都快流口水了。
5: 但是我觉得特别重要要提到的是，我们这儿还产一种特别的酸料。
0: 对，酸料。酸料就是醋啊什么的吗？
4: 不是，叫什么？
5: 那就是
6: 猫辣锅。
3: 我们调查团团员小松说，当地有个酸料叫猫拉锅，不过这猫拉锅究竟长什么样啊？难道是毛茸茸的，还是浑身长着刺儿？既然叫猫拉锅，会不会很辣呢？
0: 你觉得像啥？
2: 这个圆圆的、滑滑的，这像个葡萄。
5: 葡萄。
2: 又像大樱桃，又像大海棠。
5: 哎，那你猜猜它什么颜色的？
0: 这哪猜得出来呀、啊、这个
2: 咱们还是赶快揭晓答案吧。
0: 真是费劲，我揪下一个得了。我感觉
2: 就这个啊。
5: 对
2: 啊，是啊，
0: 这是毛辣锅。
5: 对，就是毛辣锅。
0: 七伯没有常识是吗？这明明就是小西红柿啊，又称圣女果，这我天天都吃。
4: 这个哪是你说的那个圣女果呀、啊、西红柿啊，这咱们本地就叫毛辣果。
3: 毛辣果其实是贵州当地特有的一种野生的小西红柿，别看它个头不大，只比普通的樱桃大一些，长得也跟我们平常吃的圣女果很像，但是它的酸度却相当浓，比圣女果或一般的西红柿可酸多了，所以当地人特别喜欢用它来调制酸汤。
4: 虽然也是本地的这个小西红柿、但是啊，它这个口味绝对和你说那个西红柿和圣女果是不一样的。
5: 对对对，首先这个味道就不太一样了。
4: 是的，
3: 这毛辣果的酸咱算是领教过了。不过到底当地人为什么爱吃酸，仅仅是因为这里盛产毛辣果这种酸料吗？
7: 贵州的山高水高，气候依然潮湿，对人们的身体容易引起一些疾病，所以吃了酸汤之后，它有八种对人体需要的氨基酸，使人们吃了之后会改渴改凉，同时来说消除一些疾病。
3: 正如杨老师所说，黔东南这儿是山区众多，气候则是阴冷潮湿，吃点

酸的东西，可以开胃祛湿。再有，因为这里多山，以前交通极为不便，因而比较缺盐，所以人们只好用酸来调味了。

欢迎回来。等到了明朝的时候啊，辣椒传入了咱们国家，在沿海地区还只是把它当作观赏作物的时候，贵州人民又提炼出了它的调味价值，然后让食辣传统迅速地扩散至湖北、湖南、江西、云南、四川等地，辣从这儿成为了让味蕾上瘾的起点，于是酸跟辣这两种味道就成了贵州美食的解药，也让贵州菜成为区别于川菜和湘菜味重却少油的独特存在。也许是56个民族多文化的多元交融，也许是偏居一隅的安适使然，贵州人民呢对于美食的脑洞称得上是非常大，喜欢吃辣，那么辣椒就可以成为一个实验性原料。油辣椒、糍粑辣椒、胡辣椒，仅以辣椒为主要原料的蘸水就可以多达数十种。那喜欢吃酸，那就万物皆可入酸，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禽河鲜，凡是能吃的东西，贵州人都把它们塞进了缸里呕，于是就有了毛辣酸、米汤酸、虾酸。那贵州的火锅更称得上是百味千锅，锅底啊不仅有麻辣、酸汤、清汤之分，甚至

是煮汤的豆米，还有牛胃里没消化的食物都可能成为选择。关于食材的搭配呢，店家更是会发挥足够的想象力，就像鱿鱼和土鸡，明明隔着海洋和陆地的距离，却偏偏要炖在一起，熬煮出二者独有的鲜香。等到这家的滋味火了，那个、模仿他的店家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全都冒出来了，硬生生的让这道菜就成了本地的特色美食了。但即使是相同的菜品，却可以做到家家不一样。不管是口味的调配，还是配料的选择，为后续创意的延展都留下了无限的可能。至于辣子鸡、爆炒肥肠一类的传统菜品，贵州人民也都可以出其不意地把它煮成火锅。硬菜、干锅、火锅的转换往往就在一念之间，靠着一壶汤底或清水随意切换。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2: 该吃了呀。
1: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2: 是啊。
1: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2: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1: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2: 那肯定是。
1: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2: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1: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2: 是啊。
1: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2: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1: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伪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2: 是是是。第二呢，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1: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

0: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两斤行不行？
1: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两斤。
0: 我是说再送两斤
1: 啊。
0: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1: 对。
0: 那两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1: 对。
0: 实际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1: 你的意思是再要两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一斤两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1: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0: 是不是啊？
1: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两斤，你这就要再多送两斤。好人都将你当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两期广告呢，是不是？
0: 行啊。
1: 再说了
0: 啊，
1: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0: 是，
1: 程姐，你说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0: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1: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0: 就是啊，
1: 是不是？
0: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两期广告？
1: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0: 就别磨，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1: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0: 了，说了算了。
1: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0: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敢吃吃了。
1: 嗯，
0: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1: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
1: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好，红这盘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0: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1: 哎，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0: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1: 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1: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0: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哎妈，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还有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了。
0: 还有赠品呢，
1: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0: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哎妈，这个鲜啊！
1: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0: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1: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0: 赠品是白给的哈。
1: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0: 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1: 12斤呢？180根海参呢？
0: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1: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0: 就是啊，
1: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0: 这个可以吧？
1: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0: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1: 所以你还等啥呀？
0: 先打呀，
1: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0: 是
1: 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
0: 嗯，
1: 咱今天才1000。

0: 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的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1: 当然了，
0: 另外送礼也行啊，上称它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出小麻，要不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火锅，因为在中国呀，我们太喜欢吃火锅了。不管是走到东北，走到广东，走到川渝，走到江浙，每个地方都能够列举出当地的特色火锅。啊，不管你身在哪儿啊，朋友们聚会首选的这个菜肴，说大家今天聚会吃什么呀？哎，大概率都会说咱们吃火锅去吧。热闹，一群人围着一个锅子，大家纷纷往锅子里边下菜，然后等熟了那一瞬间，熟了吗？一问熟了，快吃吧。然后大家筷子一起下到锅里边去夹食材，哎，这种享受啊，很美好。然后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调味品呢又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创造出了不同的锅底，又创造出了不同的蘸料，有蘸水，有干碟，有酱料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让我们的火锅吃起来也非常的丰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说的是哪儿的火锅呢？贵州的火锅。上面时段我们说了，贵州人喜欢吃酸，吃酸的原因多少有点历史遗留因素。因为当地呢，首先是国内唯一一个没有盐资源的这么一个地方，外加上过去啊山多，所以对外贸易不方便，当地的食材不容易保留，所以吃酸啊，把这个食材沤起来、腌起来，弄酸了吃，就成为了当地的一个被迫的选择。而到后来呢，辣椒传入中国之后呢，在贵州这儿也是发扬光大，所以酸和辣在贵州就形成了当地独有的特色的味道。那么今天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在贵州我们能吃到的一些特色火锅都有什么。首先第一个不得不说的就是酸汤火锅，代表地在凯里。凯里的酸汤鱼火锅特别好。那贵州的酸汤呢是清亮鲜酸，层次丰富，通常分为白酸和红酸，分别用大米和番茄在天然发酵中获得独特的酸爽。与颜色相匹配的是呢，白酸清爽干净，红酸则是浓烈悠长。当然红酸汤也不只是番茄发酵，如果去了溶浆，那红酸呢就是糟辣酸，直接拿米酒、米浆和辣椒一起来发酵，辣度也是直接拉满。接下来我们是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酸汤鱼的做法。
1: 哎呀，我们抄到的桂鱼也叫鳌花鱼，属冷水鱼类，最大的特点就是身上的斑点状花纹和背鳍的尖刺。当地的苗族人尤其喜欢吃这种小桂鱼，想解馋了就在江边打上几条，加上本地的西红柿和青红辣椒一烧，就是一道极鲜的好菜。现在鱼有了，酸汤也准备好了，各种调料也一一备齐，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制作这道最地道的苗家酸汤鱼。那第一步先要做什么？
2: 先就把这个酸汤酱里面的这些辣椒籽啊，要把它过滤掉。
1: 过滤掉，酸汤酱，
2: 红酸汤酱，
1: 红酸汤酱。哎，这是我们平时就是见的特别多的那种酸汤鱼里面，是不是放的这个？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2: 用这种我们这边叫毛辣锅，西红柿。
1: 你们把西红柿叫毛辣锅。
2: 但是这是我们本地的本地西红柿，用本地西红柿才能做，要来发酵。还有这个呢，还又加有糟辣椒，还一起。
1: 糟辣椒跟西红柿在一块做成这个种，那个红就来自于这个，酸也来自它。
2: 酸。这两个共同有酸，这个白酸，这个红酸。
1: 白酸红酸，你是直接就放在这个锅里了？
2: 对。
1: 㧟一勺。
2: 用我们的这个白酸。
1: 这个很聪明，直接用这个白酸汤浇上去哈。下面咱们是不是可以开火了呢？
2: 这个不急不急啊，要先把鱼这些先把它放下去。
1: 鱼。那个，这汤还没热，先放鱼吗？
2: 对，先放鱼，那鱼的鲜味呢，才以后等你开火之后，它才能够把那个鱼鲜尽量的释放出来。
1: 这个很奇怪啊，这是等于是冷水酸汤里头先把鱼泡上。
2: 对，我所有的料调味好，最后再开火。
1: 最后才开火。那我们太奇怪了，
2: 先把鱼放一会儿，你试一下味道就知道了。
1: 好的，咱们把鱼先放进去。
2: 好嘞。
1: 让我没想到的是，做酸汤鱼的方法居然是要先冷泡。听张大哥说，其实在很久以前，最传统的苗家酸汤鱼都是穷人吃的，一般只用白酸，而且一滴油都不加，所以才有歌谣唱道：我家住在花桥头，打开窗子望水流，人人说我是地主，酸汤煮鱼不放油。后来为了丰富这道菜的口感，才加入了红酸来调味，但冷水下锅先泡再煮的方法则一直沿用至今。
2: 还有放这个西红柿，我们这边叫毛辣锅，我们用手撕。

0: 不用刀切，刀切呢它就有容易沾那种刀的腥味在上面啊，所以这个尽量就保持它原汁原味的酸味在里面。
1: 用手来，
0: 用手，
1: 你不会溅到吗？
0: 哎，这个你，
1: 我跟你学一下啦，这怎么弄？来，离我远点。
2: 下司本地的西红柿个头小，比一般品种味道更酸，是烹制酸汤鱼的绝配。待所有调味料和配菜都已下锅，打开灶头慢慢煮，这一锅美味就会开始发生神奇的变化。
1: 香味啊，真的是太浓了哈！就是那种酸酸的，然后呢又有一种清香在里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完全是让你食欲大开，是口水都流下来了，是吧？再看上这个颜色，大哥，咱们可以开动吗？
0: 嗯，来
1: 来尝一下，来你来一个，
0: 来来你先，
1: 好，我先讲，你也来一个。
0: 好，
1: 以前吃这个酸汤鱼，它都是那种大鱼哈，一块一块的。
0: 今天你试一下，
1: 但这个是咱们的小桂鱼。
0: 嗯，对。哦，嗯，是不是它的酸味已经？浓浓进里面去了，也有鱼的鲜味在里面。
1: 就是那个肉啊，就像我筷子夹进去之后就觉得，哎，这个肉跟那种大鱼是不一样的，它是特别特别嫩的哈，嫩的有点像那种豆腐的感觉。其实我刚刚在喝这个酸汤，就是里面放菜的那个酸汤，我就已经觉得那个酸汤是特别特别的鲜哈。然后呢，这种鲜现在下到锅里头，跟这个鱼的鲜味我混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所有这些像那个木姜子啊，然后鱼香叶啊，然后各种调料放在一起之后，那种味道融合相互激发出来那种鲜味，
0: 这个就比较开胃了，
1: 就很开胃的，对不对？
0: 酸汤比较开胃。
1: 对，
2: 在下司古镇，我吃到的是酸汤鱼的鲜，但体会到的却是一种苗家人与酸为伴的生活方式。
3: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乌江鱼火锅。这个代表地呢是在遵义，虽说都是鱼火锅，但是酸汤鱼中的酸汤是主角，而乌江鱼火锅的绝对主角呢却是火锅中的食材豆腐和乌江鱼。乌江水清冽甘甜，因此在乌江沿岸的城市都有着丰富的豆腐文化，而乌江里的乌江鱼呢，肉质又是鲜嫩细腻，是贵州山水养育出的顶级美味，这二者搭配出的滋味一想都会觉得很美妙。下面要说的这种火锅叫朵朵粉火锅，代表地在安顺。夏天的餐饮界网红呢，至少会有一个是朵朵粉火锅。不过这个朵朵粉呢，就是可能发音啊，朵朵粉这个看起来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其实指的就是贵州的米豆腐，或者说是凉粉儿。朵朵一词在本地话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签子的意思，咱们串羊肉串那个签子，签子的意思。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个体经济开始繁荣，不少人开始在学校门口摆摊卖煮好的串串。那朵朵粉呢，其实就是签子穿凉粉儿。但至于怎么会变成火锅的，大抵也是跟贵州人骨子里对火锅的热爱分不开。下边要说的这个可太厉害了，这其实最近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啊，他也经常上啊，人们在电视节目当中也老看得到他。牛瘪火锅代表地在榕江，榕江这个地方火呀，其实火的先不说他的牛瘪火锅啊，村超先火了，顺便把当地的牛瘪火锅带火了。作为贵州黑暗料理界的顶级代表，这个听起来就容易跟牛的排泄物或者叫做呕吐物混淆的名词，其实就是牛胃里头啊没消化的食物，吃起来呢是清香带苦的。瘪汤曾经是民间的一个偏方，用来治疗胃胀气，就也不知道是谁脑洞这么大，第一个把它做成了火锅，暂时是无法得知的。不过说到底，牛瘪也算是一种发酵产物，而且没有发酵物普遍的腐败臭味，反而带着青草的一股特殊的香气。哎，如果不喜欢吃苦的，可以试试干锅，吃完你会觉得拍手叫绝。只是在吃之前，迈过心里那道防线这件事其实挺重要，所以没吃过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啊。那接下来这个呢？听名字就好接受多了，但其实现场看的话，也初来乍到的朋友可能也有点难以接受。豆米火锅，代表地贵阳， 尤其是在北方的时候，大家知道芸豆呢最大的用途可能就是煲粥了或者下酒，但是到了贵州，熬好的四季豆却会用来加上猪骨汤，然后变成一道火锅啊，油脆的软烧，然后涮上豆香浓郁的汤底，再蘸上一口辣椒制成的蘸水，哎，让人感觉有意想不到的滋味，让人只想高呼一声妙绝。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豆米火锅。
4: 两个月前收获的花芸豆，颗粒饱满，颜色喜庆，张清凤要用它来打火锅。这种食物的原初形态历史更加久远，花芸豆含有大量的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当主食，迅速补充能量，所以贵州人又叫它豆米。一大勺猪油与酸菜翻炒，再加肉汤和豆米，酸菜豆米汤是贵州民间常见的传统家庭菜肴。30多年前，它被贵阳人改造成了火锅。
5: 这里煮熟啊，听到闻都闻到豆米香味。
6: 哎，差不多，基本上完成啊。
4: 豆香飘出，屋顶也完工了。巧手的主妇最懂得如何打理人情往来。精心准备的豆米火锅代表主人家的诚意。汤底翻滚，谷物的香甜当仁不让，酸菜清冽，加上油脂的渲染，滋味层层堆叠。细腻的豆沙为食材裹上丝滑的薄芡，咀嚼和吞咽变得更加美妙顺滑。煮得越久，汤汁越稠。从这个意义上说，享用豆米火锅更像是时间的艺术。乡邻之间因为一场协作，共享一炉美味，推杯换盏，让冬夜不再寒冷。
3: 好，欢迎回来。下面要说的是虾酸火锅啊，大虾的虾，酸甜的酸，虾酸火锅。喜欢发酵产品的地方呢，自然离不开臭食。虾酸就是贵州最不知名却最典型的一个。洗净的河虾加上甜酒、辣椒面、木姜子，然后半活发酵，就制成了虾酸酱。只不过这个虾酸酱呢，有一股诡异的酸臭味，直冲天灵盖。如果你能撑过这一关，你就会发现虾酸火锅就跟螺蛳粉一样，闻着臭，吃起来却特别香。下面要说的是鱿鱼炖土鸡火锅，代表地贵阳。金黄清亮的鱿鱼土鸡火锅汤底，这是在贵州美食当中的隐藏款，却也是贵州人创意脑洞的体现。鱿鱼和土鸡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食物，却偏偏就被放在一块儿。三口尝味儿，汤鲜，鸡肉糯，鱿鱼脆，口感层次十分丰富。不过可别以为这是个清淡的火锅，蘸上胡辣椒蘸水，照样辣得过瘾。细数下来，酸汤鱼火锅虽说名声在外啊，但是也不能完全代表贵州的火锅特色。那提起贵州的火锅还有很多，您最喜欢哪个呢？可以和我们交流一下。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

0: 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6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可以说这2天呢是非常高兴，就为啥呢？昨天我跟一位老大姐唠嗑，这老大姐还说呢，她说我最记恨这心脏病，老伴就这病走的，60来岁人就没了。她说完呢，我就特别感慨，你像我们经常听到谁谁谁，因为急性心梗，因为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你像有人说肿瘤可怕，但我问问你，就即使得了这肿瘤，是立马就没命了吗？是不是还有几年？但如果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我问问你，你能挺几分钟？多少人压根儿就没机会到医院呢，就撒手人寰了，很多这样的。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遇到的心脑病患者，有的整天就是疼，心脏绞痛，憋闷着疼痛， 压榨性疼痛，甚至疼的半夜睡不着觉，疼的走不了路，疼的动都动不了，有的整天呢就心脏早搏、房颤、偷停、心悸，甚至自己都感觉到啊，心脏在往外蹦、往外跳，有的讲话了，哎呦，感觉都到嗓子眼了。啊，这嗓子眼是细，这要粗点的话心脏就蹦出去了，对不？还有的乏力冒虚汗，根本干不了活，走不了路，甚至严重的只能成天坐着，啊，睡觉都躺不下去，有的一整一身冷汗，有的是大汗淋漓，啊，有的甚至都抽搐，甚至得到医院去抢救，啊，甚至有的直接就下支架搭桥。所以有人说心脑病得上就是无底洞，钱花了这人可能还救不过来。也有人说得啥病啊，别得心脑病，因为你不知道你睡一宿觉你还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其实不仅患者怕这病，就我们大夫也怕，知道为啥不？因为救治真没把握。那么首先治疗这心脑病，我认为啊，你必须要解决心脑病的三件大事。说哪三件大事呢？你听好了，第一，你得让人不疼。你治心脑，你得先让人不疼，对吧？咱说别的，啊，你就是说出天书来，啊，患者老这么疼，那你治啥劲呢？有啥用啊？而且心脏疼和别的疼啊，它不一样，怎么的呢？你忍不了，持续时间长，那都得死人呐。而且这种疼啊，它是各种各样的疼法，所以这是舒和香这药的不同之处。你用上之后，它让你不疼，你看好吧？第二个，让这个心脑患者血管能通。就别让人家心梗了，别让人家脑梗了。你像很多人说治了一溜十三招，花了不少的钱，最后还是心梗了，最后还是脑出血了，你这能叫治好吗？心梗、脑梗、心绞痛、脑出血都一样，都是血管堵了，那你就得通。所以舒和香这药能让你那个心脑血管畅通。第三个，你治疗心脑，你得让人家心跳有力。你记住，一个汽车能走多远，能走多快，靠的是啥？发动机。人也是一样啊，心脏就是人的发动机。你能活多久啊，活多长，靠的就是心脏这个发动机。你像广西巴马我去过啊，这些地区啊长寿老人很多，九十多岁的，过百岁的，但是他们有一共同特点，怎么的？心跳有力，那都是一分钟七八十下的心跳，你一搭脉特别有劲，犹如洪水一样翻腾有力，就人家那个脉啊。反过来你看咱们很多老人，咱别说老人，就有一些年轻人啊，你一摸脉摸不着，还得使劲摸，对吧？

有的老人一摸脉，哎呦，四五十下，完了还心悸，还找脖，摸着跳着跳着，他还有个偷停，讲话了，还有个插队的，你说你这心脏啊，能得劲吗？能有劲吗？你呼吸能顺畅吗？所以这三点是舒和香这药治心脑的不同之处，而且舒和香这药入药很特殊，通过往嘴里打药，啊，就是直接打在嘴里边，打在舌头下边，它的好就是啥呀？直达心脑，所以这舒和香它是舌下吸收，啊，舌下给药，打一下止疼痛，打两下通心脑，打三下强心脑。而且到今天从目前临床上来看那个效果非常好，通过咱们免费体验啊，免费试用，大家就看出来了，这效果真的非常好，非常直接，直接见效。这是舒和香这药在治疗心脑这块跟其他药的不同之处，快直接立竿见影。所以昨天我说这药给大伙按特病走，咱们就花最少的钱，我帮助你想办法。有人说大林老师这人太好了，有的说那他究竟图啥呀？为了啥？我到今天给大伙讲课快两年了，从我第一天来给大伙讲课那时候我就说过，我就一个目的，为了咱们天下所有的人都能看上病，为了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吃上好药。我这话我敢对天地说，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就像昨天我跟大伙说的，就是现在呀，老百姓有个病治个病特别不好治的，有的子女陪护为了省点钱就在医院那就席地而坐，就人没到那一刻你永远体会不出那个难。你像有的那个脑血栓偏瘫，定期得来医院做那个康复训练，有的重症的心脏病需要定期来医院复诊，有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肾病尿毒症需要定期来医院做透析，所以必须得来医院啊！你来医院现在这个情况啊，你自己一个人来不了，就咱们很多上岁数老人你信不，你得带个孩子，得有个孩子陪同，你病有的一天还看不完，现在你出来一天你住血啊，就这费用都是很贵的，北京普遍都得五六百一晚上，就我们说那个医院附近的。所以我今天我给大伙所做的这一切我都无怨无悔，我今年你看七十了，我知道咱们这些老人现在生活压力有多大，我太知道了。有的时候不是钱的事，是自己身上这病，怕给孩子添负担，怕给孩子添麻烦，有的时候不舒服了，有点啥事捂的，不愿意跟孩子说，就怕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所以不愿意告诉他们，不愿意跟他们说，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上医院啊，都是老伴陪着来医院。所以现在你说上医院这有些病啊，不是说我上一趟医院这病啊就能好的事儿。你像这个急性病行啊，这人不行了，脑溢血了，这行上医院得抢救啊，这急性心梗啊，这人不行了，需要赶紧下支架或者搭桥啊，不去医院不行。其实咱们更多的病，你像我们很多老人不都是慢性病吗？对吧？老慢病基础病，我跟大伙说实话，就医院也没辙，就大夫也没辙，因为你不是急性病，你不需要开刀，你也不需要手术，你就去医院也是给你开药，也是给你检查。前两天我老伴的一个妹妹给我打电话说，姐夫现在医院抽个血化验这么贵呢，抽个血2000多，就啥也没干呢，抽个血2000多。我说你做什么检查呀？他说咱也不懂啊，那大夫说什么大排畸小排畸的，这有必要做吗？我一听我明白了。

我说怎么的，我外甥女儿小尹又怀上了。她可不是咋的，一天净给我找事儿。我说那是找啥事儿啊，人家两口子有正事儿，对吧，这多好的事儿啊。啊，这过日子你不就过人的吗，对不对，你这多好啊，是不是，增加人口。我说那个检查呀，该查还是得查，啊，还是要做的。来医院了，你就听人大夫的，啊，现在讲究都是优生优育，所以啊，你抽个血啊，化验2000多，你在医院那太正常了。就放下电话，其实我也很感慨。你说到医院，啊，各种检查还没看病呢。哎，花不老少钱，这有的退休金一个月可能也就2000多，这没怎么地呢，一个月退休金干进去了，那这不是玩笑啊，这是现实啊。就我说这些呀，我不是抨击任何人，也不是抨击任何事，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的跟大伙说说。很多人不理解我，说这么大岁数了啊，还在广播上给人看病，推广心脑病普及啊，推广这个舒克香这个药，你说这么大岁数了图啥呢？其实我就图你老的时候不受罪，不受气，不遭罪。别老了，老了一身病让儿女嫌弃，别老了，老了攒了一辈子了啊，舍不得一辈子了，最后把那钱都给医院上去了。别老了，老了求医无门啊，一天这也疼那也疼的，我图的是你好，我图的是你别再疼啊，别一天心脏疼，对吧，心脏总疼，心脏总犯病，我图的是你别脑血栓，别半身不遂了，别到时候床下不来。人老了活着得有尊严，就咱们这波人经历太多了，磨难太多了，苦太多了，我希望咱们啊，过几天好日子，对不对，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别的忙我帮不上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把这病看好，在你用药上我给你把关，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啊，我能给你好好的治一治。咱别说治的跟小伙似的，最起码你用上之后它能见效，吃上之后能减轻疼痛，吃一段时间之后能完全改善，能好，不遭罪，生活咱们能一天天正常过，这就行。所以就舒和香这个药效果你就放心用啊。我在医院跟有的患者我也这么讲，我说你这心脏病太重了，心衰都4期了还不重啊，还有那个心梗冠心病，所以舒和香这药啊，你怎么的你也得用啊，而且得用上它1年的，是吧，别嫌麻烦，吃上1年以后啊，身体好了不啥就都有了，对不对，吃它1年的啊，吃上1年之后就不用吃了，就差不多了，如果没好没见效也不用吃了，这药吃完你都没效果，你吃啥都没用。舒和香你都用上了再不见效，那真没招了，这药都不见效，那其他药不更扯淡了，你毕竟这是心脑的专治药啊。我记得我以前治疗过一个患者，是一女同志，80多岁了啊，家是河北的啊，河北农村的，患有慢性的那个咳喘支气管炎30多年了啊，高血压病呢也已经15年了，主要就是心脏问题冠心病来看病的。这病人在送医院一个礼拜之前呢喘得特别严重啊，在床上不能平卧，双下肢浮肿，送来的时候啊，他儿子跟我讲已经啥也吃不下去2天了。我说那尿怎么样啊，说尿也没有，很少啊，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我问了一下家属之前吃什么药，说吃尼群地平啊，3年前有脑梗，近2年胸痛啊，心悸
还有这个下肢腿上浮肿不断，完了在家呢常年吃那个阿司匹林，吃一三离子片，就这么溜着用啊。我给这病人听了一下心肺，两个肺都有斯罗因，有明显的炎症，心率一分钟102次，这个岁数心动过速啊，其实挺可怕的啊。抽血查了一下，肌钙蛋白是 3.8， 心梗表现啊，心电图显示窦性心律过速，所以初步诊断啊就是心力衰竭，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内感染，高血压三级啊，高危，包括腔隙性脑梗。说白了，心脑血管所有问题在老人身上都有体现，尤其这岁数的80多岁，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当时给这老人马上就吸上氧了，然后就是平喘药啊、利尿药啊、扩张血管药啊、抗凝血药啊，就全都给老人用上了，安插碱也注射上了，硝酸甘油泵也给老人上了。你看在医院住院他不就这一套吗，对吧？但是老人这个心率啊始终还是不稳，血压始终还是低，始终就是有点过低了啊，高压105，低压才60，这正常人行，你这个岁数容易一下子这血压低下去，那不就容易导致我们心衰死亡吗，对不对？容易一下子心衰过去啊，容易引发心衰死亡。住院治疗了几天，老人始终也不见好转啊，开始语言不利，牙关僵硬，家属呢也想放弃治疗，合作医疗报销的少啊，你想想一农村的能有多少钱呢，毕竟老人岁数大了啊，这病时间也长，病也挺重啊，又有心肌梗死，又有心力衰竭，又有2.5年3.5年反流，又有脑梗，又高血压。后来呢科室会诊把我给找下了，这老杨你过去给看看吧啊，商量商量。我到那儿了，我从头到尾我一了解一下老人情况，看了看老人的用药情况，我就说把那个口服西药啊都停了吧。说那怎么能停呢，我说你听我的，都停了，单独用上舒和香这药试试，那再不行那就没办法了啊。老人这心率始终不稳，说白了随时可能心脏骤停死亡，但没想到老人用了3天，就这舒和香啊用了3天出现好转了，精神头明显的好转了。这人呢你别看上岁数了，就是见点效果他不装假，逐渐的怎么的有食欲了，而且排尿增多了，肺内的炎症也跟着减少。一个星期之后老人这个胸闷气短有所缓解啊，精神食欲都明显提升，已经能够完全平躺着入睡了啊。半个月后老人的症状明显的好转了，甚至讲话呢各种检查结果啊达到了出院水平，你就是可以出院了啊。这老人和家属都非常高兴。出院的时候老人这个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90啊，老人也感觉非常舒适，也不高也不低的，心率每分钟80下左右也稳了啊，也不心慌心悸了。这人呢只要心脏一稳啥就都好办了啊，心脏憋闷呢疼痛啊也好多了，说话也不糊涂了，但脑梗还需要进一步治疗，后期呢让这家属给老人继续服用舒和香这药啊，就这么用着。一年后家属带老人来复诊，老人一切良好啊，自己能搀扶正常的走路，老人脸上也是啊满面红光，说话啊吃饭啊睡觉啊一切正常，自己还能出门溜达呢。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所以效果你100个放心啊，舒和香这药啊能治疗心脏病，这效果你100个放心啊，舒和香这药治疗脑血管病效果你也放心，药效啊效果肯定是有保障的。所以不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
你是冠心病啊，你是心脏瓣膜问题啊，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啊，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跳异常，舒和香这药都是最适合你的。如果你有脑病，无论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或者你是老年痴呆呀，或者是帕金森呐，舒和香这药都是最适合你的。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你记住我说的，到今天我依然这话，就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这个血压高或者死于糖尿病血糖高的。你听谁说高血压死于高血压啊，糖尿病死于我们这个血糖高，哪有啊，都是死于心脑疾病啊，不是死于心梗心衰，就是死于什么脑溢血、脑血栓，或者死于什么呢，肾衰尿毒症，都是糖尿病高血压所拐带出来的心脑肾的问题。所以你记住，治病啊一定是先治心脑，你就记住了，除了心脑其他都小事。过去讲药对症一碗汤，药不对症一箩筐，你通过舒和香前段时间咱们的免费试用，你就能看出这效果到底怎么样了。那咱们有的心脏病患者吃了几天心脏那就稳当了，吃几天睡觉就好了，所以这药对心脑特别好。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什么，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又通血管又溶栓又化瘀的，舒和香不一样，这药啊它一药三心，首先它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完了之后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脑血管，首先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这个活跃的血栓呢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脏病药、脑血管药它不一样，所以

你是心脏病患者，你用这药肯定对症了。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衰，还是有早搏啊、房颤啊、头停啊，还是说二尖瓣、三尖瓣的毛病，还是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或者说有那个高心病啊、风心病啊、肺心病啊，你吃吧，你就对症啊。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啊、脑溢血呀、啊还是出现了半身不遂呀、小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帕金森呢、啊？你吃这舒活香，你对症。刚才我说了，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血管，它首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药啊，那个脑血管药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香啊，特别沉。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不用看别的，我告诉你啊，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它之后你睡觉睡得怎么样，好不好。吃上这药之后你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迷惑不迷惑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舒活香这药主要是治心脑，尤其是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啊，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心脏，改善心脏疾病，改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脏都有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脑袋神经血管都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都是死于心梗心衰啊，死于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病人其实更需要，他更需要。说那怎么用啊，用多长时间呢，那就得看你个人情况了，就是看你病情，得看你病程的长短，那就咱说这个病史多长啊，病程在五年以下的啊，三到五个月就有明显的改善，明显的效果啊，甚至讲话了这病情啊就有所好转了。五年以上的啊，就需要六个月到一年以上的时间。可能有的患者就说了，那你这也太慢了，因谁谁谁都保我啊，谁谁谁说一两个月，那你别信啊。你看我这人呐，我是倔，但是我心是热的，我心是红的啊。你信我，我实话实说，我今天我不是说给你什么承诺，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病、脑病轻的，三到五个月肯定让你见效；病重的需要六个月到一年。因为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这都是最不好治的病，甚至讲话这都是大病。如果那么简单就治好了，那世上就没有那么多死的了。就咱说因为心脑病死的人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了。正常舒活香的药在医院是1000多呢。所以针对咱们这一块，我不跟大伙说了吗，走了一个特殊通道，就是给大家伙按照特病走的，有优惠。所以为啥我说今天咱们值得高兴呢，对不，给大伙省钱了，给大伙好病了，还不值得高兴吗？直接给大家500块钱一盒，正常的一盒药吃一个月的，但每个人的心脏情况它不一样，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你病重的你就多吃点，病轻的呢你就少吃点。所以啊，给大家这个药价呢是按照特病走的，就是有优惠有照顾，直接就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

0: 三盒，这不就相当于一送一吗？对不对？五百除以二呗，相当于一盒药啊200来块钱，合适吧？相当合适，因为这药给的也是少啊，所以咱们每个人呢限购，一个人就是三盒，完了之后呢买三盒送三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个人就是三盒。活动就12号到16号这几天啊，就这么一次，没有下一次。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很多，我刚才不说了吗？啊，这药医院也紧缺，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啊，这药在医院1000多，给大家直接按特病走，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呢买三盒送三盒，这就相当于买一送一，相当合适了，只不过就是每个人只能限制三盒。那舒和香吃过的都知道，都1000块钱，你这是赶上了才喝200多块钱一大盒，所以就合适，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心绞痛脑血栓的，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已经引起心脑血管合并症的，讲话这回咱赶上了，对吧？药也好，药也便宜，也完全对你的症，你就好好的治一治你的心脑病，别让它再严重了啊！咱们能争取这个机会挺不容易的，而且就这一次，买三盒送三盒，这不就相当于一送一吗？对不对？每人限购三盒，一大盒一个月喝200多块钱，合适不？就到啥时候这都合适啊？这叫舒和香，所以赶上了你就用一用，机会就这一次。还是那话，治的是你自己的心脑病，好的是你自己，幸福的是你的全家，对不对？你一个人有病啊，全家都跟着遭殃受罪，对吧？所以说立秋了，你心脑此时不治，你等待何时啊？你不趁着立秋刚开始你去治疗它，你等什么时候啊？你等正式入秋了，甚至入冬了啊，咱的心脑病都加重了，你住院呐。所以把握住机会就这一次，为啥限购啊？啊，为啥只让你买三盒？就是没那么多药。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和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2月12日到16日，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和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三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吗？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我家吧、啊、是铁岭的，我叫沈广霞、
0: 啊、
3: 我今年68了、
0: 啊、
3: 我听你说那苏和香有活动了、
0: 啊、
3: 我想多订上点行不行啊？
0: 多订点肯定是不行，因为咱们这个数量少，所以说它是限购的，每个人呢、
3: 啊、
0: 最多呢就只能订上三盒，但是为了让大伙呢能多用一段时间，咱们再多送你三盒啊。
3: 哎呀，太好了，
0: 所以说每人只能是限购三盒啊。
3: 哎哎，那行，那给我订上三盒吧。
0: 啊，
3: 主要是这苏和香的药啊是太顶事儿了，
0: 是吧？用过呀。
3: 你说哈啊，你不送我那三支吗？我用
0: 啊，前两天试用的时候报名用了。
3: 对
0: 啊，
3: 我用了5天吧，刚开始是那一天一支。
0: 嗯
3: 第二天我就不舍得用了，想买也买不着啊。完了我还怕断药。之后我就一天半支这么用的。
0: 啊，
3: 就这么用啊，效果都感觉挺好的呀。用完这两下啊，心脏可舒服了，就寻思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没成想啊，我们花200多块钱就能吃上一盒苏和香，买三盒送三盒，那就相当于买一盒赠一盒的，这多合适啊！
0: 省钱呢。
3: 啊，那你这三盒先给我登记上好吧？
0: 行，咱们登记三盒没问题啊。
3: 哎，
0: 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或者是脑血管病啊？
3: 我是多年的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啊。
3: 风湿呢是那个我生小孩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
0: 啊，坐月子没坐好，
3: 40来岁的时候吧，我的风湿症状就很明显了、
0: 啊、
3: 关节疼啊，怕风还怕冷的。
0: 嗯，
3: 没几年呢这心脏的症状就明显了，
0: 你看看
3: 啊。对了、嗯、我还本身还有先天性二尖瓣闭锁不全，一直有反流
0: 啊这个是先天性的。
3: 对对对、
0: 嗯、
3: 年轻的时候吧大夫也建议我做手术。说那时候啊，这家里哪有条件呢？这俩孩子都上学，
0: 啊、
3: 完了公婆呢，不但帮不上忙呢，还都病倒了。
0: 啊、你瞅瞅，哎呦！
3: 啊，那阵俺家老太爷干活的时候碰到腰了，
0: 啊，
3: 那2年也没治没好啊。
0: 哎呦呵！
3: 就后来呀、啊，就勉强生活能自理呀、啊
0: 嗯。
3: 那但是你这家里啥活也不能干呢？
0: 那干不了重活了呗。
3: 嗯
0: 嗯，
3: 俺老婆婆吧，还小时候眼睛受过外伤，几乎是失明的状态。
0: 哎啊，
3: 所以家里活啊重担呢全压在老伴儿身上了。
0: 你看看
3: 我吧，这病就耽搁了
0: 啊，
3: 没怎么治疗。这后来孩子大了吧，条件好点了，再想手术的时候
0: 啊
3: 大夫和医院都不给做了，说太晚
0: 了。晚了
3: 啊。
0: 嗯，
3: 再一个我还出现房颤了，这影响手术、
0: 啊、
3: 人不给做呀。
0: 哎，对喽。
3: 所以吧，我就这几年就靠吃药维持呢。
0: 啊，
3: 吃药也没见好啊，反倒说还有心衰了、
0: 嗯、
3: 那会儿吧我老感觉吧我这心呐、啊、就在那空中飘着似的，不在这个腹腔内、
0: 嗯、
3: 心没底儿、
0: 啊、
3: 老感觉没底儿，忽忽悠悠的，心神不定的、
0: 就是、啊，
3: 这心吧一难受睡觉也不安稳了，10多年没睡个一个好觉啊。
0: 哎呦呵，
3: 这药吧吃老了，这西药啊，哎呀左一个右一个吃也不顶事儿啊、
0: 嗯、
3: 你说咋整啊？
0: 因为啥呢啊，你像你的这个病啊，它是一直在发展的，而且我这么跟你说，你不光说是坐月的时候着凉了啊，完了之后呢后期这个病情加重，整个家庭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琐事不断，所以这都导致消耗我们的心血啊，慢慢的虽然说你看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是咱这病它也形成了，也就是在最该治的那个时候咱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去治，到最后咱讲话了，你想治了，说我这钱也攒够了，大夫你给我做手术我做不了了，因为你病已经发展到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去了。
3: 对呀、
0: 啊、
3: 对，
0: 哎，病重了，尤其说有房颤的话，那谁敢给你做呀？所以咱们只能通过药物去维持，但是这个药你就得用点好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吃点这种专病专药的。
3: 是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哈，打这两天我用上这个苏和香吧、
0: 嗯、
3: 这药啊，我就感觉吧、
0: 嗯、
3: 心脏啊大有改变了。
0: 是吧？
3: 啊，用上2-3天的时候吧、
0: 嗯、
3: 这心脏啊就觉得稳当了，
0: 嗯，
3: 不像之前那么忽忽悠悠的了。
0: 你看
3: 这心吧，这一稳当啊，这整个人呢就感觉有精神头了。
0: 对。
3: 哎，这两天睡觉吧也跟着好点了，晚上啊、
0: 嗯、
3: 能多睡上半个多点一个来点的了。 我跟你说哈，这以前吧，怕。

0: 那地方啊，像烙煎饼似的，哎呀，来回来回翻呐、
1: 啊，
0: 翻过来掉过去也睡不着啊。现在呢，趴那么一会儿啊，就感觉眼皮打架了。等着吧，我用完以后呢，心脏还觉得比以前更有底儿了似的，那种心吧，悬在半空的感觉也好多了。平时吧，干点轻活吧，也不像就是以前那样心慌气短的了。我这寻思吧，哈，这药啊，既然能这么管用啊，我趁着活动，我就赶紧多订上几盒。你说你还说就能订上三盒，那就订三盒呗，往后我就天天接着用吧，把心脏好好稳一稳呢、啊。这家里家外还得我撑着呢，我身体要垮了可不行啊。
1: 是吧？
0: 啊，还一个，我这感觉吧，哈，我这两天关节也强点了，这疼的也差着了，也不像以前吧那种怕风啊、怕凉啊。我估计可能也是这个舒克香的功劳。这药吧，我感觉对我的心脑和关节啊都挺管用的。我是打心眼儿得相信他、信任他呀。所以大林老师啊，这三盒舒克香、您一定得给我登记上啊。
1: 好，首先第一，我跟你说，为什么咱们就是限量？因为舒克香本身呢，它不是国产的，它是进口的啊，所以数量特别少，而且呢。你看这就立秋了，立秋了之后啊，心脑血管病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医院那边呢就已经给限量了所以对于咱们来说呢，也是每个人最多是三盒，但是说句实在话，你三盒对于咱们病史长的心脑血管病人来讲不够，所以我又给大伙争取一个什么呢，送三盒。你这样一来的话，不就说既给我们省了一部分钱，又把我们用药的这个周期给
0: 延
1: 长
0: 了，
1: 对呀、那对咱这疾病治疗不就更好了吗？其二呢，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感觉哎呦，好像我这个风湿病啊，骨头关节比原来呀也强点了？为啥呢？首先，咱们有一说一，舒和香这药它不治疗骨头，不治疗关节啊，甚至它都不降血压，不降血糖，但是它为啥说用完之后你能感觉有劲儿啊？因为你记住，它不是像西药那样的。它是中药，那中药讲究的是什么呢？整体啊。那么我们治的是心脏，因为它属于心脑专用药，你治疗的是心脏，心脏功能增强了，是不是心脏泵血的能力就增强了？心脏泵血的能力增强了，是不是这个血液循环的就旺盛了？
0: 对，
1: 所以它不是直接改变，它是间接改变，但是它对于心脑这一块它是直接改变。因为什么呢？它直接能够稳心，能够安心，能够帮助我们救心，能够通心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稳脑通脑，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心脑它是直接的，但对于其他的是由于你心脑方面的功能增强了所得到的改变。所以说有的时候好药它就是这样的，它不是单一的啊，它是通过这一点好不断的去扩大影响到其他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讲话了，咱们有心脑病的，那么并且由心脑病引起的其他疾病，你该用这药。所以这回赶上活动了，虽然说咱们限购，那咱就先报上一个名额，先订三盒，对不
0: 对？
1: 对，先用着啊。行，那就先用着，我跟学员说一声。
0: 哎，好嘞，谢谢啊。哎，
1: 没事。
0: 好嘞，哎，
1: 好嘞，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数量没办法给大家做到应有尽有。这次活动也是大林老师为了广大心脑患者在秋冬来临之前打好提前量才破例争取到的，因此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活动仅限8月12号到16号5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是来报名苏和香的。
1: 啊，欢迎啊。
3: 然后你帮我报上2份3盒的，一共是6盒。
1: 6盒。
3: 哎， 我想和我老伴儿呢一起。

0: 哟，
1: 俩人的
0: 那我跟老伴儿俩。
1: 因为咱们这次限购，一个人呢最多只能够订三盒。好在啥呢？订三盒，咱们再送你三盒。一来呢，咱们这价格也便宜了；二来呢，咱们用的这时间也能长点啊。
0: 是，大刘老师，我听到你说限购了，要是不限购啊，我合计啊，多买点，多存点。那就是这四盒八盒的收盒箱，让你给申请的价格啊，500块钱一盒。
1: 啊，
0: 那比医院便宜1000多块钱呢。
1: 嗯，是这样的。
0: 你还给我们那个买1赠1呢。
1: 啊，
0: 合着一盒药啊，才200多块钱。我就觉得还是吃这个杜克香啊划算。上次啊，试用装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报着名了。
1: 啊，就免费试用的时候。
0: 对，我就老伴儿叮嘱让他吃呗，我就别吃了呗。他就用了一个星期，挺好。
1: 是啊。
0: 老伴儿啊，今年65了。
1: 啊，不大。
0: 原来呀，他就有神经性脑梗。
1: 啊。
0: 去年4月份。
1: 嗯。
0: 就犯病了。
1: 又犯病了。
0: 大面积脑梗了。
1: 你瞅瞅，哎呦。
0: 出院之后，这右边啊，他就不好使，说话也不行，乌拉巴拉的，吃饭也不行。
1: 哎呦。
0: 你说自己吃饭呢，哈，那桌上全是，他这手不好使啊。
1: 啊。
0: 觉得我喂他。
1: 啊。
0: 走道那更不行了。
1: 哎呦。
0: 血压也高，早晚是两遍加药。就在那个140啊150左右那嘎晃悠
1: 啊，
0: 自己反正说话说不太明白，老说这脑袋迷迷糊糊的
1: 啊，
0: 就是不清亮。
1: 嗯，脑袋迷糊。
0: 对了，我说领他上医院的时候吧，你看他检查出啥呢，心脏不好
1: 啊，有心脏病，
0: 2.5/3反流
1: 啊，
0: 还有什么2连率呀、
1: 啊。有那心脏病很严重啊，他就是心脏瓣膜的问题啊。
0: 对呀，他心脏病很严重，哎，被查出来。反正就是我老伴儿吧，心脑都不好。
1: 不好。
0: 要定期呢通那个血管，完了呢还要控制血压，大夫啊还容易再犯，这不在家1年多呀。
1: 嗯。
0: 这给我累的都没法的。
1: 嗯。
0: 我天天给他锻炼，还得按摩啊。你说上面锁吧，我得扶着，自己还走不了。
1: 挺严重的病。
0: 你说干啥我得扶，就搁那个厅里头溜达溜达，我得扶着。护士都走不了啊，回来吧。你说这个收割箱免费试用，只要是有心脑血管病的，都能报名。
1: 对，
0: 我俩就报上了。关键收到一看，那药也太少了。你说我
1: 一人给3支是少点，但是这药贵呀，这药金贵呀。
0: 有毛病，那就先紧他吃呗。
1: 嗯。
0: 就收了当天吧，我就给他舌下打了一针。
1: 嗯嗯。
0: 当天下午吧，我就看他那个状态吧，非常好。
1: 啊。
0: 小子人吧，这精神头了。
1: 啊，有变化。
0: 脑子比比哗哗哗啦哗啦的。
1: 嗯。
0: 等用完第三天吧，大林老师，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扶他上厕所吧，他那手拽着我那衣服襟，他有劲儿了。
1: 啊。
0: 使劲抓着我。等两小盒都用完了吧，我看他那两条腿吧，比原先那个抬的老高了
1: 啊，腿上有劲儿了，
0: 扶着上面锁啊，我带点劲儿，他就能走过去了，
1: 哎呦那挺好啊，
0: 啊，不像之前呢，那整个身啊全靠在那个我的身上，好多了，再一个他自己呀、也知道自己心脏那个原来不好吗，这个他自己说。就老拍着前胸，这心脏好点儿了，不像原来那个突突突的，你说心里头稳当了
1: 啊，那挺好。
0: 最高兴这啥的，大林，我跟你说，这几天嘛，睡觉睡得踏实了
1: 啊。
0: 半夜醒了哈，扶他上个便所回来了，躺着呼呼又睡了。
1: 哎呦，那挺好啊。
0: 啊，可好了。今天早上嘛哈，从来也没跟我俩唠嗑的，今天早上李玉华就跟我说：“你给我量血压呀。”让我就给他量血压呢，接着我给他一量，比之前吧下降点儿，今天是138/86，
1: 那挺好，那这血压就正常了，
0: 是啊，
1: 嗯，
0: 也之前最好的那得140多呢，
1: 嗯，
0: 几乎都没下过150
1: 啊，
0: 大林老师，你说就用了一个星期舒克箱，你这心脑各个方面都有好转，哎呀，我老高兴了。所以说今天呢， 真得好好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1: 哎呦，那客气、
0: 啊，谢谢你了。
1: 客气客气哈、啊，咱这好。

0: 药呢，其实就是给大伙解决疾病的。这药呢，也对他这病啊，这药本身就专门针对心脑病的，对吧？用起来也方便。关键是你看他这要好了的话，你不就省心了吗？是不
1: 是？
0: 是
1: 这几年照他身体啊，照的不像样了。
0: 是不是？你看看。
1: 但我没检查过。
0: 嗯。
1: 我这心脏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呀，
0: 嗯、
1: 心呐、啊，突突突突像打机关枪，一跳吧跳嗓子眼。
0: 啊。
1: 哎呀，前胸后背呀、啊、都疼的厉害呀，这脑袋呀就冒虚汗。哎，尤其是扶他走一会儿，这一脑瓜都是汗。
0: 啊。
1: 坐那嘎就大喘气儿啊。完了，心呢也不得劲儿。大林老师，我就合计这苏克香这药你也讲了，
0: 嗯，
1: 心脑那个专用药，
0: 嗯，
1: 还能通心，还稳心，
0: 嗯、
1: 能那个通脑救脑，
0: 嗯，
1: 我觉得这药可以，所以这回呀、
0: 嗯，
1: 我打算呢和老爸一起吃。
0: 没问题，像
1: 你
0: 这情况，
1: 这不也行啊？
0: 可以呀、啊，虽然说你没到医院去检查，但是根据你的描述。
1: 嗯
0: 就是心脏也是怕活动，一活动的时候呢，也是心慌难受，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短暂的疼痛，是吧？
1: 是啊。
0: 我跟你说，你这就属于啥呢？就是劳累引发的冠心病。
1: 哦。
0: 那它的统称就是冠心病。实际说的再详细一点，肯定伴有什么呢？心律不齐，同时呢伴有心绞痛。
1: 对。
0: 啊，
1: 对
0: 你用点舒克香没问题，能用。
1: 嗯
0: 啊，而且非常适合你去用，因为舒克香首先第一啊，它能稳心，最起码让它心脏稳当，先稳下来。完了之后呢，通心，啊，通心就是改善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再一个就是什么救心，你还没到那一步啊，因为救心主要针对的是啥呀？就有心衰的了，啊，咱们现在没到那一步，现在治疗是最好的了。所以说有病就赶紧治，啊，正好咱们舒克香这药呢还管这心脑病，像你这轻。你用上三盒就能好很多了啊，甚至说就以后不再犯病了啊。你老伴儿呢能多用一段时间，因为他那病重一些啊，哎，所以两个人都定上可以啊。
1: 行，大林老师，我都记住了。
0: 行，
1: 这六盒舒克香啊，一定给我登记上啊，
0: 好，
1: 我忘了。
0: 哎，忘不了。
1: 我家沈阳的，
0: 叫啥名？
1: 李
0: 红。啊，你
1: 来给我订上啊。
0: 好嘞。嗯，我这跟学员说一声，我也记一下啊。
1: 哎，谢谢你，大林老师。
0: 嗯、没事，好嘞，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大林老师。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这是一位妈妈写给儿子的信。

0: 分享，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亲爱的儿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说明你已经长到我够不到的地方了。虽然你还没结婚，但有些话我想提前讲给你听。小时候你总说妈妈是我最爱的人，我听着甜，眼睛里却酸，因为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会牵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慢慢走入婚姻，而我也必须慢慢退出你的生活。妈妈不怕你爱她多一点，只怕你不好好去爱。所以妈妈想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以后过日子千万别把老婆当亲人。亲人是可以随便的，但爱人不能。亲人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是你冲我发火我不记仇，是你混成什么样我都给你兜底。但老婆不是，她是因为爱你才忍你。你不懂得珍惜这层关系，就会慢慢变淡，甚至会断。她是别人家宠了二十几年才舍得交给你的宝贝，她不是天生就会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她愿意做是因为她信你爱你。别等她有一天哭着收拾行李，你才想起来自己把她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亲人。第二句话，要经常对老婆说谢谢。她做饭是因为她想让你吃得好，她带孩子是因为她心疼这个家，她包容你的坏脾气是因为她心疼你在外面不容易。你一句你能不能别这么矫情，她就能把所有的眼泪咽回肚子里。你要知道，每一个忍住不哭的瞬间，都是她心里对你的爱少了一分。哪有什么天生的贤妻良母，不过是那个被捧在手心长大的姑娘，为了你却成了一个大人。你不需要当什么大少爷，你只需要下班回家问她一句，我来帮你做点什么，这比你买十个包都更让她安心。第三句话，对老婆好不是讨好她，是提前救自己。记得你爸做生意被骗的那次吗？逼得他差点跳楼，亲戚朋友躲得像瘟神。你爸想离婚，怕连累我们娘俩，我拦住了他，挨家挨户去敲客户的门，被人甩脸色吃闭门羹，硬是把那些死账一笔一笔要了回来。你爸后来说，我当时就是他的救命稻草。婚姻很多时候不是浪漫，是相互扛着过难关。父母能陪你一阵子，但最终陪你度过至暗时刻的是你的妻子。最后妈妈想跟你说，结婚后要主动把妈妈推远一点。小时候你摔倒找妈妈，生病了想抱妈妈，做事失败第一个想安慰的也是妈妈，但以后不能这样了。如果你一直把妈妈放第一位，你的老婆就会被你放在第二。第三，一个女人一旦发现你事事顾着妈妈，凡事都问我妈怎么说，她的心真的会凉透的。你可能会问，婆媳关系最难搞，你怎么还帮未来儿媳妇说话？儿子，正因为我是你妈，我才要告诉你这些。这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相聚，唯有父母对孩子的爱指向分离。如果你长大成家还跟父母一个家，你的小家就很难幸福。妈妈也曾是儿媳，是妻子，所以我明白，也愿意放手，愿意让她成为你心目中的第一。不是不爱你，恰恰相反，正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希望你幸福。所以儿子，千万别把老婆当亲人。亲人是你出生就有的，爱人是你努力经营的。你把她放在心上，她才能和你一起点亮这个家，照亮你余生的路。爱你的妈妈。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罗成清江松一说呀，说他们罗家枪是跟老江家学的，罗成双手把枪一端，如此说来，你撒马过来，咱们比一个高低上下。这罗成是什么人？那办事得抢先，说话得压半句，只许他比别人强，不准别人强于他。他一听什么我们枪跟你学的，我听我爹爹说过，练枪的练到我们老罗家这份上，那就算到了头了，怎么最终还跟你学的，哪儿的事啊。今儿个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罗成把这枪一颤，他要跟江松比试。

0: 江松看到这里，微微一笑：“贤弟，你我是弟兄，我们两个人怎么能比试呢？你把老人家请下山来，您问问他，他就知道了。罗成说：‘甭问他，你要能把我这枪胜了，这就说明我们老罗家枪是跟你老江家学的。你要胜不了我这枪，这就说明你是顺嘴胡说。要这么的话，我爹爹根本就不能下山。想见我爹吗？你就得胜了我。’”这江松有点犯难。就在这个功夫，在旁边的那小孩，江松的儿子江焕，一催马，小孩上来，阴阳扣把一端着他小扎枪：“老爹爹，你闪开！你不是说我们把你胜了，你就能把我爷爷降下来吗？好，今儿个咱俩比试，叔叔，对不起啊，我可不攻了。”罗成一瞅，心想：“呵，你胎毛未脆，乳臭未干，那个小孩牙子，你也敢上来跟我较量？好，我先教训教训你。”罗成正在犹豫之间，就跟那小孩马往前一提，小枪一抖，啪啪啪，上来就给罗成来了个一马三枪。这一马三枪扎过来之后，罗成赶紧用枪招架，啪啪啪啪，上下一趟，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了一起。这一交上手，罗成可注了意了。罗成发现呢，哎嗨，你还别说哈，这个小孩这个枪法、这个枪招、这个路数，跟我们罗家枪一样啊。罗成心里想：难道说我们罗家枪真是跟他们老江家学的吗？罗成在这思忖之间，和江焕两人已经打了20来个回合了。没分胜败，罗成心里想：就这孩子，要是一般人，我早把他赢了。哎呀，今天我跟他能打20来个回合，这说明他的枪法不一般呐。就在这个时候，两个人正打着，瞅这小江焕，这枪忽然向罗成的面门前面一抖，这个小枪不大。比罗成的枪还短，就在这眼前那么一抖的功夫，罗成就发现这个枪头突能出来20-30个，一堆。罗成拿着枪那么一划了，这么一划了的功夫，就跟那个小孩那个枪啪往前一翻，奔他肛嗓咽喉，真真的一枪就扎过来。罗成赶紧拿枪往左边一挂，那么一挂的功夫，这小孩的枪啪往上一翻手，腾。奔他面门这扎来，罗成往前一缩颈，砰！小孩一拨马，晕！哈哈，怎么样？罗成心想：什么怎么样？怎么这枪在这三晃两晃往上一比划，我输了？哪输了？再低头一看，罗成这脸腾的下子红了，头上这盔缨给挑落地下。啊，小孩把这枪往马鞍枪一挂，腾又打马上跳下来，伸手把这盔缨捡起来。叔叔，对不起，跟您开个玩笑，您把它带上，没这玩意儿不好看。啊，这个功夫江松往前一踢马：小冤家，你大胆，敢跟你叔叔说这样的话。要论武艺，你是你叔叔的对手吗？你叔叔说看你小，让着你。呵，你把盔缨挑下来，你还洋洋得意了，快给你叔叔赔礼。
1: 哎，是，叔叔，您别往心里去啊。我知道您让着我，反正我不为别的，我就想见见我爷爷你老头。您回到山上见了我爷爷，你告诉他，你让他下来一趟就行。我给您赔礼了。说这话，小孩咕噔跪那儿了。这功夫，罗成这个心情非常复杂。罗成心想：我是让着他吗？我没想让着他。这枪三绕两绕把我盔缨给挑掉了。哎呀，他这个枪招我真没见过，就在没前面那么一晃，突出来一堆枪头。

罗成心想：“老人家，这里边到底怎么回事啊？看来一定有他内在的始末缘由。行了，我呀，别再从中当这糊涂人了，我干脆回到瓦岗山上，如实向您禀报。但是罗成那小伙子，向来是强硬傲上，不服输。小孩冲他这一赔礼，罗成也笑，哈哈。”孩子，行，你这枪练的还真不错啊，能把我这盔缨挑下来了，这说明你练到了一定程度了。既然这样的话，你们爷儿俩在山下等着，啊，我回到瓦岗山上，我向老人家回禀一声，咱们回头见。说这话，罗成一拨马，带着这16个亲随，他就上了瓦岗山了。这盔缨。在没进金銮殿之前，自个儿把他又安上了，心想这段不能提，这是丢人的事儿，这玩意儿提起来容易给人家留作画饼。罗成走进金銮殿之后，这金銮殿里边大家伙没把山下这事当回事儿，还在这继续推杯换盏的划拳行令呢。哎，来干干啊！哎，罗成呢也没大声张。直接就来到了罗毅、程咬金等人这张桌子跟前儿。罗毅抬头一瞧罗成，罗成，你回来了，老人家，我回来了。山下到底是什么人来找我？老人家，他是从这个清江来的吧？我听他跟我是这么说，他说跟您当年曾经认识。罗成就把江松向他所说这个话向罗毅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老弟弟，我跟他比武较量了较量。您还别说，我发现他那个枪招啊，跟咱们罗家枪一模一样。您说这玩意儿怪不怪？怎么他那枪跟咱们枪一样呢？所以我一看到这儿，我就不敢在那久留恋了，所以我得回来向您禀报啊。这其中究竟怎么回事？您下去看看。也许能弄明白。他的枪跟咱们枪一样吗？他的枪和我们的枪招一样。我们罗家枪除了传给秦琼，没传给别人呢。他不是啊，他说咱们是跟人家学的。好，如此说来，老夫亲自去看看。就罗毅说这2句话的时候，在他的面部表情上，潜含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内容。他这一说要下山呢，程咬金这功夫喝的正在半醉状态。程咬金说话了：“老人家，您今儿个不是要下山吗？”我们大伙都得一块陪着您去。我跟您说呀，您这罗家枪，我就见罗成练过，可没看过您这总根儿这个发源地的主练这枪啊。今天我得看看您这枪怎么使，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啊！二哥，你去不去？秦琼说：“咱们一起去吧，给老人家官兵廖阵。”哎，我琢磨着，不定是哪来这么人冒认官亲呐？这个事儿还真挺蹊跷，挺有意思。孤王，我御驾亲临，观看一番。走走走走，咱们一块儿去。程咬金这一说，站起来一块儿去呀，这可了不得了！整个金銮殿里边各个桌上，贾柳罗的众弟兄一起都站起来了。哎，说老伯父这回要下山，要露露罗家枪，咱们都得看看。这一弄，一帮子人一起跟着罗毅下山。往外走的时候，程咬金跟罗毅距离挺近，一边走，程咬金一边说：“我说老伯父，今儿我说2句醉话啊，我琢磨着来的这帮人呐，恐怕有点来头啊。我是那么想啊，这世上有认叔叔、认大爷的，还认亲爹的吗？啊？”他既然来认您，说不定就跟您还多少有点这个瓜葛连带啊！您好好想想，到下边看看啊，说不定您这还有。

0: 有一门新亲呀。程咬金这么一说，老头子罗毅这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哎，魔王千岁何出此言？老父只有罗成这一个儿子，那么我的妻室也只有这么一家，哪有什么新亲？到山下一看就明白了。罗毅嘴里边这么说，但是心里边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外边有人给罗毅牵过马来，罗毅搬鞍认镫上了坐马，双手一端这条大枪，后边众弟兄簇拥着他一起下了瓦岗山。大的天子混世魔王跟着下来了，众群臣跟着下来，兵将们也跟着下来不少，但是不像和杨林打仗似的排兵布阵，他们也顶多下来有1800人。来到瓦岗山下，各自带住缰绳，往对面观瞧。罗成在旁边说了：“老人家，您看见没有？就对过那爷俩，姓姜，一个叫姜松，一个叫姜焕，他们俩要见您。”
1: 姜松、姜焕，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罗毅一催马，
0: 就上来，
1: 来到前面一带丝缰，吁！哪一个来找老夫？
0: 他一说这话，江松一提马来到江城这，吁！您是什么人？
1: 老夫，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子言。
0: 他一说这句话，江松就打马上甩凳离鞍下了马，就在罗毅的马前扑腾就跪那儿。
1: 老弟弟，儿江松给您见礼。
0: 罗毅在马上一瞧，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您的儿子，我叫江松，江万年，清江府江家集的。
1: 你这个江松，我看你也到了不惑之年了啊，为什么做出这种荒唐之事？见了老夫跪到马前就口称爹爹，这是从何论起？真是岂有此理。
0: 江松一看罗毅不认，江松就站起来：老人家，您把我们忘了吗？啊，我们千里迢迢寻找您来到这里，您一点也想不起我们来了吗？
1: 你们是谁啊？我看你们是冒认官亲，还不快快给我退下。
0: 好吧，老人家，您等一等，我让我娘来见您。
1: 啊，你娘？
0: 罗毅一愣神的功夫，就看江松转身上了马之后，一裸丝缰，一拨头就奔着回去了。回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有打对过的营房里头小碎步出来了一匹昏红马，在这马上头坐着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这老太太一头花白的头发，挽着一个垂肩髻，身上穿的是素衣素裙，跨下马，马鞍裘得胜钩上挂着一条枪。这个老太太从面色上来看，面带红润，虽然说皱纹堆垒，但是神采犹存，尤其这两个眼睛像两盏明灯一样烁烁闪光。你瞅这老太太，可以想见当年这可是个漂亮人，眉眼五官都非常的端正。
1: 你看人要上了岁数，可不容易长得端正了。年轻的时候怎么丑说都漂亮，因为那是青春宝色。俗话讲嘛，多少个好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好老太太。那么这个好老太太今天一看犹有神韵，可想而知当年的风采。这老太太骑着马就来到罗毅的面前，一带缰绳。咦，他没说话，他先是瞅着面前的罗毅，一 句话也没说，一两只眼睛盯盯的看呢。他看，好像要把罗毅给看穿了、看透了。与此同时，这罗毅也盯盯的瞅着这位老太太。真的是他吗？两人目光这么一碰，这里边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不细心的人看不着，他们两个人距离最近，很多人都在两侧呢。老太太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是罗毅吗？”“
2: 哦，
1: 这正是孤王。你是什么人？”“
2: 哼，看来你把我忘了。你这是贵人多忘事。我告诉你，我是清江府江家集的，我叫江婉娘。”“
1: 啊，婉娘，你来了。”罗毅脱口这一叫出婉娘来，就听见他的身背后一片议论。
0: 议论什么？就议论这江婉娘。
1: 程咬金呢，他瞅着罗毅跟这老太太一打对面的时候，把这红卷胡子一捋，支棱起耳朵来仔细听。嘿，有门儿。什么有门？什么有门？你没听见吗？认呀，叫什么婉娘？你看见没有？老伯父说了，婉娘，他叫他名字了，就冲这一叫名字，那当年曾经见过面，要不见过面，能叫得那么亲热吗？哎，那怎么，他们两个没继续接着说呀？你瞅，这不好戏在后头，别吵吵，
0: 别吵吵，我敢断定，这人就跟罗王爷准是啊。
1: 看着，一阵议论之后，贾家楼46友马上都恢复了平静。后边这一静，罗毅虽然说没有往后看，他可以揣测出来众人的表情。罗毅心想：婉娘啊，婉娘啊，你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在这个时候来呀？后面众目睽睽，我是堂堂的北平王，我又是他们众人的长者，在这个情况下，你说我对你得怎么办呢？他瞅着这江婉娘，江婉娘却偏偏是一言不发，看着罗毅。
2: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吗？
1: 我不认识你了。罗毅嘴里边虽然说的他不认识，但是他瞅着这老太太，在他的头脑当中却幻想出40年前一段往事。
3: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4: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5: 在家里是家风。
6: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5: 在家外是品行。
7: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6: 嗯，
5: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5: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9: 长风破浪会有时，
10: 时败翻济沧海。
5: 家风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13: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0: 吃，
1: 哎，没错哈，
0: 新疆什么葡萄干
1: 啊、葡萄干
0: 啊、哈密瓜呀、啊
1: 那个，
0: 对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1: 哎、
0: 是吧？
1: 哎呦，真
0: 是、啊，就
1: 是
0: 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1: 哎，真是个问题啊。
0: 是因为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1: 嗯、哦。
0: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
1: 一方
0: 人，哎、
1: 嗯，
0: 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1: 嗯、
0: 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1: 哦、
0: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1: 嗯、
0: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1: 啊、
0: 是啥呢？大枣、
1: 啊、大枣，
0: 哎，对、
1: 哦、
0: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0: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哦。
0: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1: 嗯、
0: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1: 嗯、
0: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 哎、是的。
0: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1: 嗯、
0: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不一样的、啊、
0: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哎、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它是上面尖、
1: 啊、
0: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
1: 啊、
0: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1: 啊啊啊啊、
0: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1: 嗯、
0: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1: 哎、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1: 嗯、
0: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1: 哎、
0: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
0: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1: 哎呦，
0: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
1: 哎、
0: 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1: 嗯，
0: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哎、
0: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 哎、
0: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0: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
0: 是两
1: 袋，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
1: 嗯，
0: 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块的价格，
1: 嗯，
0: 19.9块，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是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核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 那是的，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1: 对，
0: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向四面、
1: 哎。

0: 怎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
1: 没有
0: 好
1: 任何
0: 吃，
1: 负担，嗯，
0: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
1: 哎，
0: 对？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
1: 嗯，
0: 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
1: 嗯，
0: 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
1: 嗯，
0: 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
1: 嗯，
0: 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
1: 嗯。
0: 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然
1: 哦，
0: 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
1: 哎
0: 的味
1: 呦，
0: 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得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
1: 嗯，
0: 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
1: 差
0: 质。
1: 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
1: 嗯，
0: 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说哎，一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
1: 嗯，
0: 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呀。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6: 罗毅在疆场上，面对着江满娘。他回想起40年前自己的一段往事，这可以说是他人生道路上印记最深的一段事情。这罗毅呀，祖籍是湖北襄阳人，从他父亲那辈儿就搬到了山东淄川鄱阳县。罗毅20岁那年，练就了一身武艺，他带着一个家奴叫罗安。打算够本南陈健康去谋求生路，健康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江苏南京。罗毅领着这个家奴走到了清江府江家集这个地方的时候，住了店了。这个江家集呀，离这城子湖不远，这湖里边出螃蟹。罗毅住店的这天晚上，他吃了一顿螃蟹，这螃蟹吃的可挺香。但是坏了，中了毒了。这一中毒还挺厉害，上吐下泻，一会儿的功夫就人事不同了，脸儿也白了，嘴唇也青了，躺到这店房里边任麻不知道了。他这一不知道了，他带的这个家奴也对得起他，也没给他请先生，也没给他搬大夫。这家奴一看主人不行了，干脆吧，回见吧，咱们。这家奴就把罗毅的东西，把他的银两收拾收拾，把罗毅那马牵着，骑着马他跑了。幸亏还不错，马上面那枪啊他没带着，给他扔到那院里头了。罗毅躺到这床上，人事不省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

这掌柜的往这屋里边一溜达，一瞧，哎呦，这位店客人怎么这模样了？一摸四肢冰凉了，这店里掌柜的就吓坏了，马上就找了借本这么一位老大夫。这个老大夫啊是个好人，要不怎么说还是好人多呢？这老大夫过来之后，给罗毅一号脉，发现罗毅呀已经是快死了，气息奄奄。一打听他旁边的这个店姐，店姐说昨晚上还欢蹦乱跳的呢，我们还看他那吃螃蟹呢。老大夫就明白了，他这是食物中毒。这老大夫医术还真的很高明，给他开了个药，熬了之后罗毅喝下去，一点点就见缓。待了五天，罗毅这病啊全好了，但是身体呢还有点弱。好了之后一问店里这掌柜的，说我那仆人哪去了？掌柜的，你那仆人呢？早骑着你马跑了。罗毅也发现自个儿的银子也丢了，东西也没了，马也让拐走了，就剩了一条枪，这怎么办呢？你住在人家这个店里边，你得给人家店钱呢，现在落到这个地方，借取无门，既无有亲又无有友，逼得罗毅没办法，怎么办？我呀卖艺吧。第七天身体差不多复了原了，罗毅提了这条枪就上了街了，在江家集找了那么个十字路口的地方一站。罗毅没卖过艺，你别看练过武，但是没卖过艺，头一次逼到这份上，说站在街上把这枪往那一戳，他想说两句话，还没等说话，呼啦的家伙就围了一帮人，里三层外三层，老的少的都有，瞪眼都瞅着罗毅，把罗毅弄愣了。哎，罗毅心想，这地方绝啊，我不用说话，我这枪在那一戳，这就围成一帮人啊。这个地方穷乡僻壤，没见过练武术的，有热闹就有人看。罗毅就说了，哎，说众位父老乡亲，没别的，我呢是山东淄川盘阳县的，我姓罗，走到这个地方住到这个店里头了，住到店里之后我就病了，病了现在钱花没了，没有钱打粉的店翻账，我呢会两趟枪，在这练一练，求大家帮个忙。大家伙谁也不言语，像傻子一样都瞪眼瞅着他。罗毅心想，这地儿人真怪，好啊。说完了之后，罗毅一抖枪就在这练起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套枪练完了之后，枪势一收，他正想等大伙噼里啪啦往里扔钱呢，这一帮人呼啦的一下子全散了，一个给钱的也没有，走得干干净净，整个把罗毅就给撂在这儿。罗毅当时自个儿也愣了，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看完了把是不是给钱夺走了？众位，你们啊，你们怎么都走了？气得罗毅把这枪啪往地一扔。哎呀，清江府江家集，江家集呀，这地方我得记他一辈子。这地方这是孔夫子周游列国没到过的地方，没经过文化的地方，不懂人情，都是什么人？是好是坏，你倒说句话呀！啊，一个子儿不给，还都走了。我一戳枪了，你都围着干嘛？到时候你别围呀！哎，倒了血霉了。他这么一念秧，在旁边有人说话了：“哎，我说小伙子，年轻轻的说话，这嘴上可得讲点德。”罗毅回头一瞧，就在旁边有一个广亮大门，台阶上站着个老头，这老头头挽着发卷，竹簪别顶，身上穿着蓝布长衫，腰里边系着带子，一部黑须髯闪满胸前，倒把着手正瞅着罗毅呢。罗毅看了看他，心想，你光说这个，你也不能给我钱，也不能召集我。罗毅没言语，老爷子，我没说什么。你没说什么，刚才。

0: 那就什么话呀？孔夫子周游列国没到过这地方，那你就说我们这地方野蛮，不懂事，没见过圣人，是不是？小伙子，你为什么说出这么一篇的话，骂我们这江集旗的人呢？你这话可没让我们这些人听见。要是让刚才走的这帮人听见的话，这帮人马上回来就能把你的骨头给你拆开。罗毅一听，走到了跟前，老人家，您不理解我的心情。说实在的，我现在困到店里边了，我没有钱还人家电饭账，我想练两趟枪，让大伙帮帮忙。可万没有想到，我这枪练完了之后，他们一个子儿没给，就都走了。你说有这种道理吗？全天下我走的地方多了，我可没见过这样的人。是啊，一处不到一处迷嘛，对不对？小伙子，我跟你说，这货呀，得卖上价钱，物以稀为贵。你比如说吧，3、9天你要卖韭菜，这价钱它就贵了，对不对？你要是3、4天卖瓜，这价钱它就便宜。为什么它便宜呢？有的是啊。到处都有卖瓜的。话又说回来了，你卖的是烂瓜，要是蝼瓜，你白给人家，人家都不要，知道吗？小伙子，你练的这个枪啊，就好像卖的那烂瓜一样，白给人家都不要，懂吗？陆毅一听，什么？我这枪就那烂瓜呀？怎么能这么比呢？老人家，我这枪，您从哪儿看是烂瓜呢？
1: 哪儿看是烂瓜？我跟你说，大概你也不服。我跟你说吧，江家集我们这个地方，都会练枪。我要说一落生就会练枪，那可就悬了。差不多几岁的孩子都能练。哎，美宝，过来！老头说着话，往旁边一招手。由打那边过来个小孩，这小孩也就8、9岁，淌着鼻涕，穿开裆裤过来了。
2: 干什么啊，大爷？过来过来，你给他练趟枪，练趟枪让他看看。哎，说着话，这小孩过来就把罗毅那枪就拿过来，把这枪拿过来之后，就在罗毅面前啪啪啪啪抖两个枪花，把罗毅就看直脸了。罗毅朝右。就这躺鼻的那小孩穿开裆裤，这枪抖这两下子比我练的真强啊！这小孩啪啪啪啪扎了一趟枪之后，把枪一收，站在那儿了。
1: 老头把枪拿过来交给罗毅，怎么样？啊，你那把是连这穿开裆裤的都赶不上的，你还想在这儿卖钱呢？啊，人家不给你钱，你还骂人家，有这层道理吗？啊，小伙子，功夫还差远了啊！先琢磨琢磨自个儿，别埋怨别人啊。
0: 他一说这个话，罗毅当时扑腾就跪在老头跟前儿。老人家，我给您见礼，我给您赔罪，刚才我说这话全错了。老人家，我没有别的，我跟您有个请求，我想跟您学枪，您能教我吗？罗毅心里就明白了，这老头肯定会练枪。冲老头说这话，我就知道他准是个高手。老头一看这，伸手把罗毅就搀进来，哎，说你别给我磕头，小伙子，你真想跟我学枪吗？我跟您学枪，你跟我学枪怎么学呢？您说怎么学，我就跟您怎么学。您让我干什么都行，您让我当仆人，您让我给您帮什么忙，我就给您帮什么忙。
1: 好吧，咱学不学枪？先放在后头，你要愿意想跟我学点话，我得先看看你。我这儿江家大院，这江家集都知道，你就在我这大院里边，给我当个仆人吧。我现在不缺别的，就缺扫地的。前院后院的，没事你拿那大扫帚啊，你就给我扫干净了就行。罗毅一听，好吧，哎，那我就给你扫地了。不过我跟您说一句话，我这店房里边还盖人电去，这玩意怎么办？这好说，江家集的店我都认识，我一句话，我替你还电钱也行，我不还电钱他也不能找你要。打这儿，罗毅就到这老头家里来了。 到老头家里之后，一问这老头姓姜，叫姜志。罗毅记住了，开始的时候呢，先给老头认认真真的干活，一早一晚，或者说一天三遍，扛着大扫帚前院后院的就这么扫。你还别说，这罗毅非常认真，院子扫得很干净。但是这老头就是不提交枪，罗毅心里就犯合计，这老头怎么不提交我枪呢？哎呦，这老头大概是瞧使唤我吧，把我安排住了，让我在这屋里边天天给他扫地，扫够了，到日子了，把我打发走了，白使唤人。又一种不能，看老头这个模样不像那样的人。这个老头别看是练武之人，但是面带慈善。这天晚上，罗毅在屋里边睡觉，他睡不着，为什么？他想着着急要学枪，罗毅自个儿就起来了。起来之后，拿着自个儿这枪啊，就在院子里边啊，他想练练。心想我跟你没学着枪，别把我原来那枪再都忘了啊。他正自个要练枪的时候，抖了两抖枪花，扎了两趟。他忽然就听见他这个院子的后边还有个套院，那个套院啊，老头不让他进，说那个后院啊是他女儿住的地方。就听那个院子里边有声音，罗毅一听这怎么回事呢？他就来到这个后院这个小门这儿，这门虚掩着呢。罗毅把这个门推了个缝，往里边一瞧，这天晚上正有月亮，借着月光一看，这里边那姜志老头正跟一个大姑娘在那对枪呢。这爷俩这枪使的那简直就无以形容了，真如同怪蟒翻身，银蛇吐信，上下翻飞，是枪花乱闪，啪啪啪啪啪啪，把罗毅看得俩眼发直啊。高，太好。罗毅心想，冲这么说呀，这老头晚上教他女儿练枪，你不是不教我吗？从明天起我就在那偷着看，我在那偷着学。他刚想到这儿，那老头啪突然把枪给收住了。进来吧。啊，罗毅一听怎么发现我了，不进去也不行了，只好推门就进去了，咕噔跪下了。哎，老人家，您别怪罪我。老头说，我这练武术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们在这练枪，旁边有人偷汗，我要发现不了你，那还叫什么练武术的啊？罗毅呀，你不是想要学枪吗？对，我是想学枪。那好，你这个枪啊，现在还不够我教你的那程度。这是我女儿，她叫婉娘。从现在起，你就跟我女儿婉娘学枪。你跟她把这枪基础学会了，到了一定的程度，然后我再教你，听见没有？罗毅一听，好了，谢谢你老人家。罗毅心想，我明白了，感情我这本事啊不够直接跟老爷子学的，我得先上初级班，然后才能到高级班的。打这天开始，这罗毅就跟着姜婉娘学枪。但是罗毅心里边想，这老爷子可也够开朗的啊，就把我交给他姑娘，让他姑娘教我练枪。那么这个姜婉娘呢，对罗毅是落落大方，一招一式的从头学起，从那基础上改变罗毅的枪招。罗毅啊，学的也很认真。这姑娘白天不教他，天天晚上从定更天教到二更天，然后两人就分开。罗毅在姑娘面前学枪，就把姑娘当作老师，那可真是毕恭毕敬，连偷着看一眼姑娘都不敢，知道男女见面授受不亲。突然到了这一天，他这枪啊学了也有那么四个来月了。十五，明月高空，晴空如洗，在月光下，这姑娘教罗毅练枪。罗毅呢把这枪端起来，姑娘把枪也端起来，站好了，来吧。这枪势一亮，罗毅阴阳扣把一端枪，借着由天空上洒下来的一片银灰，他看了看面前这姑娘。好几个月，罗毅才今天炸了胆子，敢看看这姑娘到底长什么模样。感情这姑娘长得真漂亮。他一看这姑娘， 且不说他体态苗条，就说这张脸吧，肤如凝脂，发似乌云，两道弯眉，一双杏眼，这两条眉毛像拿漆描的一样，这双眼睛像两汪秋水一样，鼻如悬胆，牙排碎玉。而这个时候姑娘对待着罗毅，也不是月光下照着看不清楚的一种错觉呀，也不是别的，好像是有点香腮带笑。罗毅让这姑娘美貌的容颜给迷住了，他瞅着这姑娘这枪不往前扎了，他心里合计，这天下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女子吗？他不但说五官长得漂亮，尤其是这姑娘的精神气质，眉宇间既有一种英武之气，同时还有透着一种处子的温柔。他端着枪正在愣神的功夫，这姑娘把枪一抖，扎呀，啪，这一枪奔着罗毅就扎来了。罗毅没顾了躲，噌给穿上了，一下子把脑皮这穿这么长一口子，这血刷的就下来。罗毅这一捂脑袋，姑娘把枪也扔下了，你看看，我让你扎，你怎么不扎呢？愣着干什么呀？这姑娘就把罗毅让到屋里边去了，拿过白布来给他缠这伤，一边缠这伤一边就说，你为什么不扎？你怎么老愣着？罗毅自个儿在那就说了，该该什么该呀？该什么？我说我呀，谁让我直目瞪眼呢？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姑娘这脸腾的家就红了。这一红啊，这姑娘冲着罗毅的腮帮子上捅了一手指头，真怪的，这一捅，帮这一捅，你说真怪。罗毅就觉得这地方的伤啊不疼了。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这是105岁老人对婚姻最通透的理解，来自杨绛传。人到中年，夫妻该如何相处？杨绛先生说，如果你和老公三观不合，那就把他当普通朋友，他想干嘛就干嘛，不要总想着去改变他，刻在骨子里的本性，改不掉的，一个父母都改变不了的人，你又何必自寻烦恼？能赚钱就让他赚钱，能干活就让他干活，无法沟通就不必沟通，你做好自己就行。选错了婚姻，那就选对一个生活方式。这位活了105岁的老人被称为最狠的妻，当所有人都以为她只是钱钟书背后的女人时，她用一生证明，一个女人最高的段位是把自己活成一支队伍。她出身名门，清华才女，精通英法西三国语言，她和钱钟书一见钟情，是文坛上旗鼓相当的灵魂伴侣。钱钟书的《围城飞页》上只写着一句话，赠与杨绛，绝无仅有。但杨绛自己说，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爱情这东西，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最后败于现实。结了婚，有了孩子，杨绛说，少跟孩子生气，他听话时你爱他入骨，他调皮时你又忍不住吼他，你一次次崩溃后自愈，自愈后又后悔，却忘了他还只是个孩子，他无忧无虑的时光其实就那么几年。关于婚姻，他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不结婚晚年没伴，结了婚不一定活到晚年，拼命工作，没钱养老太拼命工作，有可能用不着养老，有些路不走不甘心，走了一身伤，人生就是这样，无论你怎么选都会有遗憾，无论你怎么精心策划都抵不过命运的安排，那该怎么办？杨绛说，生活终究是自己的，千万别为难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

0: 开心就笑，累了就睡，没心没肺，快乐翻倍。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人生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擦伤。你可以有不伤人的教养，但不能缺少不被伤害的气场。如果没人护你周全，那就善良中带点锋芒，为自己保驾护航。关于离婚，他说，婚姻最可怕的不是离婚，而是结了婚以后发现自己离不起，只能在这场想逃又逃不掉的婚姻里耗尽一生。抱起孩子，妈妈的一生就毁了；放下孩子，孩子的一生就毁了。所以宁愿毁掉自己，也不愿毁掉孩子。我的孩子羽翼未满，我即便是千疮百孔，也要护他周全。现在他是我的软肋，日后必定是我的铠甲。读杨绛传你会看到，这位出身优渥的大小姐为什么能在扫了十年厕所的同时翻译出世界名著《堂吉诃德》？凭什么她的译本能被当成国礼送给贵宾？她七岁丧母，中年丧父，特殊年代被人剃成阴阳头，晚年先丧女后丧夫，她是怎么一个人挺过来的？她历经战火硝烟，看遍世事变幻，却始终守着书桌从容生长。从江南闺秀到文坛传奇，她用百年人生诠释，真正的优雅是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温柔地爱着世界，历经风霜后依然觉得人间值得。若你被婚姻磨得疲惫，或被生活扰得心慌，推荐你读一读《杨绛传》，这是杨绛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字里行间藏着他的百年人生答案。从战火中守着书桌翻译，到丧亲后把日子过成心静如水；从三观不合就做好自己，到人生除生死皆擦伤。读这位通透长者的解惑，帮你在一地鸡毛里找回从容，顺其自然，送给在婚姻里还在较劲的自己。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9: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8: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9: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8: 开卷有声，
10: 今天分享的是清醒地火。别人骂了你两句你就难过一天，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天吗？你要是记一年，那就等于他骂了你一年。若你到死都记得，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辈子吗？痛苦之所以持续，反复咀嚼，给他添柴，别人的看法评价。你到世上不是来受苦，你不需要用他人的评价和看法来一遍遍地折磨自己。生活中许多痛苦皆源于自己思虑过度，一句无意的话语，反复思量一个随意的表情，来回揣测一件简单的事情，层层剖析。人活着一辈子，有人欣赏你，有人喜欢你，那就自然会有人讨厌你，诋毁你，却又想成为你闲话终日，又不听自然无，想要开心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你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才是真的。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更不要在意他们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

0: 别人为了维护自己多高尚，又编出了多少假话去诋毁你。所以不必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便做得再好，也会有人评说，那你又何必左思右想，因他人的言语而将自己折磨至此。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眼光，不在乎得到还是失去，这样你就能静下心来，从容淡定地面对这一切。懂你的人永远都会坚定地信任你，不懂你的人，就算你付出真心，他也不会理解你。人心难测，人嘴难辩，好听的话必当真，难听的话不必入心。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别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专注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清醒的活，你的魅力如风般自由舒展，不为谁停留，不为谁改变。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别人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种了荷花采莲藕，采了莲藕卖钱花。人生本就无法十全十美，用心活好自己才是关键。当你内心足够清醒强大，外界的纷扰就再也影响不到你了。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201集，张伟求见。姚崇其实正在衙中颇费心思，李隆基突然拉下脸，令他如照了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何处得罪了皇帝。高力士入衙后叙说详细，姚崇方才释出微笑，说道：
3: 圣上如此信任臣等，古来君王尚无此例。高将军，请上父圣上，就说姚崇今后定放手施政，不敢辜负了圣上的心意。
4: 啊，对呀，姚公若能如此，也不枉了我这番奔走。
3: 高将军，我此前对宦官疏多无礼，有你这样的内官在皇帝面前，则为国之幸事。哎，老夫今日要向你行礼，聊表寸心。
2: 姚崇说着就要行礼，高力士上前扶住姚崇说道：
4: 嘿，姚公不可，外臣与内官只要一样为圣上尽力，那是没有差别的啊，请姚公放心，我不敢干涉朝政，今后若有此等有利于圣上和国家之事，我还是尽量做一些。
2: 姚崇深深一躬，此举却为真心所至。高力士能得姚崇如此礼遇，不啻于皇帝的夸奖，实有志得意满之感。李隆基当殿杖杀长孙欣，王皇后心里当然不是滋味，然李隆基此前以女则要求自己，言谈话语之间流露出不满，王皇后深知自己无子嗣为软肋，不敢在长孙欣之死上有所怨言，何况妹夫死了，妹妹大可另寻他人改嫁，确实没必要替长孙欣哀痛欲绝。李隆基许久未让王皇后侍寝了，王皇后知道后宫中以赵丽妃侍寝为多，赵丽妃既尊敬王皇后，在后宫中人缘又好，王皇后也就不以为意。李隆基这日晚间又让赵丽妃侍寝，赵丽妃默契地替李隆基宽衣解带，一同躺入锦衾之中。赵丽妃时年26岁，虽已生过一子一女，身子较之初识李隆基时丰腴不少，然周身皮肤油滑如凝脂，让李隆基觉得欲有滋味。而赵丽妃甚懂李隆基心思， 李隆基用手轻轻摩挲丽妃之背，闭目说道：
3: 啊，女儿，遥想当初你初在潞州时羞涩至极，不料数年之间你竟奋进如斯。
2: 丽妃并不回答，只是双手又紧抱了一下李隆基的腰间。赵丽妃过了一会儿方才缓缓说道：
5: 陛下提起潞州，细想起一件事儿，不知当讲不当讲。
3: 你不说出来，朕如何知道当讲不当讲？
5: 皇后这些日子督促我们读文德皇后的女则，且知道后宫不许干政，因而深控言语之间涉嫌政事。
3: 无妨，你且说来听听。
5: 今日午后，赵员外夫人入宫聊些往事，说话间她忽然垂下泪来，说赵员外在府里经常长吁短叹，甚多心事，她眼瞧着心里也难受。
2: 赵丽妃一直称呼张伟为张员外，至今未改。李隆基森然道：
3: 哼，张伟如此慨叹，莫非是对朕有何怨言吗？
5: 非也，赵员外知道陛下让他们悠闲自保的好意，不敢有怨言，只是觉得如此一来与陛下聚少离多，因而心里难受。
3: 哈如此小事还用得着日日长吁短叹的吗？朕这些日子也忙乱得很，哪有时间凭空消闲呢？待将来诸事理顺之后，可召他们夫妻入宫叙叙旧，亦无不可呀。
2: 李隆基此次夺功臣实权，然对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如张伟与刘幽求等人相比，虽一样是功臣，但张伟还有不同之处，其为李隆基亲信之人。张伟豪爽仗义，饮酒无度，有对李隆基的绝对忠心。李隆基还是非常喜欢这个优缺点明显的忠心之人的。
5: 陛下，赵员外夫人让妾转呈陛下，说赵员外有要事请求入宫，不知陛下能准否？
2: 李隆基伸手刮了一下赵丽妃那玲珑的小鼻子，笑道：
3: 他们夫妻俩也是颇有心机了，张伟有事想见朕，自可当面奏请，何必如此的绕着弯儿来让你转呈？他们想让朕念着旧情多对张伟好一些而已。女儿，你且告诉他们今后不可如此了。
2: 赵丽妃又泛出那种令李隆基为之情迷的眼神，说道：
5: 妾明白，不过若没有他们，妾此生如何能侍奉陛下？那时的张员外又如何知道陛下今后能成为皇帝呢？陛下，妾日日还念起张员外拨给的那座宅子，只觉得比此宫里更温馨。
3: 是啊，人皆有私，那是一点都不假。朕虽贵为皇帝，也不能免俗啊。谁让我们当初接受了张伟的巴结呢？
2: 丽妃闻言不禁浅浅而笑。后一日午后，李隆基在殿内将奏章批阅完毕，忽然忆起赵丽妃之语，遂让高力士派人传张伟入宫觐见。张伟入殿后即抢至李隆基面前叩拜，眼含热泪说道：
6: 臣近来闲住府里，只是念记陛下的节，今日既蒙召见，心中不禁为之鼓荡，难以自已。
2: 李隆基令其平身，微笑道：
3: 平身，张卿在府中清闲无比，
7: 朕看未必吧。

0: 朕听说你府上来人穿梭不已，又是游方道士，又是游侠义士的，似乎比朕还要忙乱一些啊。
1: 张伟闻听此言，脸上不禁一变，他知道皇帝起事之初以结交这些人为多，如今昔日的阿瞒成了皇帝，当然不许臣下再行阴谋之举。他急忙辩解道，
2: 臣在府中确实见了不少旧人，臣之所以如此，还是基于对陛下忠心的缘故。
0: 好，那朕就想听听你的忠心在何处。
2: 臣以为天下承平不久，此前陛下先诛韦氏，再清太平公主之党，由此积怨不少。臣所以频召故人，无非想多知道一些讯息，以为陛下耳目。
1: 第202集，张伟告密。李隆基颔首道，
0: 啊，朕若非知道你对朕的忠心，早就要问你了。你说有要事相告，现在可以说了。
1: 张伟转头看了看殿内，李隆基明白他的心意，说道，
0: 啊，高将军是无妨的。高将军，你让其他人全部出去。
1: 殿内由此仅剩下三人，张伟低声禀道，
2: 臣有两件要紧事，可谓十万火急。第一件事儿，陛下启用姚崇，让所有功臣悠闲自保。陛下知道这些功臣们的近况吗？
0: 唉，朕也不甚了了啊，只知道刘幽求、钟少卿等人私下里交往甚密。朕就不明白了，你也是功臣，也为贤人，为何你就不与他们一起扎堆儿饮酒谈天呢？
2: 他们也数次叫过臣，然臣既已托辞却之。臣以为陛下让功臣悠闲自保，其实意蕴深远。若功臣们不听圣言，继续扎堆儿，那就是失了自保之道。
1: 李隆基颔首，目视高力士道，
0: 刘幽求他们博闻见识，哪一个不比张伟强？奈何如此浅显的道理，他们愣是弄不明白啊。
2: 行，他们罢了，更为恨的是他们不念圣恩，对陛下口出怨言。
0: 你未曾参与聚会，如何能知他们口吐怨言？
2: 臣知道他们经常聚会，由此就伤了心。陛下知道，臣若想在刘幽求宅中安插耳目，那是不用大费力气的。
1: 张伟此后将刘幽求他们的对话一五一十复述出来，李隆基听至大半，心中已然震怒，拍案呼道，
0: 高力士，速传姚崇过来。
1: 高力士离殿后，李隆基脸色稍和，说道，
0: 当心，这件事儿就不用再说了。第二件事儿是什么事儿？
1: 张伟放下刘幽求等人的话题，脸色变得更加凝重，说道，
2: 陛下，此件事儿尚需时日打探，臣也是刚刚嗅出一点苗头。最近入臣府中的一些故人言道，说陛下的皇位非为正统，这个皇位应该是李崇茂的。
1: 当初唐中宗李显暴崩，韦皇后立李显的小儿子李崇茂为皇帝，此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诛灭韦氏之党。事变结束后，太平公主从御座上将李崇茂提溜下来，说道，天下之心已归项王，死非而坐。如此项王李旦就成为皇帝，李隆基成为太子，李崇茂被封为温王，又于内宫。李隆基与张伟皆是事变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当然知道李旦的皇帝位是靠抢夺而来。那么 李隆基的皇位由此延续而来，说到底不会令人心服。李隆基脸上恢复平淡之色，释然道：
0: 啊，天下悠悠，如何能堵众人之口呢？他们愿意如此说，就随他们去吧。
2: 不然，臣感到其中有人推波助澜，险系有意为之。臣已探知一人，此人现在虽化名隐居，然有人识得其面貌，识得此人正是太平公主府典签王师前。
0: 哦，王师前，若这些流言是王师前所发，确实需要郑重对待。王师前当初化名逃逸，莫非是一直隐居在洛阳吗？
2: 一月前有人在洛阳梦津见过王师前，臣听说后暗里派人去访查，然不知所终。
0: 张青啊，你很好，若有王师前出现，则其志不小，不可小视之啊。此事还要继续查访，朕要好好想想此事，容后再议。
2: 臣明白。
1: 姚崇在高力士带领下进入殿来，李隆基厉声道：
3: 姚崇，现有刘幽求、钟少卿与崔日用三人不思君恩，动辄说些怨谤之言，你即日起将此三人圈进中书省内，由你亲自查核，是实情予以发落。
1: 姚崇不明所以，凄凄爱爱说道：
2: 臣奉旨。然此三人说话并无对证，臣当以合法审之。
3: 张青这里有人证，张青，你速将人证带至中书省。
1: 姚崇此时完全明白张伟为告密者，遂躬身领旨，目光飘过张伟的脸庞时，眼中透出一丝复杂之色。姚崇当即令人将刘幽求等三人请入中书省。这三人不知何事施施然而来，很快被引入由十余名甲士看管的净室内圈禁。刘幽求大怒，大骂道：
4: 哎，姚崇何德何能，竟敢圈禁我等啊！你们把他叫过来，你看他如何说的。
1: 姚崇不慌不忙，令人好生看顾这三人，却不急着面见他们。到了第二日午后，他方才与卢怀慎一起进入室内。三人看到姚崇如见仇人，崔日用还算有城府，眼中虽蹦出怒火，却并不吭声。那刘幽求和钟少卿却不客气，若非贾氏阻挡，他们已然对姚崇挥拳相向了。姚崇笑道：
2: 哼，诸位因圈禁于此，虽怨恨姚崇，实属正常。然诸位想一想，诸位有大功在身，吾与卢世忠若非得圣上言语，感动诸位吗？
1: 崔日用冷冷说道：
5: 姚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未入中央，我们一切都好，缘何你当了中书令，我们一日不如一日了呢？
1: 刘幽求道：
4: 你想我们圈禁在此，为何不直接投入刑部大牢一了百了了？
2: 你们所犯之罪，按说入刑部大牢一点儿都不冤，还是圣上念着你们的功劳，方有如此仁慈之举。
1: 钟少卿道：
6: 我们到底有何罪？你还是痛快说出来，不用如此藏头露尾。
2: 卢世忠，你把那份符便交给他们看。唉，事情如何，你们一看便知。
1: 三人凑在一起观看那份符匾，只见上面记录着

0: 三人饮宴时的场景，何时何地，乃至三人坐在什么位置，以及三人如何对话，都记得甚为详细。三人看后不禁如雷轰顶，心知果然闯了大祸。刘幽求笼摄心神，强作镇定说道：
1: 这份符变分明就是有人诬陷，险系捏造而成。
2: 哼，刘公，知道这份符变系何人所供吗？尊府里有一名仆人名刘二，刘公应该认识，他现在正在隔壁室中。
0: 刘幽求嘴动了动，未出言语，心道原来自己府中出了内贼，那也怨不得别人了。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5: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上好。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4: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9: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0: 哎呀，多多又来了。
9: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0: 老品牌，
9: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10: 对，
9: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10: 哎，
9: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0: 对，
9: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0: 里边是啥
9: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0: 科技鱼很猴，
9: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0: 都打消顾虑了。
9: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0: 纯鱼在里
9: 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0: 对对对。
9: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0: 对，
9: 你说你
10: 五香味好，
9: 对呀、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0: 哎，对，
9: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0: 你
9: 在里边
10: 放点
9: 吧，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10: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9: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是？ 是？
10: 对对对。
9: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0: 哦、没有防腐剂。
9: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

0: 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啊、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呐、啊、都能吃，
1: 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0: 啊、
1: 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嗯、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 嗯啊、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嗯、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9块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1: 啊、
0: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嗯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嗯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嗯！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了。
0: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啊、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一道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格，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

0: 仁政，这等言语若是圣上之闻，你们得罪若何？
1: 你不用假作慈悲，你带着卢怀慎前来，难道敢向圣上隐瞒不成？
2: 刘幽求说出此话，表明已然有些气虚了。
0: 我如何向圣上禀报，自有分寸。今日当着大家之面，我向诸位保证，念着你们有大功在身，自当维护诸位周全。然这些事儿都是你们自行做下的，现在还没有一点悔悟之心吗？我忠言劝大家，赶快联名向圣上拒绝悔过，也许还有挽回的机会。
2: 姚崇说完不想多话，即与卢怀慎一起退出室外。刘幽求愧然长叹曰：
1: 这人若背时啊，什么人都来作对。这个刘二日常恭美顺言，想不到竟有如此蛇蝎之心。
2: 崔日用凝思片刻，决然说道：
3: 姚公说的对，我们说此愿谤之言，实为大罪，由此诛身亦属正常。二位兄长，我们还是拒绝向圣上悔过吧。
2: 刘幽求与钟少卿点头赞同。姚崇出了净室，便径直去见李隆基。李隆基抬头问姚崇：
4: 事儿弄明白了？
0: 他们现在圈禁在中书省内，有仆人刘二为证，他们纵然抵赖，终归无用。
4: 哦，如何处置他们？姚青有何想法？
0: 臣来觐见陛下，其实想请陛下示下。
2: 李隆基瞅着姚崇消瘦的身子功力当地，恰似一只待熟的大虾米，心中不禁涌出一些笑意，唤道：
4: 来人，替姚青看座。姚青，坐下说话。今后你我君臣单独相对时，不必如此拘礼。朕将此事全权交由你处置，为何还要来问朕？大唐有律令，你直接按律令处置即可。
2: 姚崇此前费了许多时间琢磨李隆基的心思，以往遇到这种事儿，立由一名重臣召集刑部、大理寺会审，以定其罪。然此次皇帝随口让三人圈入中书省内，如此就很蹊跷。姚崇知道，若按大唐律令，他们背后愿谤皇帝就是心怀不满，可以无限上纲斥其有不臣之心，杀头或流放都是可以的。姚崇很快明白，李隆基这样做源于这三人为功臣，这个举动的本身已彰显皇帝有宽恕之心。姚崇于是叹了一口气说道：
0: 陛下，若按律令处置，他们口出怨言，实为大罪。然他们皆为功臣，其诈离要位，由此说一些忧愤之言，实属正常。
4: 哼，姚青莫非是想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吗？朕早就说过，这些功臣要致力悠闲自保，可他们为何就不明白朕的心意呢？他们确实有功劳，朕对他们的封赏不少了吧？像那刘幽求，昔为一离职县尉，如今官至高位，且有国公之爵位，为何还不满足呢？
0: 是啊，臣刚才也说他们如此高官俸禄，为何还不知足，却偏爱聚会饮酒烂醉？

0: 进而说出一些不臣之言。这三人还算明白，当场痛哭流涕，请臣代向陛下谢罪。陛下，此为三人悔过所惧之节，请陛下御览。
1: 李隆基挥挥手说道：
2: 唉，他们能有此心就够了。唉，昔日功臣一朝被囚，朕的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当初流放郭元镇，事后想想不免过于严厉了。
0: 为除乱象，陛下施行一些非常之举视为必须，至于其中有人受挫乃至受一些委屈，其与国事相比实属小节。陛下此后又起赴郭元镇，天下人皆称其善。
1: 姚崇知道李隆基之所以如此慎重处置功臣，其中最大的顾虑还是碍于天下人会如何说，皇帝不愿意背上鸟尽弓藏的名声。李隆基忽然笑道：
2: 哼，若按他们所言，你行事严厉，朕处事血腥，你我君臣二人岂不成了暴君酷吏？朕事后想来，他们如此说也有些道理。朕欲效贞观故事，则贞观之清静抚民与宽法慎行实为主旨。你在骊山也曾劝朕实行仁政，我们此一段是否有些矫枉过正？
0: 欲治乱世需用重点，待秩序恢复再循序渐进。陛下欲行大事，不需顾及他言，否则会扰乱心智。至于酷吏一节，陛下已焚罗织经向天下昭示，臣此次考课诸官时，又将那些有酷吏行为之人剔除班序。天下人应该知道朝廷正向仁政回归。
2: 嗯，可下诏明示天下，这些有过酷吏行为之人永不叙用。姚青，我们回归正题啊，你以为应该如何处置他们？
1: 姚崇此前心中已有定论，他揣摩李隆基如今正在恢复国运，不愿意看到这帮人待在京城评头论足，只要把他们散出京城即可，遂禀道：
0: 臣以为他们妄发怨言，应予惩戒，他们可以保留爵位，每人需削十封300户，另他们待在京城容易聚众惹是生非，需将他们散出京城。这帮人皆有才具，可认为刺史，以使他们做出一些有益之事。
2: 啊，也好，就按你说的办，如此一来也顾全了我们君臣之意，很好。啊，对了，王居如今出外巡边，魏之谷闲在京城，可参照此法令他们外任刺史，此二人的十封嘛就不用削了。张伟近来有要事在身，还让他任大理自清吧。
1: 李隆基果然满意，颔首道。姚崇见自己猜对了皇帝的心思，心里大为受用，然不敢溢于言表，口称遵旨后又说道：
0: 陛下，一夕诸王在京一生乱，臣大胆以为宁王等人虽谦逊有度，亦须防范为先。
1: 姚崇此话顿时牵动了李隆基的心事。如今京城里

0: 有亲兄弟四王，另有宗室诸藩王，他们作为皇室贵胄，若视此号召力，再辅以异样心肠，实为祸乱的冤首。自己当初不过为郡王之身，且是京城中闻名的风流少年，今日不是也当了皇帝吗？他想到这里，当即问道：
1: 姚青有何想法？
0: 姚崇知道李隆基碍于亲情，说话不免拘束，这些话还是自己直接说出来为好，遂直言道：
2: 臣以为可使诸王散归各处，兼任诸州刺史。这个刺史仅为名分的职位，即不设州务，实际州务可由该州长史全权署理。
0: 第204集，分封藩王。姚崇的这个提议看似简单，其实内蕴丰富。自汉朝分封诸王以来，诸王若聚在京城，他们皆有继承皇位的可能身份，若再行阴谋之事，往往铸成祸乱。若将他们分封各地，他们往往画地为牢，积蓄力量，成为伟大不掉之势。晁错之所以谏言削藩，缘由于此。姚崇此番谏言可谓结合了这个正反经验，既使诸王离京，令其无法彼此联络，又不让他们掌握诸州实权以培植个人势力，由此更加稳定了皇权。李隆基当然明白姚崇的深意，长叹一声道：
1: 唉，如此也不失为一个稳妥的法子，只是若这么一来，兄弟们从此天各一方，想见一面也难呐。有失兄弟情谊啊。
2: 如此并不妨碍陛下与诸王相聚啊。陛下日理万机，可让诸王轮番入京朝见陛下。臣以为陛下相隔一段日子会见诸王，更添亲密。每季可允许两名藩王入京，也没必要让他们扎堆入京。
0: 姚崇不让诸王一起入京，自是防范他们互相交往的机会。若每三月有两名藩王入京，他们仅是单独面见皇帝，叙兄弟之谊，彼此又不碰面，如此就少了许多事端。历朝规定，诸王不许私自到彼此领地会面，且诸王身边皆有皇帝的眼线环伺，他们也绝对不敢动辄出领地。李隆基见姚崇想得如此细致，心想此人思虑此事非是一日两日，有像如此确实可堪大用，说道：
1: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然藩王所任之州不得偏远，其器用之物更不得简陋。唉，想起兄弟从此远离，朕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啊。如今兴庆宫里的花萼香灰楼正在建造，若此楼建成之日却无兄弟聚饮，岂非憾事？
0: 姚崇心中暗笑，心想皇帝名为阿瞒，确实传神。他此时不敢有任何不悦之色，急忙答道：
2: 花萼香灰楼需两年后建成，那时天下安澜，陛下若思念兄弟，将他们全部召回京城，可谓相宜了。
0: 君臣二人在这里谈谈说说，将功臣与藩王放为外任之事定了下来。李隆基心中满意，脸上不禁有了不少笑意，扬起案上的一道奏章道：
1: 姚青啊，这个新任汴州刺史倪若水挺不错嘛，其到任后看到工人捕奇鸟过汴州，遂上此建章，

0: 其中有言道啊，呵呵，农方田，富方蚕，此时补奇禽怪语，为援助之丸。自江岭而南，大京师水州陆运，所思鱼虫稻粱道理之言，不以见人贵鸟，望陛下也。他竟然说朕见人贵鸟，此人颇有些胆识啊。
1: 姚崇笑而不答，李隆基接着道：
0: 啊，朕闻过其改，已令宫中西放禽鸟，今后不许再采。朕还下诏包美尼若水，赐帛40段，以为奖赏。
2: 陛下如此，实为天下之福。
0: 啊，看来这京官外官交相任职一事，朕还是做对了。以往外官谁能有倪若水的这份见识与胆量啊？
2: 这倪若水实在有趣的很呀，他根本不想离京为官。臣听说某日他与班景倩践行，竟然追着骑马后尘跑了很远，还说班景倩马后扬起的尘土为仙尘。
1: 李隆基闻言不禁莞尔。刘幽求三人在室内度日如年，虽每到用膳时候就有人送来丰盛的菜食，然他们难以下咽，心中忐忑不安，不知皇帝会如何处置他们。钟少京叹道：
3: 所谓祸从口出，看来不假。当初我们若安坐家中，哪会有今日的横祸？
1: 崔日用道：
4: 若此次事平后，我们千万不敢动辄举会，如此就可少了不少麻烦。
1: 刘幽求冷笑道：
5: 哎呀，你们以为缩头避祸就能求安吗？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有些时候你想躲也躲不开的，譬如那个刘二出入我府之时，我们尚未说出此话，人家早就存心了，你能防范吗？
1: 钟少京见刘幽求的声音较大，急忙挥手制止说道：
3: 刘兄，小心隔墙有耳。
5: 哎呀，我们还是有些想不开呀，这古往今来被冤死者又有多少人，我们绝治国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看来人心不足，实在难易呀。
1: 崔日用深知刘幽求此时的心态，笑道：
4: 哈哈，是啊，刘兄所言甚是。当初陛下为临淄王时，刘兄毅然相投，刘兄不过为一离职县尉，今日有此富贵，实属不易了。
1: 刘幽求听来不甚舒服，反唇相讥道：
5: 是啊，我那时的确寒微，你当时已官至侍郎，又得宗楚客的信赖，为何要反戈一击呢？
1: 钟少京毕竟为厚道之人，看到二人在这里争论不休，劝道：
3: 罢了，我们同处一室，应该同病相怜，那些没来由的话最好别说了。哎，不知道圣上到底如何想，他应该念起旧情啊。
1: 刘幽求听到旧情二字，张嘴欲言，又使劲儿把要说的话给咽了回去。室中三人以刘幽求的仕宦之心最著，当初他被贬为刘人的时候，因为心中有李隆基可能真正掌权的希冀，所以坚持如恒。待他成为尚书左仆射的时候，自认为尚猛。

0: 皇圣恩正该踌躇满志大展拳脚，孰料皇帝瞧中了姚崇，反把这帮功臣变为贤侄。刘幽求不甘心就此退出朝政前台，心中的郁愤日甚一日，其怨怼之情要甚于他人。他此时虽不言，未出口的话却是充满了怨毒。
1: 旧情是什么？唯有示弱者方念旧情。
0: 三人如此待到了第三日的午后，姚崇死后也再未入此室，三人被贾氏严加看管，难出室外一步，欲觉时光难熬。一开始他们还彼此说话，到了后来三人各处一角，目光呆望屋顶，各自想着心事。门此时被打开了，一人手执锦卷迈入室内。来人姓冯名昂，时任中书舍人，入室后即呼道：
2: 刘幽求、钟少卿、崔日用接旨。
0: 李隆基的圣旨中深责他们不该恃功妄言，削十封300户以为惩罚，另授刘幽求为睦州刺史，钟少卿为果州刺史，崔日用为常州刺史。三人跪接圣旨时，听到王居被授为泽州刺史，魏之谷被授为汝州刺史，相顾探寻，不知为何将此二人攀扯了进来。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成不成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不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用。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 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6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 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可以说这两天呢是非常高兴，就为啥呢？昨天我跟一位老大姐唠嗑，这老大姐还说呢，她说我最记恨这心脏病，老伴就这病走的，60来岁人就没了。她说完呢，我就特别感慨。你像我们经常听到谁谁谁，因为急性心梗，因为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你像有人说肿瘤可怕，但我问问你，就即使得了这肿瘤，是立马就没命了吗？是不是还有几年？但如果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我问问你，你能挺几分钟？多少人压根儿就没机会到医院呢，就撒手人寰了，很多这样的。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遇到的心脑病患者，有的整天就是疼，心脏绞痛，憋闷着疼痛，压榨性疼痛，甚至疼得半夜睡不着觉，疼得走不了路，疼得动都动不了。有的整天呢就心脏早搏、房颤、偷停、心悸，甚至自己都感觉到啊，心脏在往外蹦、往外跳。有的讲话了，哎呦，感觉都到嗓子眼了，啊，这嗓子眼是细，这要粗点的话，心脏就蹦出去了，对不？还有的乏力、冒虚汗，根本干不了活，走不了路，甚至严重的只能成天坐着。啊，睡觉都躺不下去，有的一整一身冷汗，有的是大汗淋淋，啊，有的甚至都抽搐，甚至得到医院去抢救，啊，甚至有的直接就下支架搭桥。所以有人说，心脑病得上就是无底洞，钱花了，这人可能还救不过来。也有人说，得啥病啊，别得心脑病。因为你不知道你睡一宿觉你还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其实不仅患者怕这病，就我们大夫也怕，知道为啥不？因为救治真没把握。那么首先治疗这心脑病，我认为啊，你必须要解决心脑病的三件大事。说哪三件大事呢？你听好了，第一，你得让人不疼，你治心脑，你得先让人不疼，对吧？咱说别的，啊，你就是说出天书来，啊，患者老这么疼，那你治啥劲呢？有啥用啊？而且心脏疼和别的疼，啊，它不一样，怎么的呢？你忍不了，持续时间长，那都得死人呐。而且这种疼啊，它是各种各样的疼法，所以这是舒和香这药的不同之处。你用上之后，它让你不疼，你看好吧？第二个，让这个心脑患者血管能通，就别让人家心梗了，别让人家脑梗了。你像很多人说治了163招，花了不少的钱，最后还是心梗了，最后还是脑出血了。你这能叫治好吗？心梗、脑梗、心绞痛、脑出血都一样，都是血管堵了，那你就得通。所以舒和香这药能让你那个心脑血管畅通。第三个，你治疗心脑，你得让人家心跳有力。你记住，一个汽车能走多远、能走多快，靠的是啥？发动机。人也是一样啊，心脏就是人的发动机，你能活多久啊？活多长？

靠的就是心脏这个发动机。你像广西巴马我去过，啊，这些地区啊，长寿老人很多，90多岁的，过100岁的，但是他们有一共同特点，怎么的？心跳有力，啊，那都是一分钟70-80下的心跳，你一搭脉特别有劲，犹如洪水一样翻腾有力，就人家那个脉啊。反过来，你看咱们很多老人，咱别说老人，就有一些年轻人，啊，你一摸脉摸不着，还得使劲摸，对吧？有的老人一摸脉，哎呦，40-50下，完了还心悸，还找脖，摸着跳着跳着，他还有个偷停，讲话了，还有个插队的，你说你这心脏啊，能得劲吗？能有劲吗？你呼吸能顺畅吗？所以这三点是舒和香这药治心脑的不同之处，而且舒和香这药入药很特殊，通过往嘴里打药，啊，就是直接打在嘴里边，打在舌头下边，它的好就是啥呀？直达心脑，所以这舒和香它是舌下吸收，啊，舌下给药，打一下止疼痛，打两下通心脑，打3下强心脑。而且到今天，从目前临床上来看，那个效果非常好。通过咱们免费体验，啊，免费试用，大家就看出来了，这效果真的非常好，非常直接，直接见效。这是舒和香这药在治疗心脑这块跟其他药的不同之处，快、直接、立竿见影。所以昨天我说这药给大伙按特病走。咱们就花最少的钱，我帮助你想办法。有人说大林老师这人太好了，有的说那他究竟图啥呀？为了啥？我到今天给大伙讲课快2年了，从我第一天来给大伙讲课那时候我就说过，我就一个目的，为了咱们天下所有的人都能看上病，为了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吃上好药。我这话我敢对天地说，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就像昨天我跟大伙说的，就是现在呀，老百姓有个病治个病特别不好治的，有的子女陪护为了省点钱就在医院那就席地而坐，就人没到那一刻你永远体会不出那个难。你像有的那个脑血栓偏瘫，定期得来医院做那个康复训练，有的重症的心脏病需要定期来医院复诊，有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肾病尿毒症需要定期来医院做透析，所以必须得来医院。你来医院现在这个情况啊，你自己一个人来不了，就咱们很多上岁数老人你信不，你得带个孩子，得有个孩子陪同，你病有的一天还看不完，现在你出来一天你住血啊，就这费用都是很贵的，北京普遍都得500-600一晚上，就我们说那个医院附近的。所以我今天我给大伙所做的这一切我都无怨无悔，我今年你看70了，我知道咱们这些老人现在生活压力有多大，我太知道了。有的时候不是钱的事，是自己身上这病，怕给孩子添负担，怕给孩子添麻烦，有的时候不舒服了，有点啥事捂的，不愿意跟孩子说，就怕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所以不愿意告诉他们，不愿意跟他们说，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上医院啊，都是老伴陪着来医院。所以现在你说上医院，这有些病啊，不是说我上一趟医院这病啊就能好的事儿。你像这个急性病行啊，这人不行了，脑溢血了，这行上医院得抢救啊，这急性心梗啊，这人不行了，需要赶紧下支架或者搭桥啊，不去医院不行。其实咱们更多的病，你像我们很多老人不都是慢性病吗？对吧？老慢病、基础病，我跟大伙说实话，就医院也没辙，
就大夫也没辙，因为你不是急性病，你不需要开刀，你也不需要手术，你就去医院，也是给你开药，也是给你检查。前两天，我老伴的一个妹妹给我打电话，说姐夫，现在医院抽个血化验这么贵呢，抽个血2000多，就啥也没干呢，抽个血2000多。我说你做什么检查呀？他说咱也不懂啊，那大夫说什么大排畸小排畸的，这有必要做吗？我一听我明白了，我说怎么的，我外甥女儿小尹又怀上了？他说可不是咋的，一天净给我找事儿。我说那是找啥事儿啊，人家两口子有正事儿，对吧，这多好的事儿啊，啊，这过日子你不就过人的吗，对不对，你这多好啊，是不是增加人口。我说那个检查呀，该查还是得查，那、啊、还是要做的。来医院了你就听人大夫的，现在讲究都是优生优育，所以啊，你抽个血啊，化验2000多，你在医院那太正常了。就放下电话，其实我也很感慨。你说到医院啊，各种检查还没看病呢，哎，花不老少钱。这有的退休金一个月可能也就2000多，这没怎么地呢，一个月退休金干进去了。这不是玩笑啊，这是现实啊。就我说这些呀，我不是抨击任何人，也不是抨击任何事，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的跟大伙说说。很多人不理解我，说这么大岁数了啊，还在广播上给人看病，推广心脑病普及啊，推广这个舒克香这个药，你说这么大岁数了图啥呢？其实我就图你老的时候不受罪，不受气，不遭罪。别老了，老了一身病让儿女嫌弃；别老了，老了攒了一辈子了啊，舍不得一辈子了，最后把那钱都给医院上去了。别老了，老了求医无门啊，一天这也疼那也疼的。我图的是你好，我图的是你别再疼啊，别一天心脏疼，对吧，心脏总疼，心脏总犯病。我图的是你别脑血栓，别半身不遂了，别到时候床下不来。人老了活着得有尊严，就咱们这波人经历太多了，磨难太多了，苦太多了。我希望咱们啊，过几天好日子，对不对，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别的忙我帮不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把这病看好，在你用药上我给你把关，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啊，我能给你好好的治一治。咱别说治得跟小伙似的，最起码你用上之后它能见效，吃上之后能减轻疼痛，吃一段时间之后能完全改善，能好，不遭罪，生活咱们能一天天正常过，这就行。所以就舒和香这个药效果你就放心用啊。我在医院跟有的患者我也这么讲，我说你的心脏病太重了，心衰都4期了还不重啊，还有那个心梗冠心病。所以舒和香这药啊，你怎么的你也得用啊，而且得用上它一年，是吧，别嫌麻烦，吃上一年以后啊，身体好了，不啥就都有了，对不对？吃它一年的，啊，吃上一年之后就不用吃了，就差不多了。如果没好，没见效，也不用吃了。这药吃完你都没效果，你吃啥都没用。舒和香你都用上了，再不见效，那真没招了。这药都不见效，那其他药不更扯淡了？你毕竟这是心脑的专制药啊。我记得我以前治疗过一个患者，是一女同志，80多岁了啊，家是河北的啊，河北农村的，患有慢性的那个咳喘支气管炎30多年了啊，高血压病呢也已经15

主要就是心脏问题、冠心病来看病的。这病人在送医院一个礼拜之前呢，喘得特别严重，啊，在床上不能平卧，双下肢浮肿。送来的时候啊，他儿子跟我讲，已经啥也吃不下去两天了。我说那尿怎么样啊？说尿也没有，很少。啊，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我问了一下家属之前吃什么药，说吃尼群地平。啊，3年前有脑梗，近2年胸痛，啊，心悸，还有这个下肢腿上浮肿不断。完了，在家呢，常年吃那个阿司匹林，吃E3离子片，就这么溜着用。啊，我给这病人听了一下心肺，两个肺都有失落音，有明显的炎症，心率1分钟102次，这个岁数心动过速，啊，其实挺可怕的。啊，抽血查了一下，肌钙蛋白是3.8，心梗表现。啊，心电图显示窦性心律过速，所以初步诊断啊就是心力衰竭，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内感染，高血压3级，啊，高危，包括腔隙性脑梗。说白了，心脑血管所有问题在老人身上都有体现，尤其这岁数的80多岁，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当时给这老人马上就吸上氧了，然后就是平喘药啊，利尿。

0: 给大伙好病了，还不知道高兴吗？直接给大家500块钱一盒，正常这一盒药吃一个月的，但每个人的心脏情况它不一样，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你病重的你就多吃点，病轻的呢你就少吃点。所以啊，给大家这个药价呢是按照特病走的，就是有优惠有照顾，直接就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3盒，这不就相当于一送一吗？对不对？500除以2呗，相当于一盒药啊200来块钱，合适吧？相当合适，因为这药给的也是少啊，所以咱们每个人呢限购一个人就是3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3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个人就是3盒。活动就12号到16号这几天，啊，就这么一次，没有下一次。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很多，我刚才不说了吗？啊，这药医院也紧缺，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啊，这药在医院1000多，给大家直接按特病走，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3盒，这就相当于买一送一。相当合适了，只不过就是每个人只能限制3盒。那树和香吃过的都知道，都上1000块钱，你这是赶上了才合200多块钱一大盒，所以就合适，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心绞痛、脑血栓的，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已经引起心脑血管合并症的，讲话这回咱赶上了。对吧？药也好，药也便宜，也完全对你的症，你就好好的治一治你那心脑病，别让它再严重了啊！咱们能争取这个机会挺不容易的，而且就这一次，买3盒送3盒，这不就相当于一送一吗？对不对？每人限购3盒，一大盒一个月合200多块钱，合适不？就到啥时候这都合适啊？这叫书和香，所以赶上了你就用一用。机会就这一次，还是那话，治的是你自己的心脑病，好的是你自己，幸福的是你的全家，对不对？你一个人有病啊，全家都跟着遭殃受罪，对吧？所以说，立秋了，你心脑此时不治，你等待何时啊？你不趁着立秋刚开始你去治疗它，你等什么时候？啊，你等正式入秋了，甚至入冬了。啊，咱这心脑病都加重了，你住院呐，所以把握住机会，就这一次。为啥限购啊？啊，为啥只让你买3盒？就是没那么多药。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2月12日到16日，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合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3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

0: 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嘛，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我家吧、是铁岭的，我叫沈广霞、我今年68了、我听你说那苏格香有活动了、我想多订上点行不行啊？
3: 多订点肯定是不行，因为咱们这个数量少，所以说它是限购的。每个人呢、最多呢就只能订上三盒。但是为了让大伙呢能多用一段时间，咱们再多送你三盒啊！
2: 哎呀，太好了！
3: 所以说每人只能是限购三盒啊！
2: 哎哎，那行，那给我订上三盒吧！
3: 啊，
2: 主要是这苏合香的药啊，是太顶事儿了，
3: 是吧？用过呀？
2: 你说哈啊，你不送我那三支吗？我用
3: 前两天试用的时候报名用了，
2: 对
3: 啊，
2: 我用了5天吧，刚开始是那一天一支。第二天我就不舍得用了，想买也买不着啊。完了我还怕断药。之后我就1天半支这么用的。就这么用啊，效果都感觉挺好的呀。用完这2天啊，心脏可舒服了，就寻思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没成想啊，我们花200多块钱就能吃上一盒苏合香，买三盒送三盒，那就相当于买一盒赠一盒的，这多合适啊！
3: 省钱呢。
2: 那你这三盒先给我登记上好吧？
3: 行，咱们登记三盒没问题啊。
2: 哎，
3: 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或者是脑血管病啊？
2: 我是多年的风湿性的心脏病。
3: 啊。
2: 风湿呢是那个我生小孩的时候落下的病根
3: 啊，坐月子没坐好。
2: 40来岁的时候吧，我的风湿症状就很明显了，关节疼啊，怕风还怕冷的。没几年呢，这心脏的症状就明显了。
3: 你看看。
2: 对了，我还本身还有先天性二尖瓣闭锁不全，一直有反流。
3: 这个是先天性的。
2: 对对对，年轻的时候吧，大夫也建议我做手术。说那时候啊，这家里哪有条件呢？这俩孩子都上学。完了，公婆呢，不但帮不上忙呢，还都病倒了。
3: 你瞅瞅，哎呦！
2: 那阵俺家老太爷干活的时候碰到腰了，那2年也没治没好啊。
3: 哎呦呵！
2: 就后来呀、就勉强生活能自理呀、那但是你这家里啥活也不能干呢。
3: 干不了重活了呗。
2: 俺老婆婆吧，还小时候眼睛受过外伤，几乎是失明的状态。所以家里活啊，重担呢，全压在老伴身上了。
3: 你看看。
2: 我吧这病就耽搁了
3: 啊，
2: 没怎么治疗。这后来孩子大了吧，条件好点了，再想手术的时候 大夫和医院都不给做了，说太
3: 晚
2: 了。晚了
3: 。
2: 再一个我还出现房颤了，这影响手术、人不给做呀。
3: 哎对喽。
2: 所以吧我就这几年就靠吃药维持呢。吃药也没见好啊，反倒说还有心衰了。那会儿吧，我老感觉吧，我这心呐、就在那空中飘着似的，不在这个腹腔内，心没底儿，老感觉没底儿，忽忽悠悠的，心神不定的。这心吧一难受，睡觉也不安稳了，10多年没睡个一个好觉啊。
3: 哎呦呵，
2: 这药吧吃老了，这西药啊，哎呀，左一个又一个吃也不顶事儿啊，你说咋整啊？
3: 因为啥呢啊，你像你的这个病啊，它是一直在发展的，而且我这么跟你说，你不光说是坐月的时候着凉了啊，完了之后呢后期这个病情加重，整个家庭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所思不断，所以这都导致消耗我们的心血啊，慢慢的虽然说你看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是咱这病它也形成了，也就是在最该治的那个时候咱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去治，到最后咱讲话了，你想治了，说我这钱也攒够了，大夫你给我做手术我做不了了，因为你病已经发展到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去了。
2: 对呀、对，
3: 哎，病重了，尤其说有房颤的话，那谁敢给你做呀？所以咱们只能通过药物去维持，但是这个药你就得用点好药了，所以这个

0: 时候呢吃点这种专病专药的。
1: 是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哈，打这两天我用上这个舒和香吧，这药啊，我就感觉吧，心脏啊大有改变了。
0: 是吧？
1: 啊，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这心脏啊就觉得稳当了，不像之前那么忽忽悠悠的了。
0: 你看看
1: 这心吧，这一稳当啊，这整个人呢就感觉有精神头了。
0: 对。
1: 哎，这两天睡觉吧也跟着好点了，晚上啊能多睡上半个多点一个来点的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以前吧趴那地方啊像烙茧名似的，哎呀、来回来回翻呐、翻过来掉过去也睡不着 现在呢趴那么一会儿啊就感觉眼皮打架了。等着吧，我用完以后呢心脏还觉得比以前更有底儿了似的，那种心吧悬在半空的感觉也好多了。平时吧干点轻活吧也不像就是以前那样心慌气短的了。我这寻思吧哈，这药啊既然能这么管用啊，我趁着活动我就赶紧多订上几盒，你说你还说就能订上三盒，那就订三盒呗，往后我就天天接着用吧，把心脏好好稳一稳呢、这家里家外还得我撑着呢，我身体要垮了可不行啊。
0: 是吧？
1: 啊，还一个，我这感觉吧哈，我这两天关节也强点了，这疼的也差着了，也不像以前吧那种怕风啊怕凉 我估计可能也是这个舒克香的功劳。这药吧我感觉对我的心脑和关节啊都挺管用的，我是打心眼里相信他信任他呀。所以大林老师啊，这三盒舒克香您一定得给我登记上啊。
0: 好，首先第一我跟你说为什么咱们这是限量，因为舒和香本身呢它不是国产的，它是进口的啊，所以数量特别少，而且呢你看这就立秋了，立秋了之后啊心脑血管病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医院那边呢就已经给限量了啊。所以对于咱们来说呢也是每个人最多是三盒，但是说句实在话你三盒对于咱们病史长的心脑血管病人来讲不够，所以我又给大伙争取一个什么呢，送三盒，你这样一来的话不就说既给我们省了一部分钱又把我们用药的这个周期给
1: 延
0: 长
1: 了，
0: 对呀、那对咱的疾病治疗不就更好了吗。其二呢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感觉哎呦好像我这个风湿病啊骨头关节比原来呀也强点了，为啥呢，首先咱们有一说一，舒和香这药它不治疗骨头不治疗关节啊，甚至它都不降血压不降血糖，但是它为啥说用完之后你能感觉有劲儿啊，因为你记住它不是像西药那样的，它是中药啊，中药讲究的是什么呢，整体啊，那么我们治的是心脏，因为它属于心脑专用药，你治疗的是心脏，心脏功能增强了是不是心脏泵血的能力就增强了，心脏泵血的能力增强了是不是这个血液循环的就旺盛了，
1: 对 对，
0: 哎，所以它不是直接改变它是间接改变，但是它对于心脑这一块它是直接改变，因为什么呢，它直接能够稳心能够安心能够帮助我们救心能够通心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稳脑通脑，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心脑它是直接的，但对于其他的是由于你心脑方面的功能增强了所得到的改变，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好药它就是这样的，它不是单一的啊，它是通过这一点好不断的去扩大影响到其他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讲话了咱们有心脑病的，那么并且由心脑病引起的其他疾病你该用这药，所以这回赶上活动了，虽然说咱们限购那咱就先报上一个名额先订三盒，对不
1: 对，对
0: 对，先用着啊，行，那就先用着，我跟学员说一声，
1: 哎，好嘞，谢谢啊，哎，
0: 没事，
1: 好嘞，
0: 哎，好嘞，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数量没办法给大家做到应有尽有，这次活动也是大林老师为了广大心脑患者在秋冬来临之前打好提前量才破例争取到的，因此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活动仅限8月12号到16号5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8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来报名苏和香的。
0: 啊，欢迎啊。
3: 然后你帮我报上两份三盒的，一共是六盒。
0: 六盒。
3: 哎，我想和我老伴呢一起用。
0: 俩人的。啊，
3: 我和老伴儿俩。
0: 因为咱们这次限购，一个人呢最多只能够订三盒。好在啥呢？订三盒，咱们再送你三盒。一来呢，咱们这价格也便宜了；二来呢，咱们用的这时间也能长点啊。
3: 是，大李老师，
0: 啊，
3: 我听到你说限购了。
0: 嗯，
3: 要是不限购啊，我合计啊，多买点，多存点。再说这四盒八盒的苏合香，让你给申请的价格啊，500块钱一盒，
0: 啊，
3: 那比医院便宜1000多块钱呢。
0: 嗯，是这样的。
3: 哎，你还给我们那个买一赠一呢，
0: 啊，
3: 合着一盒药啊才200多块钱。我就觉得还是吃这个苏合香啊划算。上次吧，试用装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报上名了。
0: 啊，就免费试用的时候。
3: 哎，对，我就老伴儿听说让他吃呗，我就别吃了呗。他就用了一个星期，挺好。
0: 是啊，
3: 老伴儿啊，今年65了。
0: 啊，不大。
3: 原来呀，他就肯定就是脑梗。
0: 啊。
3: 去年4月份，就犯病了。
0: 又犯病了。
3: 啊，大面积脑梗了。
0: 你瞅瞅，哎呦。
3: 哎，出院之后这右边啊，他就不好使，说话也不行，乌拉巴拉的，吃饭也不行。
0: 哎呦，
3: 你说自己吃饭呢哈，那桌上全是，他这手不好使啊。
0: 啊，
3: 哎，就得我喂他。
0: 啊，
3: 走道那更不行了。
0: 哎呦，
3: 血压也高，早晚是两遍加药，就在那个140啊150左右那嘎晃悠。
0: 啊，
3: 哎，自己反正说话说不太明白，老说这脑袋迷迷糊糊的。
0: 啊，
3: 哎，就是不清亮。
0: 嗯，脑袋迷糊。
3: 哎，对了，啊，我说领他上医院的时候吧，你看他检查说啥呢？心脏不好
0: 啊，有心脏病，
3: 2天半、3天半反流
0: 啊，
3: 还有什么二联律呀？
0: 有那心脏病很严重啊，他就是心脏瓣膜的问题啊。
3: 对呀，他心脏病很严重，哎，给你查出来。反正就是我老伴儿吧，心脑都不好，
0: 不好。
3: 哎，要定期呢通那个血管，完了呢还要控制血压，再不吧还容易再犯。这不在家1年多呀、这给我累的都没法的。哎，我天天给他锻炼，还得按摩啊。你说上面锁吧，我得扶着，自己还走不了。
0: 挺严重的病。
3: 你说干啥我得扶，就搁那个厅里头溜达溜达，我得扶着，不扶他走不了啊。回来吧，你说这个苏合香免费试用。只要是有心脑血管病的，哎，都能报名。
0: 对。
3: 哎，我俩就报上了。关键收到一看，那药也太少了。你说我
0: 一人给3支是少点，但是这药贵呀，这药金贵呀。
3: 有毛病，那就先紧他吃呗。
0: 嗯。
3: 就收到当天吧，我就给他舌下打了一针。
0: 嗯嗯。
3: 当天下午吧，我就看他那个状态吧，非常好。
0: 啊。
3: 小子人儿吧，就精神头了。
0: 啊，有变化。
3: 老那比比划划，哇啦哇啦的。
0: 嗯，
3: 等用完3天吧，哈，大林老师，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扶他上厕所吧，他那手拽着我的衣服襟，他有劲儿了
0: 啊，
3: 哎，使劲抓着我，等两脚跟都用完了吧，我看他那两条腿吧，比原先那个抬的老高了
0: 啊，
3: 哎，
0: 腿上有劲儿了，
3: 哎，
0: 嗯，
3: 扶他上厕所啊，
0: 嗯，
3: 我带点劲儿，哎，他就能走过去了，
0: 哎呦，那挺好啊，
3: 啊。
0: 嗯，
3: 不像之前呢，那整个身上全靠在那个我的身上，
0: 现
3: 在好多了。再一个他自己呀，也知道自己心脏那个原来不好吗？
0: 嗯，
3: 是不是自己说就老拍着前胸，哎，这心脏好点了，不像原来那个突突突的。
0: 嗯，
3: 你说心里挺稳当的。
0: 啊，
3: 嗯，
0: 那挺好。
3: 最高兴这啥的，大林，我跟你说，这几天嘛，睡觉睡得踏实了。
0: 啊，
3: 半夜醒了哈。扶他上个便所回来了，哎，躺下呼呼又睡了。
0: 哎呦，那挺好啊。
3: 啊，可好了。今天早上嘛哈，从来也没跟我俩唠嗑的。今天早上李玉华就跟我说，你给我量血压呀。他说让我给他量血压呢。
0: 嗯。
3: 接着我给他一量，一

0: 年吧，下降点儿。今天是138.86，
1: 哎，那挺好，那这血压就正常了。
0: 啊，是啊，
1: 嗯，
0: 也之前最好的那得140多呢。
1: 嗯，
0: 几乎都没下过150。
1: 啊，
0: 哎，大林老师，这就用了一个星期就回家，你这心脑各个方面都有好转。哎呀，我老高兴了，所以说今天呢。真得好好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1: 哎呦，那
0: 太谢谢你了。
1: 客气客气哈，咱这好药呢，其实就是给大伙解决疾病的。这药呢，也对他这病啊，这药本身就专门针对心脑病的，对吧？用起来也方便，关键是你看他这要好了的话，你不就省心了吗？是不
0: 是？这几年照他身体啊，照的也不像样了。
1: 是不是？你看看。
0: 但我没检查过。
1: 嗯，
0: 我这心脏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呀，
1: 嗯、
0: 心呐、啊，突突突突像打激光枪，一跳吧跳嗓子眼，
1: 啊，
0: 哎呀，前胸后背呀、啊、都疼的厉害呀，这脑袋呀、啊、就冒虚汗呢，哎，尤其是扶他走一会儿，这一脑瓜都是汗呢，
1: 啊，
0: 坐那嘎就大喘气儿啊，完了心呢也不得劲儿，大林老师，
1: 啊、
0: 我就合计这舒克香这药你也讲了，
1: 嗯、
0: 哎，心脑那个专用药，
1: 嗯，
0: 还能通心。还稳心、
1: 嗯、
0: 能那个通脑救脑，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可以，所以这回呀、
1: 嗯、
0: 我打算呢和老伴一起吃，
1: 没问题。像
0: 你
1: 这情况
0: 这不也行啊，
1: 可以啊、嗯、虽然说你没到医院去检查，但是根据你的描述、
0: 嗯、
1: 就是心脏也是怕活动，一活动的时候呢也是心慌难受，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短暂的疼痛，是吧？
0: 是啊，
1: 我跟你说，你这就属于啥呢？就是劳累引发的冠心病。
0: 哦，
1: 那它的统称就是冠心病。实际说的再详细一点，肯定伴有什么呢？心律不齐，同时呢伴有心绞痛。
0: 对
1: 啊，
0: 对，
1: 你用点舒克香没问题，能用、
0: 嗯、
1: 啊，而且非常适合你去用。因为舒克香首先第一啊，它能稳心，最起码让咱心脏稳的先稳下来，完了之后呢通心。啊，通心就是改善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什么救心，你还没到那一步啊，因为救心主要针对的是啥呀？就有心衰的了啊、
0: 嗯。
1: 咱们现在没到那一步，现在治疗是最好的了。所以说有病就赶紧治啊。正好咱们舒克香这药呢，还管这心脑病。像你这轻啊，你用上三盒就能好很多了啊，甚至说就以后不再犯病了。啊，你老伴儿呢能多用一段时间，因为他那病重一些啊、
0: 嗯，
1: 哎，所以两个人都定上可以啊。
0: 行，大林老师、
1: 嗯、
0: 我都记住了。
1: 行，
0: 这六个舒克香啊，一定给我登记上啊，昨天我忘了。
1: 哎，忘不了。
0: 我家沈阳的。
1: 叫啥名？
0: 李红。大
1: 李红。
0: 那就赶紧来给我定上啊。
1: 好嘞，嗯，我这跟学员说一声，我也记一下啊。
0: 哎，谢谢你，大林老师。
1: 嗯、没事，好嘞，好，再见。
0: 再见，大林老师。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活动仅限8月12号到16号5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

0: 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4: 为什么孩子长大后和父亲不亲？今天分享的是何以为父。低层次的爸爸不停讲道理，高层次的爸爸只做两件事，用行动树立榜样，用陪伴滋养成长。一个家庭里最需要成长的其实是父亲，一个赞美妻子赞美子女的父亲会培养出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一个情绪平和的父亲就像孩子前进路上的一盏灯，永远能给孩子带来光和力量。而那些脾气暴躁的父亲很难期待孩子成事儿，也难以创造幸福的家庭。父亲需要主动担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成为孩子的楷模和典范，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母亲。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昂贵的玩具，而是一个温暖坚定永远不缺席的爸爸。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5: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6: 第46集，天黑下来了，应季回到窑洞里吃饭，小栓和王宗宇一旁侍候。应季对王宗宇说：
7: 哎呀，这么熬我的鹰都给我熬出病来了。哎，把你那本讲罗斯柴尔德家族及现代银行制度的书借给我看看。
6: 王宗宇说：
7: 丢了。
6: 应季生气了：
7: 怎么丢了？这么有用的书你不小心保管，马上就要和两位大掌柜商量票号改制的事了，要用到它你倒把它给丢了。
6: 王宗宇笑了：
7: 东姐别着急，书是丢了，书里写了啥我记得倍儿清。
6: 应季不相信地看他。
7: 写了什么？
6: 王宗宇说：
7: 内容分两部分，前面是西方现代银行史，后面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史。
6: 应季说：
7: 啊，那你先说前面的。
6: 小栓用两根手指堵住耳朵：
7: 哎呀，你们能不能说点别的呀，一说就是银行，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
6: 应季说：
7: 不听出去，我们说我们的。
6: 王宗宇说：
7: 东家，西方现代银行一般指西方现代商业银行，以西历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为标志。这一年呢，是清圣祖康熙33年，今年是西历1911年，就是今天我们创立了第一家现代商业银行，人家也比我们早了220年。
6: 小栓说：
7: 说什么呢，我们的票号就不是银行啊。
6: 应季说：
7: 哎，别打岔，票号不是银行，中国票号的祖宗是平遥的广盛源，道光3年创立，西历是1823年，晚了129年呢。
6: 他又看王宗宇：
7: 哎，说呀。
6: 王宗宇接着说：
7: 英格兰银行最早有资本120万英镑，合股经营， 开始时业务主要是向政府贷款，支持英法战争，后来主要从事资金存放，利润来源是票据业务、短期贷款和政府债券的流通管理。
6: 小栓说：“
8: 东家，我真是憋不住了，这听着和咱们票号也差不离嘛。”
6: 应季说：“
7: 差太多了。”
6: 王宗宇说：“
7: 哎，除此之外，英格兰银行一开始就是作为英国中央银行存在，同时又具有一般商业银行的职能。”
6: 应季说：“
7: 中央银行的职能，第一就是发钞，但又不只是发钞，它更重要的功能是管理政府债券。”
6: 小栓问：“
8: 什么债券啊？”
6: 应季说：“
7: 代替政府发债，一个发钞，一个发债。什么是中央银行？说白了，就这两条，外加一个给商业银行立规矩，监管他们，自己不经营商业银行业务。有这几条啊，就是中央银行，没这几条啊，就是商业银行。”
6: 王宗宇笑道：“
7: 东家，你说的比书上还清楚呢，我正想跟您说这个呢。将来民国了，以乔家的实力和商誉，我们应当争取代行中央银行职权，那样一下子就能把乔家银行做大。”
6: 应季说：“
7: 哎，这个以后再说。你刚才说英格兰银行早期也兼具一般商业银行的职能？”“对呀。”啊，虽然是这样，但并不实行无抵押贷款，而且他也是责任有限。”
6: 应季说：“
7: 我还是那句话，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晋商有晋商的理念，这件事哎，我们不争论了啊。”
6: 王宗宇笑道：“
7: 咱说中央银行啊，英格兰银行拥有中央银行的职权太重要了，就是因为这个，他发行的钞票早在1833年就具有了无限法偿的资格。”
6: 小栓又叫起来：“
8: 无限法偿是啥呀？我不明白。”
6: 王宗宇只看着应季：“
7: 一家中央银行在全国银行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秘密就在于这个无限法偿。东家，这个你明白，我不多说了。”
6: 小栓不干了：“
8: 哎，他明白我不明白，你快说。”
6: 王宗宇说：“
7: 无限法偿啊，就是指你发行的钞票具有无限的法定支付能力，不论数额大小，也不管你是买卖东西、给伙计发薪水、和乡里结账，还是向官府纳税，但凡是用得着钱的地方，你给他你发行的钞票，对方都不得拒绝接收。啊，还有一点更重要，一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具有无限法偿的地位，他的钞票就成了一个国家的本位币。”
6: 小栓又不明白了：“
8: 本位币？”
6: 应季说：“
7: 中国的本位币就是银子，银子就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做买卖给你银子，你收不收？”
6: 小栓说：“
8: 我巴不得呢。”
6: 王宗宇问：“
7: 那别的呢？”“
8: 别的除非是铜钱，我也收。”“
7: 在中国，铜钱并不是本币，它叫辅币，因为它不是银子，实际购买力随时会随着铜价起落，不具有无限法偿能力，这叫有限法偿。”
6: 小栓又问：“
8: 那咱们的银票呢？”
6: 王宗宇看看应季笑了，应季也笑着看王宗宇：“
7: 你快说到最要命的地方了，要是能说的连小栓都明白了，将来说服别人就容易了。”
6: 小栓叫起来：“
8: 东家，你什么意思啊？小栓就这么笨呢？”
6: 王宗宇说：“
7: 小栓，因为我们乔家诚信第一，天下信服，所以我们的银票开出来啊，虽然是一张纸，在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也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你知道为啥呀？”“
8: 当然知道了，拿到我们乔家的银票，啥时候去到乔家的票号里，都能兑出真金白银。”
6: 王宗宇拍手道：“
8: 东家，你看他明白了。”“我明白什么了？我说的是我们乔家的银票，不是什么本
6: 应季说：“
7: 本位币。”“
8: 对。”
6: 王宗宇说：“
7: 那我问你，乔家的银票为什么会像中国的本位币，也就是银子一样通行中国呢？”“
8: 我说过了，乔家的银票就是真金白银，别人家的银票不行。啊，我想起来了，我也说句馋嘴的话， 他具备无限法常的能力。
6: 王宗宇看应季，二人哈哈大笑。
8: 笑什么笑什么，你们有那么可笑吗？
6: 王宗宇看着应季说，
7: 东家，小栓已经明白了，一家银行有了发钞权，他发行的钞票理论上就有了一国本币的地位，譬如英格兰银行。
6: 小栓一拍大腿，
8: 哎呦，不得了了，照你们这么说，要发大财太容易了。
7: 啊，小栓，你说什么？怎么容易啊？
8: 怎么不容易？一家银行有了发钞权，他的钞票又是什么无限法偿，那他啥也别干了，整天印钞票就行了呗。
7: 你用纸印出的钞票可以买天下所有的东西啊，包括银子，对吗？
6: 王宗宇肯定地说，
7: 对。
6: 小栓乐了，
8: 那以后咱不做别的生意了，把纸印成钞票发出去，银子换回来，银行的生意这么好做，连小栓也能当大掌柜了。
6: 应季回头看王宗宇，
7: 你瞧，他刚刚明白了一点儿，就又回去了。
8: 我回哪儿去了？
6: 应季只对王宗宇说，
7: 王大掌柜，你还没有说我最想听的部分呢，票号改制的风险。
6: 王宗宇严肃起来，
7: 东家真想听吗？
8: 什么话呀？
7: 啊，好，那好，乔家票号改制成现代商业银行，首先就有许多风险，万一将来得到中央政府批准成为发钞银行，风险尤其大。
6: 小栓问，
8: 怎么大呀？
6: 王宗宇盯着应季，
7: 先说商业银行的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你不打算责任有限，更不打算抵押放贷，可你的资本却是从全社会募集来的。就我们乔家现在的商誉，只要东家说一句改银行，社会募股一定会有乌泱乌泱的银子涌进来。首先你没有抵押贷款，你的心胸又那么大，要搞什么工业化，工业化是什么呀？铁路、矿山都是天大的投资，中国的事那么难，万一你投资一条铁路失败，放出去的款无法收回，你怎么收场啊？你一个责任无限，一个信誉放贷，就这两条就能把乔家拖垮。
6: 应季不为所动，
7: 往下说。好，东家，我今天就一下子说完，你不高兴就当我没说。我认为万一乔家银行将来得到中央政府批准成为发钞银行，风险更大。第一，成为发钞银行的首要条件就是你必须有足够多，可以说是天量的准备金，只有这样你的纸币才可能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准备金是你从全社会募集的，还是那个原因，你不打算责任有限，万一出岔子事情就大了。
6: 应季点头听他说下去。
7: 东家，这还不是最危险的，第二件事才最危险呢。
6: 应季问，
7: 什么？
6: 王宗宇说，
7: 政府发钞权是中央政府赋予你的，他可以赋予你，也可以收回啊，他可以让你的钞票成为本位币，也可以随时让它成为废纸，这样你的银行随时都可能破产。
6: 应季不说话，王宗宇接着说，
7: 还有，如果政局不稳，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个人上台后都想捞一把，就会不断变换发钞银行，用发新钞的手段搜刮民脂民膏，被赋予发钞权的银行为了生存还不能不沦为强盗的帮凶。
6: 应季依然不说话。
7: 东家，我还没有说到发钞银行管理政府债券的职能，这里头的风险同样大，如果政局不稳，朝秦暮楚，城头变换大王旗，谁上台都要你乔家银行代行中央银行职权，发行债券搜刮天下百姓，新官不理旧账，乔家是不是要破产呢？
6: 忽然王宗宇又笑起来。
7: 东家，我说了这么大的风险，你还打算干吗？
6: 应季站起来看看小栓，
7: 不吃了，收了吧。
6: 小栓收拾残席端出去，应季闷闷地坐着， 忽然看一眼王宗宇，

0: 怎么不说了？还没有说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怎么成功的呢？
1: 王宗宇说，
0: 啊，简单说还是那三条，公开募股，有限责任，抵押贷款。
1: 应季说，
0: 他们有时也在欧洲各国扮演中央银行的角色，为什么没有破产呢？
1: 王宗宇说，
0: 他们谨守一个原则，绝对不在政局不稳的国家和地区承担中央银行职能。具体说，一是不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替当政者发钞，二是不管理他的债券。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避免自家银行破产，又可以避免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集团的信誉破产。
1: 应季忽然放声大笑，小栓奔进来问，
0: 哎，笑啥笑啥呢？
1: 王宗宇看看应季，
0: 我明白了，东家根本就没有离开战场，东家回到家里才是要上战场呢。
1: 应季已经站了起来说道，
0: 哎，有人来了。
1: 回头一看，居然是潘维岩和高瑞到了。应季又高兴又惊讶，急切地上前迎接。
0: 两位大掌柜，怎么这个时候来了？一定是革命胜利了，急着带我出去见老太太，是不是？
1: 潘维岩一笑不笑地坐下去，拿出一封信。
0: 东家，你先看看这个。
1: 应季看信脸色大变，
0: 朝廷向山西派来了大军。
1: 潘维岩和高瑞点头，高瑞也坐了下来。
2: 哎呀，真没想到朝廷动作这么快。也难怪，山西离京城太近，从太原府兵发娘子关的革命军真要截断了卢汉路，朝廷的灭亡就在旦夕之间。所以这回朝廷才急急忙忙派了北洋陆军第六镇镇台吴禄贞充当山西巡抚，率领本镇兵马火速入山西平乱。
1: 应季神情阴郁起来，半晌问道，
0: 还有什么消息？
1: 潘维岩说，
0: 兵发娘子关的革命军半道上就撤了。
1: 应季大惊，
0: 什么？他们没有到娘子关？
1: 高瑞点头，应季努力压住怒火。
0: 还有什么消息都说出来。
1: 潘维岩说，
0: 新任山西督军阎锡山和山西革命军第一师师长黄国良退出太原府，分南北两路退往雁门关和晋南。有消息说，下一步阎锡山还打算撤出晋北，逃往绥远。
1: 应季一掌击在岸上，怒道，
0: 这是不战而退。
1: 高瑞说，
0: 哎呀，东家，还有一个消息和汉口战局有关呢。讲。朝廷任命袁世凯做内阁总理大臣，这些天他可是没闲着，听说已经全部接管政府，控制了全国军队。最新传说是他要撤掉汉口清军大帅印昌，换上自己人做大帅。
1: 应季问，
0: 此人是谁？
1: 高瑞说，
0: 人就在汉口前线，新军第一军大帅冯国璋。
1: 潘维岩说，
0: 消息恐怕是真的，袁世凯终于把大清国全捏到手心里了，下一步恐怕要真打。东家，要是姓袁的集中全国之兵打武汉，你们的人扛得住吗？
1: 应季愣在那里，半晌才说，
0: 这样看来，中国革命真的还有夭折的危险。
1: 潘维岩看看他，
0: 东家，今天我们俩奉姜老东家之命来见您，不是要讨论革命党的成败，而是要商议自己家的大事，乔家怎么办？
1: 此时应季心情已变，
0: 革命不成功，乔家还有什么大事？乔家的事再大也不重要了。
1: 潘维岩说，
0: 可是姜老东家和我们都觉得乔家的事比天下事都大。
1: 应季终于回头，
0: 两位大掌柜是前辈，有什么教导请讲吧。
1: 高瑞说，
0: 啊，姜老东家让我们来问东家两句话。第一句，
2: 革命党不能成功，还是大清的天下，东家和乔家怎么办？第二句，革命成功，天下成了民国的，东家和乔家怎么办？
1: 应济目不转睛地看着二人，俄顷才说，
2: 我离开革命党回到家里，下一步的打算是要做四件大事，王大掌柜已经偷着抄给两位前辈看了。再说革命不成功，这些事要办也是办不成的。
1: 潘维言说，
0: 东家，虽然我们看了宗宇抄回来的那个东西，大致上明白了东家当初为什么要革命，现在又为什么要回来，但是我们还是想听东家亲口做些解释。我们想啊，老东家当初把乔家交给东家，东家今天一定不想把它毁了，对吧？
1: 高瑞也想说什么，被潘维言止住。应济看着他们二人，沉沉地说，
2: 我明白，这些话两位大掌柜早就想问应济了，直到今天才过来，是因为要等外面的消息，现在消息来了，我是该交代明白了。
1: 窑洞外，小栓提一壶开水走过来，要推门，被王宗宇挡住。小栓问，
2: 怎么了？
1: 王宗宇说，
2: 里面在说大事呢，先别进去。
1: 窑洞内，应济看着两位大掌柜，
2: 两位前辈，这八年应济在广州走过林则徐、林文忠公虎门销烟的旧址，看到过关天培抵抗英军的炮台，见过十三行街码头上西方各国的千帆万墙，堆积如山的外国商品，回头再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中国，不能不想一件事，我中华号称天朝上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明灿烂，怎么就会落到如今这种任人宰割、随时可能亡国灭种的地步？开始我和当年维新人士一样，以为中华败在器物，也就是没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后来又认为败在科技和人才，中国没有出现爱迪生、瓦特这样的人物，但是到了最后发现这些想法不是不对，但是片面，没有看到中国的败因是我们在一个时代来临的时候，整个国家从理念开始就落后了，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就开始进入一个以商立国的时代，上至国王，下至平民，每个人都信奉一个理论，用少量的钱制造出产品，卖出去赚取更多的钱，从而一点一点实现个人和国家的积累和富裕。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看似平常的理论竟成了他们基本国策，以至于带动整个西方早早的就进入了一个商品经济的时代，一个人人都是商人的时代。他们的立国之论乍看起来似乎和我们中国商人以本求利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同，但在中国，重农抑商一直是千古不变的立国之策，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虽然爷爷和两位大掌柜，你们那一代人实现了汇通天下、货通天下，但实际上商人对中国的进步和富裕做的事情仍然极小，中国长久地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商业文明时代的西方却不一样，从17世纪以来，大规模的商品贸易带来了财富的积累，财富的积累又引发了生产方式的进步，也就是工业革命。
1: 高瑞若有所思，
0: 这个我听人说过。
1: 应济说，
2: 工业革命使生产力无限扩张，

0: 造成万民失业，国家动荡，列强为了瓜分中国市场，还在中国相互打起来。朝廷扛不住，为了保住自己一家一起的利益，不惜做西方列强的奴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到了今天，中国人民看清楚了，这个朝廷是不会可惜中国的疆土的。只要他们自己还坐在龙椅上，谁要哪块土地，他就会割哪块土地给他，谁要中国什么权益，他就会让出什么权益。至于中国百姓是死是活，他已经不管了，而且他想管也管不了了。
1: 高瑞说，
0: 东家就是因为这个，认为中国必须革命，所以成了革命党。
1: 潘维言说，
2: 哎，等等，让东家讲。他离开广东时，曾经打算带乔家做出比老东家还要大的事业，实现那什么汇通全球，货通全球。
1: 应济说，
0: 两位大掌柜，在广州这八年里，我弄明白了一件事，当所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把商品倾销进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和他们有平等的商约，他们就同样有义务让中国的商品大举进入他们的市场。
1: 潘维言问，
2: 东家要带我们到全世界做生意？
1: 应济从身边拿过一本书，
0: 两位大掌柜，这本书是英国人写的，书名叫《国富论》，里面的道理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么一点点，用少量的钱制造商品卖到外国去赚更多的钱，如此反复积累利润，直至国富民强。道理虽然是一点点，但引发了全世界的商战狂潮。不是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的商品销到外国市场上去，是我们不这么做，将来无论是乔家还是中国都没有机会赢得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机会了。乔家现在是中国商界尤其是金融界的领袖之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乔家，我们一是有责任，二是要有雄心，让自己成为西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美国的摩根财团、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如果我们一家做不到，那就要联合所有晋商，唤起所有中国商家做这件事。再说一句，乔家在这场大商战中赢不了不是大事，关键是中国必须赢。
1: 潘维言抑制着激动的心情说，
2: 东家，你是怎么想的？我们大致上都明白了，你回来后要做四件大事，我们也知道了，但是……
1: 应济说，
0: 等等，既然前辈说到这件事，我就先说第一件事。
1: 高瑞问，
2: 东家打算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临江茶山，恢复万里茶路，这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中国历来是茶叶出口大国，可我却在广州那里亲眼看到它竟然成了茶叶进口国。广州的中国人和外国人要拿银子去买外国人的茶叶，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
1: 潘维言和高瑞沉默不语。应济说，
0: 当然到了现在这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临江和万里茶路上发生的事。两位大掌柜，我真没有想到，因为乔家撤出，临江茶山已经完全荒废，镇子成了鬼城，十几万茶农流落他方，连临江渡口也被刘黑七的儿子刘小七烧成了废墟。最让我难过的是，当年那位一直不相信乔家茶路会断绝，一直为乔家守在渡口上的摆渡老人，竟让刘小七吊死。他的孙女阿莲今天虽然活着，却下落不明。
1: 潘维言突然开口道，
2: 东家至今还记得摆渡老人家的孙女？
1: 应济说，
0: 我现在只知道他还活着，爷爷死后被人卖到了武汉，有过悲惨的遭遇，什么遭遇我仍然不知道。两位大掌柜都知道，我九岁那年，爷爷千里迢迢带应济去到了临江渡口，在摆渡老人家过了一个除夕，

0: 多少年了，我都不明白爷爷为什么那样做。这次回林江渡口露宿一晚，我才明白了爷爷当时想的是什么。
1: 潘维言问，
0: 老东家想的是什么呀？
1: 应季说，
0: 爷爷晚年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他那样做是想让我记住，即便救不了天下人，但只要乔家还在，就一定让临江渡口摆渡老人那样的普通茶楼人家过年时屋顶上仍然能升起炊烟，门上贴上新春联，窗外挂上过年的腊肉。前几年我们断绝茶货生意错了，必须改回来，爷爷的在天之灵才能安心。
1: 潘维言拦住他的话头，
0: 东家讲另外三件大事。
1: 应季说，
0: 另外三件大事里，将大卖场引进乔家生意还要等我去上海实地考察了先施公司以后再说，直接投资参与工业化更要放到以后，马上要着手的只有票号的银行改制这一件大事，和恢复查获生意相比，它才是真正的天下大事，要马上去做。
1: 高瑞问，
0: 这件大事东家想怎么做呢？乔家单打独斗吗？
1: 应季说，
0: 一定要联合晋商中各大票商一块做，还要照顾中国国情。这件事不容易，但事关国家兴亡，多难都要做。
1: 潘维言迅速看了高瑞一眼，应季接着说，
0: 两位前辈，民国创立后一定会出现有利于民族金融资本和民族工商业成长的机会，我们要抓住和利用这个机会，率先布局，率先动手，尽早推动完成晋商和全国金融业的现代银行改制，集中全国资本，全力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快速发展经济。中国地大物博，资源和劳动力低廉又丰富，实现了现代银行改制，这些先天的优势就能够全部发挥，全民族的生产潜力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制造出的商品总量将难以估计，大量廉价物美的中国商品长江大河一样进入世界市场，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会是我们的对手，我们就能用西方人开辟的大商战的手段，在大商战的时代击败他们，赢得巨大利润，实现国富兵强，这对于乔家同样有大利，无论是我们还是所有参与其事的中国商家都会在这个伟大的进程中得到发展壮大。我相信我刚才说的汇通全球，货通全球，梦想实现之日，就是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伟大复兴之时。
1: 潘维言说，
0: 东家你说完了？
1: 应季点头。潘维言看着高瑞，二人沉吟起来。过了一会儿，潘维言说，
0: 还有一件事请东家告诉我们，民国到底能给我们什么？
1: 应季说，
0: 最重要的也是孙中山先生当面对我许诺过的，废除清政府跟西方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商约，代之以世界各国通行的公平商约，给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公平的营商环境。
1: 高瑞说，
0: 哦，这么说将来我们在茶路和茶山上向官府交的税就只和外国茶商一样多了，从武夷山到恰克图无数的里卡都会撤销，临江茶山上也不会再有三府十八县的税官抽税了。
1: 应季说，
0: 对，这些都是孙文先生当面对我的承诺。
1: 高瑞看看潘维言，
0: 哎呀，真这样，重开茶路，恢复临江茶山，嘿，我不反对。
1: 应季看着他问，
0: 我爷爷在世时有段时候临江茶山的事是您在经营，我想将恢复茶路重开临江茶山的大事托付给您去做，如何？
1: 高瑞说，
0: 东家还看得上我这把老骨头，那我就没得说。
1: 应季又看潘维言，
0: 潘大掌柜怎么看呢？
1: 潘维言说，
0: 除了刚才说的几件大事，东家还有别的事要我们做吗？
1: 应季心头一惊，
0: 光顾的

0: 别的，忘了一件眼前的大事。袁世凯窃夺了国饼，仗恐怕还要大打。两位大掌柜，赶紧知会北京商街的所有商铺和票号撤号，我们自己的铺子要更快，这件事刻不容缓。
1: 全撤吗？
0: 除了房子搬不走，剩下的全撤，一个人一两银子也不要留。
2: 高瑞说，
1: 东家，
0: 北京是天子脚下，也会像武昌和太原府那样爆发革命吗？
2: 应季说，
0: 经历了革命才知道什么是革命，乱兵抢劫，焚烧商街和票号，武昌革命时发生了，太原革命时也发生了，中国票号业三大重镇，北京、武昌、太原，现在只剩下北京，只要袁世凯倒行逆施，阻碍民国创立，北京也一定会发生革命。
2: 潘维言急看高瑞，
1: 高大掌柜，这件事要马上办。
2: 高瑞说，
1: 啊，好的，交给我吧。
2: 应季说，
0: 我写一封信，你们让京城的李大掌柜去找一位叫蒋作斌的革命党同志，他非常可能是将来革命党在北京起事的大帅，不管能不能起作用，我都要求他尽全力保护北京商街和票号。
2: 高瑞说，
1: 啊，我也想起一件大事，东家，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票号业受损失不小，各地不少大掌柜都带着银子和人逃回来了，可是还有些人在坚守，是不是都撤回来？
2: 应季皱眉道，
0: 能撤的都撤，只要革命没结束，仗就会打下去，中国没有多少银子，每一个铜板都是宝贵的，都要留给民国。
2: 窑洞门外，小栓一直趴着门缝朝里看，突然呜咽了一声。王宗宇问，
0: 你怎么了？
2: 小栓说，
3: 王大掌柜，看样子东家不是说梦话，他真要干，这会儿正写信呢。
2: 窑洞内，高瑞接过应季写好的信，
1: 啊，东家，潘大掌柜，那我先走吧。
2: 应季急道，
0: 啊，等一下高大掌柜，我还有件事情要请教两位前辈。
2: 潘维言和高瑞看他，应季说，
0: 八年了，我一直没有回来见过我娘，她这会儿病成了什么样子，我想回去看看，可现在不行了，革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乔家不我也回不去了，我想好了，明天我就离开山西回汉口，重新投入战斗。两位前辈，还是那句话，革命必须胜利，而且必须早点胜利。
2: 潘维言说，
1: 东家，这件事我们就做不了主了，眼下局势不明，江老东家说你不能离开这个地方，更不能再回武汉上战场，再说东家的大事说完了，我们的大事还没有说呢。
2: 应季心中一动，看着二人。潘维言说，
1: 万一革命不成功啊，我说的是万一啊，东家就不能再继续留在乔家做东家了，有可能像当年的景代大少爷一样被官府通缉，直到乔家为了自保将东家出籍。江老东家问你，你认为乔家的同辈兄弟中谁可以替东家掌管家事啊？
2: 说着就取出了一份文书放在应季面前，
1: 啊，东家不要介意，江老东家还要你在这份文书上签字画押，声明自今日起自愿被乔家除籍，对你以后做的事情负全责。
2: 窑洞门突然被推开，应季、潘维言、高瑞吃惊地看着冲进来的小栓，应季叫道，
0: 你干什么？
2: 小栓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大声说，
3: 东家不要签字画押，乔家是你的，你好不容易才活着回来，他们这是想赶紧走，夺走乔家，小栓不答应。
2: 潘维言、高瑞二人看着不说话，应季大声喝止小栓，
0: 住口，王大掌柜快进来把他弄出去。
2: 王宗宇进来抱住小栓拖出去，小栓仍在门外哭喊，
3: 东家，这个字不能签的， 我和王大掌柜千辛万苦才把你从武昌救回来，他们却早就算计好了，逼你把乔家交出去，我不干。
2: 院子里，王宗宇用力捂住小栓的嘴，
4: 你别胡说，
2: 一边把小栓拖走。高瑞回首将窑洞门重新关上，应济接过文书看了一眼，说，
4: 我签。
2: 拿起笔就在文书上签了字，回首交给潘维言，
4: 签了这份文书，我就是个完全自由的人了，现在就想离开，可以吗？
2: 潘维言说，
4: 还不能。
2: 应济问，
4: 为什么？我现在已经不是乔家的人了。
2: 高瑞说，
4: 哎呀，东家真要回武汉冲上战场吗？
2: 应济点点头，
4: 是的，我错了，革命原来没有那么容易胜利。两位前辈，我的最后托付就是刚才讲的几件大事，我可能没机会去做了，将来无论是谁接掌乔家，你们都要把我的话讲给他听，让他去做。别的我不多说了，明天一大早就走。
2: 潘维言将文书仔细收起来，
4: 东家，这恐怕不能。文书上有一条，在您没有从乔家弟兄中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您以前，文书不能生效。
2: 应济生气了，
4: 你们告诉我，谁可以接替我？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辈子，像爷爷那样带领乔家往前走，永远不忘以商救国、以商救民的初心，最好能在没有乔元济时也能实现我的愿望，拜托了。
2: 说着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潘维言与高瑞对视，两人一时都激动了。潘维言说，
4: 东家，我们都认为只有你自己用你的眼光、你的心胸才能挑出最合适的人呐。
2: 应济皱眉沉吟有请，
4: 有一个人自小因为我伯父景代违反爷爷亲自定下的商规，在包头做霸盘生意，被朝廷通缉谋杀。爷爷为了晋商的团结，将他们这一支除籍，他不能再回乔家。爷爷先是暗中资助他在太原府的晋阳书院读书，后来又让他到东洋和西洋留学，最后一站好像是法国，一待就是四年。要是他能回来接替我，一定比我做的还好。
2: 高瑞问，
4: 东家，你说的是景代东家的大少爷应愚？
2: 应济说，
4: 对。
2: 潘维言说，
4: 东家还不知道，应愚大少爷已经从法国回来半年了。
2: 应济惊讶道，
4: 真的？太好了，他在哪儿？我马上去见他。
2: 潘维言说，
4: 我和应愚少爷打过交道，就怕他不答应。
2: 应济说，
4: 在我们乔家真正学贯中西的是他，不是我，大半个世界都让他跑遍了，心胸和见识应当比我更广。哎，潘大掌柜，他住在哪儿啊？
1: 啊，不远，平遥西南十二里桥头村的双林寺。
4: 啊，我马上去见他。
1: 哎呀，东家，几十里路呢，走到怕是三更天了，等天亮吧。
4: 三更天正好掏他的热被窝，和他彻夜长谈，说服了他，天一亮我就可以启程了。
2: 潘维言已经回头开门，大声喊，
5: 小栓、宗宇，给东家备马。
2: 天下闻名的双林寺位于平遥县西南6公里的桥头村，应济带小栓、王宗宇纵马飞奔了2个时辰，下半夜光景才来到寺外。一和尚为他们打开山门，看看应济说，
1: 请问施主，这么晚了？
2: 应济急忙上前合掌，
4: 师父，我们是乔家人，来见应愚少爷。
1: 阿弥陀佛，施主请进。
2: 都这个钟点了，应愚还没睡，在自己租住的一间禅房里作画。外面传来砰砰的打门声，应愚手中画笔不停，嘴里应道，
1: 来了来了。嘿，
5: 这么心急，能成什么大事啊？

0: 他仔细端详新画的梅花，很是得意，终于放下笔走去开门。应季一步跨进来。
1: 哎呀，大哥，这么久不开门，你屋里不会藏着人吧？是我。
0: 应宇说，
2: 算着你昨天就会来，晚了一天，我这卦越来越不灵了。
0: 应季惊奇道，
1: 说什么呢？你算着我会来？
0: 小栓和王增宇跟着进屋，带进一阵风，应宇大叫起来，
2: 哎，关门关门，佛门清净之地，你们一来连味都不正了，关上门熏我就行了，不要熏了大雄宝殿的佛祖。
0: 小栓看王增宇，二人都扑哧一声笑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他要自己去买花，如果没有人送你花，那就亲自去花店挑选。这不只是买一束花，是买下不依赖不将就的底气。当你为自己挑第一束花，从此明白浪漫可以自给自足，快乐不必等人馈赠。真正的自由是拥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潜力，你可以穿平底鞋奔跑，也可以踩高跟鞋穿梭，不必借谁的光辉取暖，不必等谁的认可绽放，你野蛮生长自带锋芒。真正的美丽不是收到多少鲜花，而是永远保有为自己买花的心情与能力。现在就去买束花吧，不为纪念什么，不为什么特殊日子，只为了告诉这个世界，我有能力让自己快乐，有底气活成想要的模样。
5: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鳕鱼。鳕鱼是鳕形目鳕科属的海洋鱼类。鳕鱼身体延长，稍则扁，尾部向后间隙，一般体长在30至80厘米，头大口大，上颌稍长于下颌，下颌有一条髁须，身体覆盖着小圆鳞，侧线的鳞不明显，其背面及上侧面为灰褐色，有很多不规则的棕色和黄色斑纹，腹面为灰白色，各鳍均为灰色。长海人把盛产在这里的鳕鱼叫做大头鱼，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明太鱼。鳕鱼夏秋季节栖息于黄海北部的冷水区，通常会结成鱼群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和捕食活动，为底层冷水性聚群鱼类。它的食量很大，主要以小型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等为食。鳕鱼的食量大，是贪食的洄游鱼类，因集群性生活，捕捉它很容易。不过鳕鱼如今成为长海县旅游垂钓的亮点，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海域采用铁板抽、挂饵垂钓的方式，时常会钓到体重在10来斤的鳕鱼。鳕鱼低脂肪，刺少，其蛋白含量比

0: 三文鱼、鲫鱼、鲳鱼和带鱼都要高。鳕鱼在欧洲被誉为海中黄金和餐桌上的营养师。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之一，许多海岸因为渔业而聚居起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深厚的渔业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洋物种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就像河豚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比比皆是，而现如今野生的河豚鱼难觅踪影。河豚是一种很神奇的鱼，渔家人因为深知此鱼含有剧毒而敬而远之，但只要吃过它的人便会对它的美味念念不忘。有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河豚鱼因其鲜度还被唐王封为世间美味百鱼之王。河豚鱼是豚形目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它全身长满毛刺，上下颌牙齿连接在一起，鱼皮坚韧厚实。河豚鱼的口小头圆，背部呈黑褐色，腹部是白色。它的眼睛平时是蓝绿色的，会随着光线变化而变色。河豚鱼因其外形像江豚而因此得名，海岛人也叫河豚鱼是停巴姑子鱼。当它在海中受到威胁时，会吞下水或空气，使身体膨胀成多次的圆球，使得天敌很难下嘴。就算被捕获上岸后，虽然离开大海，亦能吸气膨胀，并且能发出咕咕的声音。早时在长海，每当渔船捕捞上来河豚鱼时，有些好事的渔船民深知它有毒不能吃，就用木棒轻轻敲打它的身体来找乐趣。只见小河豚的肚皮就渐渐鼓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圆球。河豚鱼的确有毒，特别是肝脏、鱼子、血液等有剧毒，食用后极易中毒致死。其实河豚鱼在怀孕的时候分泌一种毒素，别的鱼不敢吃它，好让鱼卵在它腹内成熟，直至产出孵化成小鱼。所以说河豚鱼也是一种很聪明的鱼，它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也许这也是一种母爱的特殊表达方式。怎么样，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杨金荣掷地有声，现在给我一门炮，我照样能打得响，打得准。再次赢得热烈掌声。杨金荣又说，虽然我们老了，还有后代，女炮班会一代一代传

下去，掌声更加热烈。参加这次活动，展示了海岛女民兵的风采，弘扬了女炮班精神，杨金荣非常自豪。这是他在告别炮阵地多年之后，代表老一代女炮班全体成员对难忘岁月的深情追思，对后来者的殷切勉励。杨金荣的大女儿魏淑娟是第五代女炮班成员，二女儿魏淑红没有正式参加女炮班，但14岁时当过小炮长，在炮长有事时顶替指挥，大炮一响把他震得朝后仰着摔倒了。大女儿参加女炮班时训练遇到困难不想干了，杨金荣知道后对女儿说，俺在炮班那阵儿有四个孩子拖累，困难大不大，俺还成了优秀炮手，受到元帅将军的表扬。你现在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有文化没拖累，怎么能不干？你是从小在炮阵地长大的，你也应该像妈一样爱大炮，成为一个比妈强的好炮手。杨金荣的一番话和若干年后接受99合家欢主持人采访时说的话如出一辙。女儿听了有些惭愧，发誓努力训练，再苦再累也要坚持，终于练成了全能炮手。杨金荣快80岁时，有人问他还能打炮吗？他响亮地回答，给我炮我还能打。现在不行了，气管不好，喘得厉害，每天都要吸氧。我去之前，老人是一边吸氧一边看渔村第九户的光碟。现在不能打了，有后代呀，靠他们了。杨金荣老人笑得非常开心。交谈快结束时，老人拿出一个精致的紫色方盒，打开里面躺着一枚八角形纪念章，像多了两个角的文职军人肩章，中间的圆圈里有一门冲天大炮，炮管高昂的羊角和滚圆的炮轮，横沉的炮架，站在炮架上操纵的人构成图案的主体，空白处镶嵌着类似卵石的点状物，炮架下方有1960至2010字样。圆圈外围是波浪状环纹和光芒四射的针状条纹，上方连缀纪念章的是一枚紫色横章，上有字体为白色的海洋岛38女炮班成立50周年纪念字样。太珍贵了，我由衷赞叹。同样的纪念章，女炮班成员手里应该都有，作为荣誉的象征和晚年的安慰，杨金荣老人对这一枚纪念章十分珍惜。我将纪念章拍摄下来，然后关上盒盖递给老人。此时天近黄昏，太阳已落海，残存的光芒还洒在太平湾上。我从女炮班老炮长王淑琴老人处得到了第一代女炮班装填手魏传琴的联系方式，她居住在金州区杏树屯。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魏传琴与之共同生活了50多年的第二任丈夫，姓刘。他显然对女炮班最初成立时的情景没有概念，回答得含糊其辞。我生怕魏传琴因为耳疾不能接听电话，好在丈夫征求了魏传琴的意见后，魏传琴老人接过了电话，手机里传来响亮的声音，一听就是经历风雨见过彩虹的那种气魄。魏传琴是张家楼人，在女炮班时间最长，经历多代，到1982年组建第六代女炮班时，成员中还有她的名字，但第六代的合影只有6人，没

0: 据《海洋箱志》记载，本代女炮班成员共有12人，有的退出，有的进入。当时魏传琴也已经40岁。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想象一下，当你去到一个海岛的时候，什么最重要？除了我们的大小交通一些必备的攻略之外，我相信在海岛游玩的时候，拍照打卡应该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那提到拍照打卡，有一家酒店啊，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海岸山居。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海岸山居的李红林李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李总。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旅游呢本身就是一种心情消费，随着这些年呢经营的时间长了，渐渐的有所体会，这个时代的进步

0: 大家对吃海鲜、住海景房的要求逐步在降低，对这个游乐项目包括旅游体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能留下一些海岛美丽的这种纪念啊，现在越来越注重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度假村也在逐步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开始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项目，比如拍照的打卡地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较大的硬性设施啊，我们有三个室外的露天泳池，啊，有观海的整个全面的阳台，海景阳台，还有主要是地中海风情的这个石头墙，还有一些标志性的，今年还要做一个标志性的灯塔，迎合海岛的这些元素。
1: 所以说这样的综合起来的话，就是在酒店里你不出酒店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拍照打卡网红发照片可以满足这样的愿望是吧？
0: 对对，是的，因为现在来海岛游玩的游客体验越来越着重于这些留下一些纪念的东西，所以我们着重要做一些这些设施。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很优越，靠着山，而且面对的是月亮湾，所以名字叫海岸山居嘛，这个风景也是很壮观的。海岛这边我们要第二类要体现出海岛这边田园的特色，我们里边种了很多绿植啊，包括今年种了很多果树啊，樱桃花花蕊啊，草本都是我们的心血，这样能保持一年四季连绵不绝。所以来这里的话也是因为他们来这里拍照打卡，也是因为这些有这些花草树木。还有就是我们整体远景的话会有很多游乐设施，原来会有一些秋千桨板，今年还加了一些台球啊等等一些游乐设施，包括今年新建了一些咖啡厅水吧啊，都是海景的一些咖啡厅水吧，大家来休闲旅游度假的时候能有一个地方放松。
1: 其实从你的介绍来看呢，我们看很适合年轻人，也很适合带孩子去玩哈。那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学生啊、情侣呀、刚工作的这个年轻人哈，他们更喜欢这种自己走到哪儿打卡到哪里，把自己的生活印记好好的留下，美好的瞬间把它定格住啊、更适合这样的偏年轻一点的人群。当然我们觉得老年人的话带爸妈银发一族也是可以在那里留下我们和爸妈美好的瞬间哈。那想问，讲了这么多，那我们预定大概需要多久呢？
0: 预定的话分时期，因为像我们海岛游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在七八月份的话是过来玩的游客是最多的，所以在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一周到半个月吧，尤其是周末的话房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1: 就是半个月比较保险对吧，15天左右的时间、
0: 基本上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要周末的话就是最好，比如说最旺季的时候月末和八月初的周末的话最好是提前半个月吧。
1: 那在什么样的平台上能够找到我们家呢？
0: 我们线上的话也做，比如说做推广的有抖音呐、携程啊，还有那个大众点评，但是主要联系的话还是靠线下微信联系比较准一些，因为很多情况像游客的话他有很多房型要求，包括因为我们这边还有游客下船接送的服务，所以说最好是能直接联系比较方便一些。很多游客来岛上他可能船次了解不当会误了自己行程。
1: 明白，还会有很多个性化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很贴心的细节的服务呢就需要这个点对点的来联系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怎么样呢？
0: 价位的话因为我们从2014年价位就没有变过，就是平日580，周五周六是680一位，包含住宿33，码头接送，因为这个价格也是从那个时期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过。
1: 好的，感谢您做客节目，希望有更多的人到海岸山居去拍照打卡，谢谢您，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呀，多多又来了。
3: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0: 老品牌，
1: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
0: 嗯、
1: 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0: 对，
1: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
0: 嗯、
1: 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
0: 嗯、
1: 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0: 哎、
1: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0: 对，
1: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0: 里边是啥
1: 玩意儿、哎、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
0: 嗯、
1: 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0: 哎、
1: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0: 科技鱼很
1: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
0: 嗯、
1: 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0: 都打消顾虑了，
1: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0: 哦！
1: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0: 哦、
1: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
0: 哦、
1: 就是纯带鱼，
0: 纯鱼在里
1: 面吃的过瘾。对了、哦、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哦、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0: 哎、
1: 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嗯、
0: 对对对。
1: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0: 嗯、哎对，
1: 你说你
0: 五香味好，
1: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0: 哎对，
1: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0: 你可以
1: 在里边
0: 放点
1: 吧，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0: 嗯、
1: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0: 嗯、
1: 都可以。
0: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1: 对、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
0: 是？对对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0: 啊、没有防腐剂，
1: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
0: 嗯、
1: 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0: 啊、
1: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0: 嗯、
1: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0: 嗯、
1: 老人呐、啊、都能吃，
0: 这太放心了。
1: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0: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1: 那确实是、
0: 啊、
1: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
0: 哦、
1: 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0: 哦、
1: 正常来说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0: 嗯、
1: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0: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1: 啊、
0: 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0: 嗯、
1: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0: 更是合适。
1: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0: 嗯、
1: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0: 30罐。
1: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嗯、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0: 嗯。
1: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0: 你没说错。
1: 我没有说错。
0: 199带来的是30罐。
1: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0: 咱这还没豆的，
1: 对对，咱这还没有的。
0: 啊、
1: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0: 嗯嗯，
1: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0: 嗯，
1: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 1-800-966-9984 00-166-9984 400-166-9984
0: 6块钱吃带鱼，
1: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0: 哎、
1: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

0: 次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儿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儿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
1: 哎呦，
0: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
0: 太
1: 就
0: 香
1: 上来
0: 了。
1: 了。
0: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一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故事的上集。海蛎子大连人都很熟悉，外地人经常就说我们大连人说话就是海蛎子味儿。海蛎子又叫牡蛎，分这个碗蛎子、臊蛎子、创蛎子、大连湾牡蛎等等几个品种。海蛎子生在浅海礁石上，再大的风浪也冲不掉它。渔家人砸碎了海蛎子的壳，取走了海蛎子肉，海蛎子壳仍然粘在礁石上。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海蛎子长在船底下，一片片箍得紧紧的，拖累这个船呢不能快跑。从船底往下起海蛎子可就费了劲了，劲儿使大了损坏这个船底，劲儿使小了又起不下来。航海行船的人怕这个海蛎子沾边就往船底烂，都格外小心它。大伙一边敲打一边说，这海蛎子沾边就烂啊，使劲敲打才能挖出它的肉，它们呢是那几个泼皮污烂变成的。为什么说海

生怕委屈了这些新邻居。哎，可是谁也没想到，一升米交了恩人，一担米却交了个仇人。新来的这些邻居开始是感恩不尽，直劲夸这个于家人好啊。可是日久天长，得惯了便宜，他们就不出海打鱼，也不在家织网，整天是游手好闲，净使这个损招，走邪路，发昧心财，是一些沾边就赖的家伙。有这么一家四口啊，来到了岛上过日子。两口子40来岁，一儿一女也17、18了，不打鱼，不碰海，不织网，甚至懒得尿壶啊，冬夏都放在炕头上，房子漏了也不修，沾边就赖的法宝他们可运用的淋漓尽致。岛上有个渔翁叫王有德，5个儿子都是硬棒棒的壮汉子，打鱼碰海积攒了点钱，盖了5间新房子，拉席安锅，正要搬进去住，想不到新房子正和那一家4口懒蛋子紧挨着。这新房子比4口懒蛋子家高出有那么半尺多，这本来就是一个常见的事儿。可是这懒蛋子一家突然是老婆哭孩子叫，引得邻居都来看。只见这老娘们在炕上把头发也披散了，打着滚的叫唤。17、18的这个姑娘和小子呢，也在炕上直哼哼。他家这个老爷们当着众人面一个劲儿的埋怨王有德一家欺负外乡人，盖新房子压过他家房子半尺多高，刻得他这些外乡人呢是家破人亡，哭着喊着要和王有德拼命，不把这5间新房子拆了就一头碰死在新房子里。邻居们劝他，哎呦，把这个嘴给磨的呀。可是这懒蛋的一家就是不让呛，要对命。于家人老是厚道，扛不了这一家四口总是这么闹，5间新房得换成3间旧房，愣是让人家把这5间新房给赖了去。懒蛋的这一家住上了新房，于家人谁也不愿意和他们来往。那懒老婆，哎，这天出窝了，人不找他，他找人，手端着一个大海碗，装了大半碗油子麻花的刷锅水，走村串户，专往的人多的地方挤，谁要是一不留神撞洒了他碗中的这个刷锅水，他就开始耍赖纠缠，趁对方招架不住，他把一碗刷锅水一股脑的泼到人身上，然后呢就让人家赔油。他那歪理歪得邪乎，我碗里的油被你撞洒了就得赔，你衣服上的油渍晒不干，要是水它早就干了，不赔香油我去砸你家的锅。没办法，他碗里的水里面有油，晒不干也洗不掉，而且还要损一赔五，5碗香油赔给他，那大碗装的呀就差不多能冒尖了。老娘们赖回了香油，下面就老爷们该出动。那么他家这个赖皮老爷们又能干出什么出奇的事呢？那么请听海蛎子沾边赖的终结。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Hello，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我国辽东半岛东侧的长海县，有这样一群特殊而又令人敬仰的女性，她们就是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三八女炮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坚韧不拔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长海县地处黄海深处，由众多的岛屿组成，在这里呢，风景优美，却也面临着独特的海防任务。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为了加强海岛的国防力量，一支由女性组成的炮兵队伍应运而生，她们就是长海县的三八女炮兵连。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大多来自海岛渔村，她们告别了家中的父母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卫家国的神圣使命当中。三八女炮兵们刚进入队伍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装备的她们来说，那些沉重的火炮就像一座座大山，但是她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艰苦的训练。每天清晨的时候，当第一缕阳光还没有洒到海岛上，他们就已经在训练场上集合完毕，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火炮操作训练以及军事理论学习。在体能训练中，长跑、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项目啊，对于女孩子来说其实并不轻松，但是她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她们的努力和付出，每一次突破自我都让他们离合格的炮兵更近了一步。而在火炮操作训练方面，他们更是精益求精，从装填炮弹到瞄准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为了能够熟练掌握火炮操作技巧，他们常常在训练场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双手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也被火炮的后坐力震得红肿，但是他们从不抱怨，一心只想练好本领，守护好祖国的海疆。除了训练的艰苦，三八女炮兵们在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诸多的不便。海岛的环境相对恶劣，物资匮乏，但是他们学会了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他们自己种菜、养猪，改善生活条件，自己缝补衣物、修理装备，培养出了坚韧不拔的生活作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在长海县的历史长河中，三八女炮兵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多次参加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任务，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过硬的素质，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上级领导和战友们的高度赞誉。他们的事迹也在当地广为传颂，成为了海岛人民心中的英雄和骄傲。他们不仅是保卫祖国的战士，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榜样。如今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三八女炮兵们的精神依然在长海县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新一代的长海人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为长海县的发展和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三八女炮兵们的故事也将永远被铭记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三八女炮兵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巾帼英雄。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年代，女性们都拥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力量，只要怀揣着梦想和信念，就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我们向这些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了，今天 IP 时光机的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们都错了，来日并不方长，远虑也未必周全。就像人民日报说，人生不必为明日之忧困住今日的脚步。生活本就无常，无非就是见招拆招，今日的伞挡不住明日的雨，

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这一刻也是最大的智慧。如果你在种花的时候惦记着它的凋零，再绚烂的绽放也会徒增哀伤。若你在漫步之际忧心前路的坎坷，再平缓的小径也会走得小心翼翼。过不好当下的人，未来只会更加迷茫。生活是滋养内心的旅程，真正珍贵的是你此刻的呼吸与微笑。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刹那的清风里，雨落何处听何处，云散何时望何时。人生本无定时，无人能框定你的轨迹。大器晚成也好，平淡余生也罢，你本就是千千万万种可能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世界你只走一遭，不必非得活成参天大树。你愿意的话，可以做小草，做溪流，做微风，做尘埃里的微光，做亿万步履中的一个。就让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生生不息，自在生长。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上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

0: 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5: 准备好了吗？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今天呢，聊一个全网公认的真实铁律：工作之后可以陪父母，但真的不能住太久。没回家住的时候，天天想家，想念爸妈，心里满是牵挂，主打一个心心念念，温情满满。可一旦回家常住，温情保质期超短，不出半个月，直接从母慈子孝切换为鸡飞狗跳模式。最离谱的就是两代人的作息时差完全不在一个星球，我们上班族下班只想熬夜放松，刷刷手机，静静放空，爸妈十点准时熄灯睡觉，在他们眼里晚睡就是熬夜伤身，纯属叛逆。第二天早上，爸妈早已早起做完早饭，看着赖床的你满眼都是恨铁不成钢啊。还有永远聊不完的观念代沟，我们赚钱主打一个快乐消费，取悦自己，爸妈过日子呢，主打一个勤俭节约，能省则省，点个外卖被说浪费，买杯奶茶被说乱花钱，瘫在沙发玩手机被说懒散。哪怕你白天辛苦上班一整天，在家只要不动，那就是纯摆烂。网上说的特别对，短期回家是宝贝，长期同住是累赘，距离产生亲情，贴身产生矛盾。不是爸妈不爱我们，也不是我们不孝顺，而是成年人的独立生活和父母的传统生活真的很难兼容。距离太近，所有的小缺点小习惯都会被无限放大，关心也容易变成管束，唠叨慢慢变成内耗。适当保持距离，彼此保留空间，反复相互惦记，处处温柔。真正的孝顺从来不是贴身捆绑，而是常伴左右，适度留白，各自独立，互相牵挂，才是最舒服的亲子状态。这正是久住家中琐事缠，朝夕相伴多月圆，适度留白情长久，远近相宜皆温暖。陪伴贵在真心，不在朝夕同住。愿我们能够懂分寸，知进退，温柔陪伴家人，自在经营生活。我们下期再见。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7: 养猫一直爽，一直养猫一直爽。坤子哥，你看我买了个猫。
8: 大胆，怎么能说买猫，要说印猫。这可不是搁在哄抬猫价，古人对养猫非常重视，就跟办婚礼似的。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古人是如何聘猫的。一万个中国常识。聘猫主要有以下几个流程：选猫、择日、下聘、接猫、拜堂。咱们一个个来看。选猫，古人选猫标准很严格，既要长得好，又要能干活。先看肤色，最好是纯色，这三个里纯黄又是顶好的，一切以大局为重。然后看身材，听叫声，身段要短，尾巴要长，叫声还得响亮，这样更擅长抓老鼠，
9: 看见老鼠就翻表。
8: 择日就是翻开老黄历，选个良辰吉日，然后去下聘。聘猫不能光口头唠嗑，得先签字据昭告天下，这个字据就是猫儿契，然后再送上聘礼。
7: 放心，有我一口汤就有他一条鱼。
8: 聘礼是送给主人家的一点吉利，一般是盐、糖、茶叶。如果是收养流浪猫也要下聘，给猫妈妈带一串小鱼就可以了。
7: 一家人甭客气，
10: 你清高你了不起，你撸猫拿我当聘礼。
8: 接猫，下聘后就可以把猫主子请回家了，先准备一个桶，再跟主人家要双筷子，跟小猫一块放桶里。带双筷子是怕小猫离开原来的环境会害怕，让它安心一点。回家的路上要是遇到坑坑洼洼的，要想办法填平，据说这样就不用担心小猫沿原路回去。拜堂，接回家后还要拜堂，
7: 一拜天地。
8: 哎，走错片场了，先拜灶神。
7: 灶神灶神，家里新添了一个猫主子。喵。
8: 再拜狗子，
7: 孔将领导，认识一下。喵。
8: 到这里聘猫过程落幕，你就能过上没羞没臊吸猫撸猫的好日子啦。
7: 啊，喵们。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1: 俗话说，人贵在有德，方能行走天下，为人实在，不傻心眼，今日吃亏，他日必有好报。生而为人，永远保持善良之心， 是这世间最难能可贵的品质。纵使人生会有坎坷磨难，我们可能避免不了遇到阴险狡诈之人，但灵魂里的真挚不可自减。做人要保持善良，做事才会事事胜意。当年老时回顾一生中所有的惊喜和好运，会发现那都是你积累下的人品与善良。心怀感恩，勿忘生命中每一个帮助过你的人，收好善良，无愧天地，无愧于己。
0: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早在40多年前，岛与岛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木船，离岛出行可谓难于数道，而岛与大陆间的交通也只有一艘老牛船。从海洋岛到大连，天不亮出发，天黑才到，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两头不见日头。当初的这条航线就像公交线路，是长海岛屿通往大连的海上公交车。而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混装船来回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使得天堑变通途。海岛立体化交通网的建设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从老牛船讲起，共同见证海岛交通的快速发展。1977年8月，由国家投资300万元建设的420个客位、661.5千瓦钢制客船辽明三号投入大连至长海线航线的运营。说起来，辽明三号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海岛居民却叫它老牛船，不是它的形状像牛，而是它的时速12海里的航行速度。辽明三早上6时从大连港开船，途经广鹿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最后到达终点站海洋岛，已是晚上5时多。而且当时长海线没有大泊位港口，途经每个岛，老牛船只能停泊在离岸边几百米的海上，上下旅客由木质小泊船来回摆渡。海岛居民虽然嫌老牛船慢，嫌它每周班期只有3个往返，但也时时刻刻离不开它，因为岛上居民出岛进岛都要靠它，报纸、包裹、邮件的运输也得靠它。1996年1月，獐子岛系列高速客船陆续开通大连至大长山岛、至獐子岛、至海洋岛以及周边岛屿航线。1999年10月，陪伴海岛人20余年的辽明三号退出大连至长海线航线的运营。曾经为海岛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老牛船退出了陆岛交通的历史舞台。40年弹指一挥间，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长海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混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建成的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长海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通途。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直接惠及全县70%人口，让海岛百姓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成果。2015年9月，全程50公里的长海县镇环岛公路项目竣工，道路沿线进行绿化美化，突出海岛文化和生态休闲功能， 而且刚性公路

遍及长海全县各村屯，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如今长海县已拥有港口码头17座，开辟海上航线31条，有客货船舶41艘，海岛人再也不愁出行难了。从颠簸摇晃的小胶东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携的空中航线，长海县将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中加速前进。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

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鳕鱼。鳕鱼是鳕形目鳕科属的海洋鱼类。鳕鱼身体延长，稍则扁，尾部向后间隙，一般体长在30至80厘米，头大口大，上颌稍长于下颌，下颌有一条髁须，身体覆盖着小圆鳞，侧线的鳞不明显，其背面及上侧面为灰褐色，有很多不规则的棕色和黄色斑纹，腹面为灰白色，各鳍均为灰色。长海人把盛产在这里的鳕鱼叫做大头鱼，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明太鱼。鳕鱼夏秋季节栖息于黄海北部的冷水区，通常会结成鱼群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和捕食活动，为底层冷水性巨群鱼类。它的食量很大，主要以小型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等为食。鳕鱼的食量大，是贪食的洄游鱼类，因集群性生活，捕捉它很容易。不过鳕鱼如今成为长海县旅游垂钓的亮点，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海域采用铁板抽、挂饵垂钓的方式，时常会钓到体重在10来斤的鳕鱼。鳕鱼低脂肪、刺少，其蛋白含量比三文鱼、鲫鱼、鲳鱼和带鱼都要高。鳕鱼在欧洲被誉为海中黄金和餐桌上的营养师。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之一，许多海岸因为渔业而聚居起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深厚的渔业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洋物种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就像河豚鱼，上世纪60、70年代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比比皆是，而现如今野生的河豚鱼难觅踪影。河豚是一种很神奇的鱼，渔家人因为深知此鱼含有剧毒而敬而远之，但只要吃过它的人便会对它的美味念念不忘。有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河豚鱼因其鲜度还被唐王封为世间美味百鱼之王。河豚鱼是豚形目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它全身长满毛刺，上下颌牙齿连接在一起，鱼皮坚韧厚实。河豚鱼的口小头圆，背部呈黑褐色，腹部是白色，它的眼睛平时是蓝绿色的，会随着光线变化而变色。河豚鱼因其外形像江豚而因此得名，海岛人也叫河豚鱼是停巴锅子鱼。当它在海中受到威胁时，会吞下水或空气，使身体膨胀成多次的圆球，使得天敌很难下嘴。就算被捕获上岸后，虽然

离开大海亦能吸气膨胀，并且能发出咕咕的声音。早时在长海，每当渔船捕捞上来河豚鱼时，有些好事的渔船民深知它有毒不能吃，就用木棒轻轻敲打它的身体来找乐趣。只见小河豚的肚皮就渐渐鼓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圆球。河豚鱼的确有毒，特别是肝脏、鱼子、血液等有剧毒，食用后极易中毒致死。其实河豚鱼在怀孕的时候分泌一种毒素，别的鱼不敢吃它，好让鱼卵在它腹内成熟，直至产出孵化成小鱼。所以说河豚鱼也是一种很聪明的鱼，它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也许这也是一种母爱的特殊表达方式。怎么样，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

0: 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

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

0: 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 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怎么动啊？怎么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 98%， 预计今年九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 123.9 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 483.1 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9: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6: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568.9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6: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想象一下，当你去到一个海岛的时候，什么最重要？除了我们的大小交通一些必备的攻略之外，我相信在海岛游玩的时候，拍照打卡应该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那提到拍照打卡，有一家酒店啊，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海岸山居。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海岸山居的李红林李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李总。
7: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旅游呢本身就是一种心情消费，随着这些年呢经营的时间长了，渐渐的有所体会，这个时代的进步，大家对吃海鲜住海景房的要求逐步在降低，对这个游乐项目包括旅游体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能留下一些海岛美丽的这种纪念啊，现在越来越注重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度假村也在逐步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开始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项目，比如拍照的打卡地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较大的硬性设施啊，我们有3个室外的露天泳池，有观海的整个全面的阳台，海景阳台， 还有主要是地中海风情的这个石头墙，还有一些标志性的、
6: 哦、
7: 今年还要做一个标志性的灯塔，融合海岛的这些元素。
6: 所以说这样的综合起来的话，就是在酒店里你不出酒店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拍照打卡网红发照片可以满足这样的愿望，是吧？
7: 对对，是的，因为现在来海岛游玩的游客体验越来越着重于这些留下一些纪念的东西，所以我们着重于要做一些这些设施。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啊很优越，靠着山，而且面对的是月亮湾，所以名字叫海岸山居嘛，这个风景也是很壮观的。海岛这边我们要第二类要体现出海岛这边田园的特色。我们里边种了很多绿植啊，包括今年种了很多果树啊，樱桃花花蕊啊，草本都是我们的心血，这样能保持一年四季连绵不绝。对，来这里的话也是因为他们来这里拍照打卡，也是因为这些有这些花草树木。还有就是我们整体远景的话会有很多游乐设施。原来会有一些秋千桨板，今年还加了一些台球啊等等一些游乐设施，包括今年新建了一些咖啡厅水吧啊，都是海景的一些咖啡厅水吧，大家来休闲旅游度假的时候能有一个地方放松。
6: 其实从你的介绍来看呢，我们看很适合年轻人，也很适合带孩子去玩哈。那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学生啊、情侣呀、刚工作的这个年轻人哈，他们更喜欢这种自己走到哪儿打卡到哪里，把自己的生活印记好好的留下，美好的瞬间把它定格住啊，更适合这样的偏年轻一点的人群。当然我们觉得老年人的话带爸妈银发一族也是可以在那里留下我们和爸妈美好的瞬间哈。那想问，讲了这么多，那我们预定大概需要多久呢？
7: 预定的话分时期，因为像我们海岛游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在七八月份的话是过来玩的游客是最多的，所以在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一周到半个月吧，尤其是周末的话房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6: 就是半个月比较保险，对吧？15天左右的时间，
7: 基本上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要周末的话就是最好，比如说最旺季的时候，月末和八月初的周末的话，最好是提前半个月吧。
6: 那在什么样的平台上能够找到我们家呢？
7: 我们线上的话也做，比如说做推广的有抖音呐、携程，还有那个大众点评，但是主要联系的话还是靠线下微信联系比较准一些，因为很多情况像游客的话他有很多房型要求，包括因为我们这边还有游客下船接送的服务，所以说最好是能直接联系比较方便一些。很多游客来岛上他可能船次了解不当会误了自己行程。
6: 明白，还会有很多个性化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很贴心的细节的服务呢，就需要这个点对点的来联系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怎么样呢？
7: 价位的话，因为我们从2014年价位就没有变过，都是平日580，周五周六是680一位，包含住宿33，码头接送。因为这个价格也是从那个时期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过。
6: 好的，感谢您做客节目，希望有更多的人到海岸山居去拍照打卡。谢谢您，我们再会。
7: 再会。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终极。上回书咱们说到，懒蛋子家的老娘们端着一碗刷锅水往人多的地方钻，谁要是碰洒了就得赔五碗香油。老娘们赖回了香油，该老爷们出动了。他家这老爷们爱喝酒，可是从来就不掏钱买酒。这岛上有个造酒的烧锅，专门造这种冒烟酒，谁要是喝了这个老白干烧酒，那浑身冒热汗，嗓子像冒烟似的。喝到这酒的人呢，就送给他一个美名，叫做冒烟酒，是海岛上的一种佳酿烈酒。这男人跑到这烧锅前，浑身哆里哆嗦，牙花子直打颤，说不出话来。开烧锅的这老刘头心善呢，看这个人冻得直打哆嗦，心里寻思，这人虽然赖过王有德的房子，可是今天这也怪可怜了，给他舀点烧酒暖暖身子吧。半瓢酒递给了懒蛋子手里，哎，他也不哆嗦，咕咚咕咚的一口气喝了进去，扒了一下嘴，连说好酒，好酒，冒烟酒果然名不虚传。说着就掏出了一串铜钱要打酒。这老刘头心眼实惠，看这爷们没带打酒的家事，就把一个小小的酒坛的借给了他。谁知道这下惹祸，不一会儿他家那老娘们风风火火的就赶过来，把坛子往老刘头面前这么一摔，摔成了十八瓣，然后又哭又嚎，寻死上吊的大闹烧锅。硬说老刘头把他家的汉子教会了喝酒，闹了好几天，经了不少人说和，这才没出人命。老刘头忍声吞气，答应天天让他家男人白喝酒。于家人给他们送了个外号，叫做沾边赖，赖到谁家谁倒霉，白供养这两个活祖宗。他们家这对儿女啊，也得其家传赖术，也学会了在余家人中耍无赖骗钱财。儿子小赖皮上了渔船，别人都撒网下钩线，他躺在舱里睡大觉。拉网的时候，打鱼的老少爷们喊着拉网的号子，好一个满场齐呀，哟嘿哟啊，哎嘿哟啊，累得那是汗不流水的张口喘。可是这小赖皮呢，在一边看热闹，手是一下也不伸，谁也支持不动。船上白养活个吃闲饭的人，可到了一个卸船的时候，这个小赖皮的眼睛那可瞪起来，净挑那个大鱼往家划了。他也有一通歪理，见一面皮伴，这是老规矩，我也上了大鱼船，不给我大鱼好鱼，就在船上碰个鱼死网破。鲜鱼拿回家，这一家人呢是乐得哈哈笑啊，可这鱼家人却气得这两眼冒火。他家这女儿放赖啊也有数，净做那些埋汰事儿，嘿，都让人说不得。于家人背地里啊说他家的闺女是赖皮脸，姑娘头老婆腚，

是条惹不得的美女蛇。日久天长，只要于家人见了这一家子，就像见了恶鲨鱼，远远地躲着。他们赖不上了，就打起了外乡人的主意。有一天，一伙客商啊，从大孤山装了山货，从海上要运往山东家。路过一座岛子的时候，海面起了大风，停在港湾里避风，正好遇到了一个40多岁的人，挺热乎，把船上的三个人让进了家里，是又递瓜子儿又敬茶水，把岛子上的余家人呢好一顿埋汰，说张家华、李家刁、王家坚，只有他家呀是善人，糊弄的这三个船上人信以为实。想不到这一家四口正是沾边来，好饭好菜端上桌，冒烟好酒也端上来，喝的这三个客商是晕晕乎乎的。迷魂汤喝的差不多了，沾边来翻脸不认人，老娘们赖一个客商偷了他的钱匣子，男人赖一个客商偷了他的金元宝，那个年岁最小的客人是船老大的儿子，被他家的姑娘赖皮脸给缠住了。小赖皮呢，趁机就抓了机会，把小客人打的是鼻青脸肿，扭上船说是对方诱拐了他的老婆。大海上风平了，可是大船上却闹得翻了天。沾边赖一家人闹到天傍晌午，讹出了一大笔银子还不知足，还接着赖。船老大经不住折腾，把心一横，跳海寻了短见。那么接下来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请听海蛎子沾边赖的下集。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杨金荣掷地有声，现在给我一门炮，我照样能打得响，打得准。再次赢得热烈掌声。杨金荣又说，虽然我们老了还有后代，女炮班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掌声更加热烈。参加这次活动，展示了海岛女民兵的风采，弘扬了女炮班精神，杨金荣非常自豪。这是他在告别炮阵地多年之后，代表老一代女炮班全体成员对难忘岁月的深情追思，对后来者的殷切勉励。杨金荣的大女儿魏淑娟是第五代女炮班成员，二女儿魏淑红没有正式参加女炮班，但14岁时当过小炮长，在炮长有事时顶替指挥，大炮一响把她震得朝后仰着摔倒了。大女儿参加女炮班时训练遇到困难不想干了，杨金荣知道后对女儿说，俺在炮班那阵儿有4个孩子拖累，困难大不大，

0: 还成了优秀炮手，受到元帅将军的表扬。你现在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有文化没拖累，怎么能不干？你是从小在炮阵地长大的，你也应该像妈一样爱大炮，成为一个比妈强的好炮手。杨金荣的一番话和若干年后接受九九合家欢主持人采访时说的话如出一辙。女儿听了有些惭愧，发誓努力训练，再苦再累也要坚持，终于练成了全能炮手。杨金荣快八十岁时，有人问他还能打炮吗？他响亮地回答，给我炮我还能打。现在不行了，气管不好，喘得厉害，每天都要吸氧。我去之前，老人是一边吸氧一边看渔村第九户的光碟。现在不能打了，有后代呀，靠他们了。杨金荣老人笑得非常开心。交谈快结束时，老人拿出一个精致的紫色方盒，打开里面躺着一枚八角形纪念章，像多了两个角的文职军人肩章，中间的圆圈里有一门冲天大炮，炮管高昂的仰角和滚圆的炮轮，横沉的炮架，站在炮架上操纵的人构成图案的主体，空白处镶嵌着类似卵石的点状物，炮架下方有1960至2010字样。圆圈外围是波浪状环纹和光芒四射的针状条纹，上方连缀纪念章的是一枚紫色横章，上有字体为白色的海洋岛38女炮班成立50周年纪念字样。太珍贵了，我由衷赞叹。同样的纪念章，女炮班成员手里应该都有。作为荣誉的象征和晚年的安慰，杨金荣老人对这一枚纪念章十分珍惜。我将纪念章拍摄下来，然后关上盒盖递给老人。此时天近黄昏，太阳已落海，残存的光芒还洒在太平湾上。我从女炮班老炮长王淑琴老人处得到了第一代女炮班装填手魏传琴的联系方式，她居住在金州区杏树屯。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魏传琴与之共同生活了50多年的第二任丈夫，姓刘。他显然对女炮班最初成立时的情景没有概念，回答得含糊其辞。我生怕魏传琴因为耳疾不能接听电话，好在丈夫征求了魏传琴的意见后，魏传琴老人接过了电话，手机里传来响亮的声音，一听就是经历风雨见过彩虹的那种气魄。魏传琴是张家楼人，在女炮班时间最长，经历多代，到1982年组建第六代女炮班时，成员中还有她的名字，但第六代的合影只有六人，没有她。据《海洋乡志》记载，本代女炮班成员共有12人，有的退出，有的进入。当时魏传琴也已经40岁。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整体较好，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2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13日11时到17时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25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5到30度，小长山气温24到31度，广路气温24到31度。张子、海洋多云，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张子气温26到30度，海洋气温26到31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3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45，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40，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6:30，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野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钓大鱼来长海，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式启动；落实党代会精神，党委书记访谈专栏，广鹿岛镇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与高端度假新高地；长海县多部门联合检查鹿岛运输环境，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与便捷。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任思良报道，8月12号，由长海县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在享有黄海明珠美誉的獐子岛海域激情开杆。此次赛事吸引了全国百名海钓精英跨越山海，齐聚獐子岛，共享垂钓之乐。随着开赛指令的发出，一艘艘专业海钓船如离弦的箭，急速驶离码头，奔向比赛海域。比赛首日，各参赛队员大显身手，团结协作，展现出精湛的钓鱼技术。随着比赛的进行，炮弹鱼、鲅鱼、鲈鱼、黑鱼等鱼获不断破浪而出，选手们享受钓大鱼的乐趣。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百名海钓选手将在碧海蓝天间上演智慧与技巧的巅峰对决，通过团体鱼获总重和单位成绩一决高下。首日开赛一小时后，大小猫三队打破獐子岛海域赛事单尾鱼获 88.48 斤的记录。另据报道，8月11号晚，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在獐子岛举行启动仪式，辽宁省文旅厅党组书记、厅长黄芳，大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晓峰及大连市文旅局、大连市体育局、长海县政府领导与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垂钓精英出席赛事启动仪式。黄芳在致辞中表示，海钓产业链条长，消费带动强，是激活海洋经济的重要载体。全省将持续深耕山海联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路径，全力打造中国最北海岸特色文旅产业带，希望参赛选手坚守文明垂钓、敬畏海洋的理念，在竞技中沉浸式领略辽宁海岛风情。长海县表示，将持续做强钓大鱼来长海文旅 IP， 坚持以赛塑形象、以赛聚客流、以赛兴产业、以赛惠民生，把生态资源与赛事品牌优势转化为海岛高质量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强劲动能。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绘就了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宏伟蓝图。广鹿岛镇将锚定海洋经济与文旅融合双主业，以深耕细作之态奋楫争先，全力开启现代海洋产业标杆区与高端度假核心区建设的新征程。今天的落实党代会精神党委书记访谈专栏，请听对广鹿岛镇党委书记毛旭的专访，聆听广鹿岛镇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与高端度假新高地的新举措。访谈中，毛旭书记谈及最多的就是锚定海洋经济主战场，以深远海养殖装备迭代升级为突破口，持续优化养殖品种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同时延伸加工与销售链条，推动渔业由养殖为主向养加销一体化发展转变。广鹿岛镇党委书记毛旭：
1: 我们将深耕海洋经济，全面完成三家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推动养殖模式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发展，同时深化产学研合作，做强海参、生蚝主导品种，守护好广鹿海珍品的金字招牌，让海洋资源真正实现科学利用、永续发展。
0: 毛旭书记表示，广鹿岛镇将以景区品质提升和文化内涵挖掘为双引擎，整合海岛自然风光、历史遗存与民俗风情资源，丰富高端旅游产品供给，全力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着力打造山海相融、近月远来的高端休闲度。

0: 公共服务软件提升，用民生温度标注幸福刻度，绘就宜居宜业安定祥和的民生新画卷。广鹿岛镇党委书记毛旭：
1: 我们将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推进镇卫生院设施升级和医工体建设，完善供水供电等市政管网，同时强化兜底保障，推进社会化养老服务，让海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2: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8月12号，长海县直机关工委组织党员志愿者前往大长山岛镇城顶村鸳鸯港海滩开展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活动，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对海滩及周边区域展开全面清扫，细致捡拾塑料袋、枯枝、废弃养殖物资等各类垃圾，以实际行动为花园海岛建设注入红色动能。记者李婉婷报道。日前，长海县文旅局联合交通和海事处等执法部门，对鸳鸯港港口区域环境卫生、设施保障与便民服务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对现场查出的3项问题现场进行督导整改，并要求运营方增配保洁力量，落实动态保洁，确保客船空调运转正常，客舱温度适宜，为游客营造安全、舒适、文明的出行环境。下面播发一组简讯。8月11号，大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大连辖区沿海船舶定制线实施的主要内容，通告8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辽宁省平安海区建设实施方案。大连辖区水域在原设2处船舶定线制的基础上，新增黄海北部、老铁山水道至渤海北部、至渤海西北部、至渤海西部4处船舶定制线，共包括24处分道通航制、8处警戒区、4处连接处和2条沿岸通航带，明确各航段商渔船航行规则，为商渔船划定清晰的航行与作业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整合多部生态环境领域单行法律，统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各项制度，为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系统完备的法治保障。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

0: 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鳕鱼。鳕鱼是鳕形目鳕科属的海洋鱼类。鳕鱼身体延长，稍则扁，尾部向后渐细，一般体长在30至80厘米，头大口大，上颌稍长于下颌，下颌有一条科须，身体覆盖着小圆鳞，侧线的鳞不明显，其背面及上侧面为灰褐色，有很多不规则的棕色和黄色斑纹，腹面为灰白色，各鳍均为灰色。长海人把盛产在这里的鳕鱼叫做大头鱼，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明太鱼。鳕鱼夏秋季节栖息于黄海北部的冷水区，通常会结成鱼群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和捕食活动，为底层冷水性巨群鱼类。它的食量很大，主要以小型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等为食。鳕鱼的食量大，是贪食的洄游鱼类，因集群性生活，捕捉它很容易。不过鳕鱼如今成为长海县旅游垂钓的亮点，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海域采用铁板抽、挂饵垂钓的方式，时常会钓到体重在10来斤的鳕鱼。鳕鱼低脂肪、刺少，其蛋白含量比三文鱼、鲫鱼、鲳鱼和带鱼都要高。鳕鱼在欧洲被誉为海中黄金和餐桌上的营养师。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之一，许多海岸因为渔业而聚居起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深厚的渔业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洋物种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就像河豚鱼，上世纪60、70年代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比比皆是，而现如今野生的河豚鱼难觅踪影。河豚是一种很神奇的鱼，渔家人因为深知此鱼含有剧毒而敬而远之，但只要吃过它的人便会对它的美味念念不忘。有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河豚鱼因其鲜度还被唐王封为世间美味百鱼之王。河豚鱼是豚形目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它全身长满毛刺，上下颌牙齿连接在一起，鱼皮坚韧厚实。河豚鱼的口小头圆，背部呈黑褐色，腹部是白色。它的眼睛平时是蓝绿色的，会随着光线变化而变色。河豚鱼因其外形像江豚而因此得名，海岛人也叫河豚鱼是亭巴姑子鱼。当它在海中受到威胁时，会吞下水或空气，使身体膨胀成多次的圆球，使得天敌很难下嘴。就算被捕获上岸后，虽然离开大海，亦能吸气膨胀，并且能发出咕咕的声音。早时在长海，每当渔船捕捞上来河豚鱼时，有些好事的渔船民深知它有毒不能吃，就用木棒轻轻敲打它的身体来找乐趣。只见小河豚的肚皮就渐渐鼓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圆球。河豚鱼的确有毒，特别是肝脏、鱼子、血液等有剧毒，食用后极易中毒致死。其实河豚鱼在怀孕的时候分泌一种毒素，别的鱼不敢吃它，好让鱼卵在它腹内成熟，直至产出孵化成小鱼。所以说河豚鱼也是一种很聪明的鱼，它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也许这也是一种母爱的特殊表达方式。怎么样，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 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的桥面已完成 1.5 公里的建设，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2025年入冬时节，长海跨海大桥长海段也进入了施工前期的准备阶段。目前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长海段路基场地的树木清理和施工电路规划，为大桥后续长海段的主体工程打下基础。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菜园村北侧的施工现场，树木清理作业率先展开，施工单位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的方式，对路基范围内的树木及障碍物进行清理。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3: 树木清理是前期准备的首道工序，我们组建了专业作业团队，对每棵树都建档登记，清理过程中注重环保细节，做好废弃物分类处理，确保施工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与此同时，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长海段工程项目电路规划也在有序推进。记者在长海段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对电缆排管、电缆竖井、电缆隧道等方式进行优选，确保电路工程为后续路基桥梁施工、机械运转等提供稳定电力保障。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3: 电路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严格按照电气施工规范操作，对管线铺设深度、接头处理等关键环节反复检查，接下来会加快进度，确保供电设施按时投用。
2: 据中建八局长海大桥项目三标段经理倪佳明介绍，跨海大桥的皮口段钢栈桥工程目前已开通了三个作业面，从海上和陆域两个方向开始铺设工作，钢栈桥工程每日可推进70余米。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大陆段海域区间修桥作业的同时，启动长海段大桥基础建设，预示着距长海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海风、海水、海世界，渔歌、渔火、渔家情，长山、长海、长相思，好人、好景、好地方。

0: 但是贵州喜欢吃酸那是有理由的，多少呢，它有点历史根源，它是迫于无奈的。因为贵州是全国唯一一处啊没有任何盐资源的省份，多山地貌呢又让贵州和外地的这个贸易往来呢有诸多的不便，所以贵州人这个缺盐在过去就成为了常态。但是当地呢又潮湿啊，气候又多雨，哎，烟瘴弥漫，那这个环境让人本就容易特别容易患上腹泻呀、痢疾呀、食欲不振的毛病，而且这个当地的食材也不容易保存，所以这一切就造就了当地嗜酸的根源。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当地人吃酸的历史。
1: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在这里家家户户都有几个像这样的坛子。据小袁说，当地酸味美食的秘诀就藏在这些坛子里。可是这坛子里放的究竟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2: 这些坛坛罐罐里都是酸的什么呀？
3: 有很多种类的酸，
2: 这些都不一样。
3: 对，你看这个
2: 哪个？
4: 我来。
2: 对，让小袁帮您。
3: 这个就是我们当汤从苗家的那个鞍汤酸。
2: 什么酸？
3: 鞍汤酸，
2: 这个味儿你可能受不了。
3: 对，
2: 是吗？
3: 这个有点臭，有点酸，有点
2: 拿出蚊香水。
3: 对。
2: 这个味道就像
3: 里面有野菜啊、有木姜子啊，还有山蕨菜啊、山笋汁啊，
2: 而且里面都用了很多蔬菜做的。
3: 对，
2: 这里面好丰富哦，有很多很多东西，来来看，
4: 对，
2: 是吧？
4: 已经腌过了。
2: 这个是什么蔬菜？
3: 是山蕨菜。
2: 山蕨菜，这是腌的，
3: 尝一下吧。
2: 这个
3: 味道你
2: 可以吃的，
3: 可以啊，这是
4: 腌过了以后已经熟了，
2: 真的吗？
4: 对。
2: 就从刚有人下手试了啊，
3: 还有野菜、木姜子啊，这些鱼，
4: 这是蕨菜，对身体好的，
2: 好酸呐！这个平常怎么吃啊？这喝粥
3: 是啊，做成原料了，做汤，然后做成鞍汤，然后放就是很多东西进去煮，
2: 其实这就是一个佐料了，一面
3: 佐料而已。
1: 原来在黔东南，人们喜欢在自家腌制酸菜或调制酸料，为的是每天用着方便。而这些坛子正是储存腌菜和酸料的好容器。另外，当地还流传着三月腌菜、八月腌鱼、正月腌肉的俗语。看来当地人真是一年到头都离不开酸。
2: 还有吗？别的酸
3: 还有啊，还有冬季最经典就是我们这里的那个米酸汤，就是那个叫老母酸了。
2: 什么酸？
4: 老母酸，当地人说。
2: 这还得公母啊？
4: 它为什么叫老母酸？它就是靠这个汤来发成其他的这些酸料的汤，它就是母子，人家说的就是，可以说它就是母亲吧，这些都是他孩子，感觉老母酸，
2: 他就是一家之主，
4: 对，
2: 剩下都是他的娃。
4: 对。
1: 其实，老母酸就是用米汤发酵而成的汤水。我们知道，酿酒需要酒曲，而这老母酸就像酒曲一样，是制作酸汤和其他酸食必不可少的原材料。
2: 咱这儿是所有家里人都会有老母酸吗？
3: 有，
2: 每家都
3: 制作。
2: 像这个老母酸，是存了多久？
3: 这个存了四五十年。
2: 多久？
3: 对，
2: 四五十年。这个
3: 都是由我的奶奶还有我的那个上一辈啊，他就自己起了一个酸汤，然后就一直这样用下来，
4: 也用下去。
1: 什么？这老母

0: 酸度啊变成了。
1: 天哪，就我就小心翼翼的保护他啊，这得叫阿姨，
2: 这历史这是。
3: 怎么样，这下明白了吧？当地人还真是每天都会跟酸打交道，每天都离不开酸呀。
4: 咱贵州黔东南这儿的人是天天都离不开酸吗？经过了我的实地调查之后，我们的调查结果就是，
3: 味道调查手册记录，在黔东南，人们的确每天都离不开酸，这里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酸食文化。
4: 咱们黔东南这儿的人哈，这么爱吃酸，它是为什么呢？我分析啊，咱们这儿气候特别湿润，我听说这吃酸可以祛湿，所以这儿的人特别爱吃酸。
1: 其实我觉得院说对了一点儿，因为我觉得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觉得我就是爱吃酸，我觉得酸的开胃而且好吃，想到什么酸萝卜呀、酸汤啊，哎呀，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4: 我都快流口水了。
5: 但是我觉得特别重要要提到的是，我们这儿还产一种特别的酸料。
4: 对，酸料。酸料就是醋啊什么的吗？
1: 不是，叫什么？
5: 那就是
6: 猫辣锅。
3: 我们调查团团员小松说，当地有个酸料叫猫拉锅，不过这猫拉锅究竟长什么样啊？难道是毛茸茸的，还是浑身长着刺儿？既然叫猫拉锅，会不会很辣呢？
4: 你觉得像啥？
7: 这个圆圆的滑滑的，这像个葡萄，
5: 葡萄
7: 又像大樱桃，又像大海棠。
5: 哎，那你猜猜它什么颜色的？
4: 这哪猜得出来呀？这个
2: 咱们还是赶快揭晓答案吧。
4: 真是费劲，我揪下一个得了我。
7: 感觉
4: 就这个啊？
5: 对呀、
4: 啊，这是毛辣果。
5: 对，就是毛辣锅。
4: 七伯没有常识是吗？这明明就是小西红柿啊，又称圣女果，这我天天都吃。
1: 这个哪是你说的那个圣女果呀？西红柿啊，这咱们本地就叫毛辣果。
3: 毛辣果其实是贵州当地特有的一种野生的小西红柿。别看它个头不大，只比普通的樱桃大一些，长得也跟我们平常吃的圣女果很像，但是它的酸度却相当浓，比圣女果或一般的西红柿可酸多了，所以当地人特别喜欢用它来调制酸汤。
1: 虽然也是本地的这个小西红柿、但是啊，它这个口味绝对和你说那个西红柿和圣女果是不一样的。
5: 对对对，首先这个味道就不太一样了。
1: 是的，
3: 这毛辣果的酸咱算是领教过了。不过到底当地人为什么爱吃酸，仅仅是因为这里盛产毛辣果这种酸料吗？
8: 贵州的山高水高，气候依然潮湿，对人们的身体容易引起一些疾病，所以吃了酸汤之后，它有八种对人体需要的氨基酸，使人们吃了之后会改渴改凉，同时来说消除一些疾病。
3: 正如杨老师所说，黔东南这儿是山区众多，气候则是阴冷潮湿，吃点酸的东西可以开胃祛湿。再有，因为这里多山，以前交通极为不便，因而比较缺盐，所以人们只好用酸来调味了。

欢迎回来。等到了明朝的时候啊，辣椒传入了咱们国家，在沿海地区还只是把它当作观赏作物的时候，贵州人民又提炼出了它的调味价值，然后让食辣传统迅速地扩散至湖北、湖南、江西、云南、四川等地，辣从这儿成为了让味蕾上瘾的起点，于是酸跟辣这两种味道就成了贵州美食的解药，也让贵州菜成为区别于川菜和湘菜味重却少油的独特存在。也许是56个民族多文化的多元交融，也许是偏居一隅的安适使然，贵州人民呢对于美食的脑洞称得上是非常大，喜欢吃辣，那么辣椒就可以成为一个实验性原料。油辣椒、糍粑辣椒、胡辣椒，仅以辣椒为主要原料的蘸水就可以多达数十种。那喜欢吃酸，那就万物皆可入酸，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禽河鲜，凡是能吃的东西，贵州人都把它们塞进了缸里呕，于是就有了毛辣酸、米汤酸、虾酸。那贵州的火锅更称得上是百味千锅，锅底啊不仅有麻辣、酸汤、清汤之分，甚至煮汤的豆米还有牛胃里没消化的食物都可能成为选择。关于食材的搭配呢，店家更是会发挥足够的想象力，就像鱿鱼和土鸡，明明隔着海洋和陆地的距离，却偏偏要炖在一起，熬煮出二者独有的现象。等到这家的滋味火了，那模仿他的店家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全都冒出来了，硬生生的让这道菜就成了本地的特色美食了。但即使是相同的菜品，却可以做到家家不一样，不管是口味的调配还是配料的选择，为后续创意的延展都留下了无限的可能。至于辣子鸡、爆炒肥肠一类的传统菜品，贵州人民也都可以出其不意地把它煮成火锅。硬菜、干锅、火锅的转换往往就在一念之间，靠着一壶汤底或清水随意切换。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火锅，因为在中国呀，我们太喜欢吃火锅了。不管是走到东北，走到广东，走到川渝，走到江浙，每个地方都能够列举出当地的特色火锅。啊，不管你身在哪儿啊，朋友们聚会首选的这个菜肴，说大家今天聚会吃什么呀？哎，大概率都会说咱们吃火锅去吧。热闹，一群人围着一个锅子，大家纷纷往锅子里边下菜，然后等熟了那一瞬间，熟了吗？一问熟了，快吃吧。然后大家筷子一起下到锅里边去夹食材，哎，这种享受啊，很美好。然后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调味品呢又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创造出了不同的锅底，又创造出了不同的蘸料，有蘸水，有干碟，有酱料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让我们的火锅吃起来也非常的丰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说的是哪儿的火锅呢？贵州的火锅。上半时段我们说了，贵州人喜欢吃酸，吃酸的原因多少有点历史遗留因素，因为当地呢，首先是国内唯一一个没有盐资源的这么一个地方，外加上过去啊山多，所以对外贸易不方便，当地的食材不容易保留，所以吃酸啊，把这个食材沤起来、腌起来，弄酸了吃，就成为了当地的一个被迫的选择。而到后来呢，辣椒传入中国之后呢，在贵州这儿也是发扬光大，所以酸和辣在贵州就形成了当地独有的特色的味道。那么今天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在贵州我们能吃到的一些特色火锅都有什么。首先第一个不得不说的就是酸汤火锅，代表地在凯里，凯里的酸汤鱼火锅特别好。那贵州的酸汤呢是清亮鲜酸，层次丰富，通常分为白酸和红酸，分别用大米和番茄在天然发酵中获得独特的酸爽。与颜色相匹配的是呢，白酸清爽干净，红酸则是浓烈悠长。当然，红酸汤也不只是番茄发酵，如果去了溶浆，那红酸呢就是糟辣酸，直接拿米酒、米浆和辣椒一起来发酵，辣度也是直接拉满。接下来我们是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酸汤鱼的做法。
1: 哎呀，太我们抄到的桂鱼也叫鳌花鱼，属冷水鱼类，最大的特点就是身上的斑点状花纹和背鳍的尖刺。当地的苗族人尤其喜欢吃这种小桂鱼，想解馋了就在江边打上几条，加上本地的西红柿和青红辣椒一烧，就是一道极鲜的好菜。现在鱼有了，酸汤也准备好了，各种调料也一一备齐，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制作这道最地道的苗家酸汤鱼。那第一步是要做什么？
2: 先就把这个酸汤酱里面的这些辣椒籽啊，要把它过滤掉。
1: 过滤掉。酸汤酱。
2: 红酸汤酱。
1: 红酸汤酱。啊，哎，这是我们平时就是见的特别多的那种酸汤鱼，里面是不是放的这个？
2: 对对，
1: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2: 用这种我们这边叫毛辣锅，西红柿。
1: 啊啊，你们把西红柿叫毛辣锅。啊，
2: 但是这是我们本地的本地西红柿，用本地西红柿才能做，要来发酵。还有这个呢，还又加有糟辣椒，还一起。
1: 糟辣椒跟西红柿在一块儿做成这个种，那个红就来自于这个，酸也来自它。
2: 酸这两个共同有酸，这个白酸，这个红酸。
1: 啊，白酸红酸。啊，你是直接就放在这个锅里了？
2: 啊，对。
1: 啊，快一勺。
2: 啊，用我们的这个白酸
1: 啊，哎，这个很聪明，直接用这个白酸汤浇上去哈。下面咱们是不是可以开火了呢？
2: 哦，这个不急不急啊，要先把鱼这些先把它放下去。
1: 鱼，那个这汤还没热，先放鱼吗？

0: 啊，对，先放鱼，那鱼的鲜味呢，才以后等你开火之后，它才能够把那个鱼鲜尽量的释放出来。
1: 哦，哎，这个很奇怪啊，这是等于是冷水酸汤里头先把鱼泡上。
0: 啊，对啊，我所有的料调味好，最后再开火。
1: 最后才开火。啊，不，这个太奇怪了。
0: 先把鱼放，一会儿你试一下味道就知道了。
1: 好的，好的，咱们把鱼先放进去。
0: 好嘞。
1: 让我没想到的是，做酸汤鱼的方法居然是要先冷泡。听张大哥说，其实在很久以前，最传统的苗家酸汤鱼都是穷人吃的，一般只用白酸，而且一滴油都不加，所以才有歌谣唱道：我家住在花桥头，打开窗子望水流，人人说我是地主，酸汤煮鱼不放油。后来为了丰富这道菜的口感，才加入了红酸来调味，但冷水下锅先泡再煮的方法则一直沿用至今。
0: 啊，还有放这个西红柿，我们这叫毛辣果，我们用手撕，就不用刀切，刀切呢它就有容易沾那种刀的腥味在上面。啊，所以这个尽量就保持它原汁原味的酸味在里面。
1: 用手来，
0: 用手，
1: 你不会溅到吗？
0: 哎，这个你，
1: 我跟你学一下了，这怎么弄？来，离我远点。下司本地的西红柿个头小，比一般品种味道更酸，是烹制酸汤鱼的绝配。待所有调味料和配菜都已下锅，打开灶头慢慢煮，这一锅美味就会开始发生神奇的变化。
2: 香味啊，真的是太浓了哈，就是那种酸酸的，然后呢又有一种清香在里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就是完全是让你食欲大开，就口水都流下来了，是吧？再看上这个颜色，大哥咱们可以开动吗？
0: 来
2: 来尝尝。来，你来一个。
0: 来你先。
2: 好，我先讲，你也来一个。
0: 好，
2: 以前吃这个酸汤鱼它都是那种大鱼哈，一块一块的。
0: 今天你试一下。
2: 但这个是咱们的小桂鱼。
0: 对。哦，是不是它的酸味已经浓浓进里面去了，也有鱼的鲜味在里面。
2: 就是那个肉啊，就像我筷子扎进去之后就觉得，哎，这个肉跟那种大鱼是不一样的，它是特别特别嫩的哈，嫩的有点像那种豆腐的感觉。其实我刚刚在喝这个酸汤，就是里面放菜的那个酸汤，我就已经觉得那个酸汤是特别特别的鲜哈。然后呢，这种鲜现在下到锅里头，跟这个鱼的鲜味我混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所有这些像那个木姜子然后鱼香叶啊，然后各种调料放在一起之后，那种味道融合相互激发出来那种鲜味，
0: 这个就比较开胃了，
2: 就很开胃的，对不对？
0: 酸汤比较开胃。
2: 对，
1: 在下司古镇，我吃到的是酸汤鱼的鲜，但体会到的却是一种苗家人与酸为伴的生活方式。
3: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乌江鱼火锅。这个代表地呢是在遵义，虽说都是鱼火锅，但是酸汤鱼中的酸汤是主角，而乌江鱼火锅的绝对主角呢却是火锅中的食材豆腐和乌江鱼。乌江水清冽甘甜，因此在乌江沿岸的城市都有着丰富的豆腐文化，而乌江里的乌江鱼呢，肉质又是鲜嫩细腻，是贵州山水养鱼处的顶级美味，这二者搭配出的滋味一想都会觉得很美妙。下面要说的这种火锅叫朵朵粉火锅，代表地在安顺。夏天的餐饮界网红呢，至少会有一个是朵朵粉火锅。不过这个朵朵粉呢，就是可能发音啊，朵朵粉这个看起来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其实指的就是贵州的米豆腐或者说是凉粉儿。朵朵一词在本地话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签子的意思，咱们串羊肉串那个签子的意思。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个体经济开始繁荣，不少人开始在学校门口摆摊卖煮好的串串。那朵朵粉呢，其实就是签子穿凉粉儿。但至于怎么会变成火锅的，大抵也是跟贵州人骨子里对火锅的热爱分不开。下边要说的这个可太厉害了。其实最近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啊，他也经常上啊，人们在电视节目当中也老看得到他。牛瘪火锅代表地在榕江。榕江这个地方火呀，其实火的先不说他的牛瘪火锅啊，村超先火了，顺便把当地的牛瘪火锅带火了。 作为贵州黑暗料理界的顶级代表，这个听起来就容易跟牛的排泄物或者叫做呕吐物混淆。

0: 词其实就是牛胃里头啊没消化的食物，吃起来呢是清香带苦的。瘪汤曾经是民间的一个偏方，用来治疗胃胀气，就也不知道是谁脑洞这么大，第一个把它做成了火锅，暂时是无法得知的。不过说到底，牛瘪也算是一种发酵产物，而且没有发酵物普遍的腐败臭味，反而带着青草的一股特殊的香气。哎，如果不喜欢吃苦的，可以试试干锅，吃完你会觉得拍手叫绝。只是在吃之前，迈过心里那道防线这件事其实挺重要，所以没吃过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啊。那接下来这个呢？听名字就好接受多了，但其实现场看的话也初来乍到的朋友可能也有点难以接受。豆米火锅，代表地贵阳。尤其是在北方的时候，大家知道芸豆呢最大的用途可能就是煲粥了或者下酒，但是到了贵州，熬好的四季豆却会用来加上猪骨汤，然后变成一道火锅啊，油脆的软烧，然后涮上豆香浓郁的汤底，再蘸上一口辣椒制成的蘸水，哎，让人感觉有意想不到的滋味，让人只想高呼一声妙绝。那接下来我们是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豆米火锅。
1: 两个月前收获的花芸豆，颗粒饱满，颜色喜新，张清凤要用它来打火锅。这种食物的原初形态历史更加久远，花芸豆含有大量的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当主食，迅速补充能量，所以贵州人又叫它豆米。一大勺猪油与酸菜翻炒，再加肉汤和豆米，酸菜豆米汤是贵州民间常见的传统家庭菜肴。30多年前，它被贵阳人改造成了火锅。
2: 这个煮熟啊，听到闻都闻到豆米香味。
3: 哎，差不多，基本上完成啊。
1: 豆香飘出，屋顶也完工了。巧手的主妇最懂得如何打理人情往来，精心准备的豆米火锅，代表主人家的诚意。汤底翻滚，谷物的香甜当仁不让，酸菜清冽，加上油脂的渲染，滋味层层堆叠。细腻的豆沙为食材裹上丝滑的薄芡，咀嚼和吞咽变得更加美妙顺滑。煮得越久，汤汁越稠。从这个意义上说，享用豆米火锅更像是时间的艺术。乡邻之间因为一场协作，共享一炉美味，推杯换盏，让冬夜不再寒冷。
0: 好，欢迎回来，下面要说的是虾酸火锅啊，大虾的虾，酸甜的酸，虾酸火锅。喜欢发酵产品的地方呢，自然离不开臭食，虾酸就是贵州最不知名却最典型的一个。洗净的河虾加上甜酒、辣椒面、木姜子，然后半火发酵，就制成了虾酸酱。只不过这个虾酸酱呢，有一股诡异的酸臭味，直冲天灵盖。如果你能撑过这一关，你就会发现虾酸火锅就跟螺蛳粉一样，闻着臭，吃起来却特别香。下面要说的是鱿鱼炖土鸡火锅，代表地贵阳。金黄清亮的鱿鱼土鸡火锅汤底，这是在贵州美食当中的隐藏款，却也是贵州人创意脑洞的体现。鱿鱼和土鸡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食物，却偏偏就被放在一块儿。三口尝味儿，汤鲜，鸡肉糯，鱿鱼脆，口感层次十分丰富。不过可别以为这是个清淡的火锅，蘸上胡辣椒蘸水，照样辣得过瘾。细数下来，酸汤鱼火锅虽说名声在外啊，但是也不能完全代表贵州的火锅特色。那提起贵州的火锅还有很多，您最喜欢哪个呢？可以和我们交流一下。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游泳对心肺功能改善明显，有助保持体型。此外，游泳对肩背、腰腹和腿部的肌肉有较好的锻炼效果，特别能增强肌肉力量和协调性。又因为水有浮力，因此对关节不好，尤其是有运动损伤或慢性疾病的人群，有很好的康复训练效果。游泳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建议每周游泳2到3次，每次1个小时左右为宜。但要注意，患有心脏病、严重高血压、传染性疾病及耳部疾病的人群，不宜游泳。

在夜里惆怅不已，你的眼神空空茫茫，像伤透了心，我的心里慌慌张张，怕失去了你。也许初心

可以怪我不要不言语，如今梦醒终于明白不能没有你，忘了过去

次我会珍惜。你的眼神空空茫茫，像伤透了心，我的心里慌慌张张，怕失去了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高和爬楼梯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中强度有氧运动。不过爬楼梯时，我们要考虑楼梯的坡度、踏步的宽度以及台阶的高度，最好能全脚掌落步。台阶高度呢，在15到20厘米，坡度在27度左右比较合适。不过要特别提醒，对本身有腿部疾病的人来讲，爬楼梯这种锻炼方式就不适合了。为了防止膝盖的磨损，应该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0: 折磨。
1: 无氧运动主要消耗糖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血糖，有效地改善胰岛素抵抗。运动前后应该时时地关注自己的血糖值变化，服药后餐后不建议立即开始运动，需要在血糖值稳定后再开始运动。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西部牛仔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听北京之夏，他说最近想起这首歌，高中的时候听的，那个时候还在用 MP3 的收音机功能，不知道在哪个 FM 电台听到的，唱 K 的时候还点过这首歌，现在听起来依旧不错，十几年前喜欢的歌。哎，我的品味真好呀。确实哈，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偶然听到的一个旋律，会触碰到我们的神经，触碰到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会让你觉得非常好听，甚至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再听，依旧还是会把回忆拉回到当时的那个时刻。一起来听北京之夏。

杨多秋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盛夏的盛夏。我们小学听周杰伦、潘玮柏、蔡依林的时候，长辈觉得很疑惑很不解，小孩子听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歌啊，现在我们长大了也会觉得现在的小孩粉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偶像啊。尊重每个时代的音符吧，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标签，我们就安静的喜欢我们喜欢的，允许更年轻的力量张扬开来。好了，一起来听盛夏的盛夏。

会让你感到疲惫。乐此不疲是一种选择，更是你笑着哭泣时的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一起消磨宇宙吧，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与我无关。以前我说我爱你与你无关，现在我说我曾爱过你，从此你的未来与我无关。相信这段留言的背后一定有一段让人感动或很凄美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吧，与我无关。

嘉怡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若月亮还没来》。人民日报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话说，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试着安静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让自己烦躁焦虑，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昨日之深渊，今日之浅谈，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可成。我们都是自己生命里的一束光，不要因为别人一点光亮影响自己发光，加油。好的，这段话特别有哲理，也很励志啊，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起来听《若月亮还没来》。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菜。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瓷器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上，众所周知，瓷器脱胎于陶器，中国陶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其发展历程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起源，历经各朝代的工艺革新与艺术演变。新石器时代是中国陶瓷的起源时期，早期人类开始使用粘土制作简单的陶器，为后来陶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夏、商、周时期，陶瓷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代的青瓷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秦汉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重要阶段，汉代出现了彩陶和釉陶。东汉晚期，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釉瓷烧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完成了从陶到瓷的过渡。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瓷的制作技术和装饰风格有了新的发展，南方地区的越窑青瓷和北方地区的邢窑白瓷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隋唐时期是中国陶瓷的鼎盛时期之一，兴盛的南方越窑青釉瓷与北方邢窑细白瓷共同形成我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两大体系。唐代的瓷器以其精美的造型和丰富的釉色而闻名，唐三彩以其绚丽的色彩和生动的造型成为代表。唐代长沙窑首创釉下彩瓷新工艺，在施釉前直接在胎土上绘制图案，经高温烧制，色彩明亮通透，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宋元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期，宋代的五大名窑代表了中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元代的青花瓷开始兴起，把中国瓷器从素色釉彩推向拥有图案的彩瓷时代。明清时期，中国陶瓷继续发展，并在工艺和装饰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可以说，中国瓷器历史源远流长，每个时代都各具特色，文物珍品如满天星斗，明星辈出。在唐朝灭亡后的五代时期，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息，导致经济相对落后，田园荒芜，
许多北方人选择流亡到南方寻找生存机会。然而，位于陕西铜川的耀州窑处在相对安定的关中北部地区，躲避战乱的普通百姓们迁居在这里，自我激励，以生存为目标，创造出了灿烂的民间陶瓷艺术。同时，远在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也贡献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传说，2013年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的五代吉祥故事，昭君出塞、太白醉酒，这些以古典文学为底色、杂糅民间传说和戏剧演

义的历史故事，在文人从业者的推动下，成为元青花瓷器纹饰的常见图案。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代表，瓶上所绘人物神情栩栩如生，萧何策马狂奔时的焦虑，韩信河边观望的踌躇不定，都被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以历史故事作为元青花装饰题材不足为奇，但在青花瓷器中绘人物纹饰的精品却是极为罕见，因为使用了进口古兰料，匠人们可以描绘出以往不可能实现的人物五官，以面目传神。不过古兰料色泽艳丽，却容易晕染，并在巨釉处留下结晶斑，对匠人的手法技艺

高超绝伦的技术，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艺术成就。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彩瓷先河。在瓷器艺术中，我们最熟悉的蓝白搭配是青花瓷，而青地白花也被称为反青花，使用青料涂地，纹饰留白。现藏扬州博物馆的原蓝釉白龙纹梅瓶就是一件通体是蓝釉配以白色龙纹的绝世精品，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84年，扬州轻工业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瞒着自己年迈的母亲，把家中一件祖传了六代的宝贝带到扬州市古玩商店售卖，最终以18元成交。这是一件通体幽蓝的高大梅瓶，瓶身蓝釉莹润透亮，主纹刻画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四朵火焰形云纹。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专家鉴定其为无价之宝，如今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中。蓝釉以钴为成色原料，跟青花用料相同，不同的是蓝釉是把钴料直接掺杂在釉料中，青花瓷则是在釉下进行彩绘。这件蓝釉白龙纹梅瓶制作方式是先在胎体上刻画纹样，再用蓝釉填充纹样外围，最后在纹样上施涂青白釉。在国内外收藏的三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中，此瓶器型最大，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且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在瓷器制作中，铜自古就作为着色剂使用。公元前三世纪，埃及就出现了铜红玻璃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铜被用作玻璃珠和琉璃璧的着色剂。汉代开始，铜作为成色剂运用在陶瓷上，制成绿釉陶器。这是一种低温颜色釉，以氧化铅为主要溶剂，加少量着色剂调配成釉，施于白釉表面或素胎上。唐代长沙窑最早出现铜红釉，不过长沙窑的窑工当时并没掌握成熟的红釉技术，这种高温铜红彩还属于偶然现象，真正把红色釉作为稳定产品样式输出的是钧窑匠人。作为以窑变为特色的钧窑瓷器，釉面上常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红色和紫色斑块。到了元代，景德镇匠人创烧出1350度高温下形成的釉里红，景德镇也是釉里红瓷器的主要烧制地点，创烧时间不晚于1323年。元末景德镇兵患时被迫终止，明代复烧。釉里红瓷器一般胎体厚重，釉面为青白色，器物表面常有明显的悬削痕和接痕。釉里红色料铜含量达到 20%， 经过高温挥发后要控制在少于 1%， 因为当时烧柴窑，窑内温度无法精确控制，成品的红色成色效果也不稳定，有时候是玫瑰紫，有时候却是干红，也有备受赞誉的胭脂红。它的制作流程与青花瓷一样，但由于制作技术跟不上，其整体发展不如青花瓷，成品的图案轮廓常常浸漫不清，影响了图案的完整展现，但也造就了与众不同之美。据统计，存世完整的釉里红瓷器总共也就数十件，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瓷仓就是其中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性展览文物目录。青花釉里红瓷仓出土于元代景德镇香书院山长灵隐山孙女灵氏之墓。根据墓志铭记载，灵家是书香门第，深受百姓爱戴。灵氏后来嫁给扬州陆兆伯大使刘文史的儿子刘炳文，夫妻两人恩爱非常，灵刘两个家族在景德镇都颇具影响力。灵氏去世时也只有45岁，

其亲人十分悲痛，特请人制作了这件精巧无比的谷仓冥器作为陪葬，以期让死者九泉之下也能如活着一般享受富足优渥的生活。这件青花釉里红瓷仓采用亭式重檐建筑样式，四柱三间，红圆柱、琉璃瓦，仓楼、门均可拆卸活动，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十八尊，正面用青花书写对联一副，两侧壁釉里红书写，左侧灵式墓用，右侧五谷仓所。瓷仓背面楼层中间以镂空十字花与前楼相通，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碑志，也是最长的元代青花文字。文物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自200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共计195件组。事实上，这些文物早已超越了单纯文物的范畴，在他们身上，我们能见到文明曙光，也能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雅致和豪迈，更能体会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梳理这些文物，我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稀世珍宝，更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然。感谢各位收听。

0: 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6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

0: 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刚才就在想，你说这人一旦瘫了，一旦走不了了，一旦脑血栓了，一旦起不来了，就成天在炕上在床上这么待着，这么躺着，能活动范围啊也就那么两三米儿，那咱别说疼不疼骨的了，就成天这两三米的活动范围，就不病死是不是也得憋屈死啊？所以很多脑血栓病人、心衰病人最后啊不是病死，讲话是心里憋屈，憋屈死的。就我这话大伙你认可不？所以啊，有病就赶紧治，你得让这病啊赶紧好起来。所以为啥说苏合香是好药呢？那有人说啥叫好药啊？这药啊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就跟人似的。你就拿药来讲，有中药，有西药，还有那个中药掺西药的，对不对？你比如啊，过去我们吃的那个健安零号，还有那个真菊健安片，另外还有消渴丸，就糖尿病人吃的那个消渴丸，你看起来啊，甚至听着名像是中成药是吧？其实不是，里边啊还掺杂着一部分西药呢。一般不搞医疗的他不懂，你就搞医疗的也不是人人都懂。说啥算好药呢？第一，见效得快，吃上就见效，这就叫好药。你吃半天了，吃一天两天了，啥效果没有，你说破天去那也不算好药。所以吃上就能见到效果的药，这可以说是好药。那第二呢，就里边的这个药材要特别好，你像苏合香这种，安宫牛黄丸里边都含有苏合香啊，药材特别好，药材特别名贵这种，这算是好药。第三呢，就是不能有副作用，没有副作用的药。你说我这药治病啊，我这药好，但是呢有副作用那也不行，不能说我为了治病，最后我是胃也吃坏了，肝脏也吃坏了，肾也给吃坏了，那就不算好药了。你就像黄连似的，吃上之后能降血糖，是吧？糖尿病患者吃完的能够降血糖，但黄连太苦了，它就伤胃。哎，虽然。

0: 每名官兵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1: 以前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巡线路、守机房，现在是以网信体系赋能支撑高原战场，设备系统升级带来的是能力考验，这对我们的思维理念和核心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0: 红山河机务站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先进连队，常年驻守在海拔5000米的界山打板腹地，担负着繁重的信息支援保障任务。建站以来，党支部注重用好红色传统铸魂励志，团结带领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立下海拔再高高不过使命，生命有禁区，备战无盲区的铮铮誓言，让鲜红的党旗始终在雪域高原迎风飘扬。指导员耿帅：
2: 我们深知得让信仰找到抓手，平时会将党课设在界碑前执勤点位上，让政治教育伴风雪而行，随任务展开，让大家明白守在红山河到底在守什么。
0: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面对部队转型发展中的能力短板与现实难题，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力传承先辈缺氧不缺信仰、山高斗志更高的精神，成立了以连长张小强为队长的网信攻坚党员突击队。采访中，张小强向记者介绍说，为提升高原网信支援保障能力，他带领党员骨干加班加点迎难而上，成功攻克了网络传输带宽窄、速率慢等老大难问题，将原有的云端通信保障链路全面升级，打造出高速高效的雪域云端快车道。
3: 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每天忙到凌晨3-4点，方案反复修改论证，回到宿舍衣服都没脱倒头就睡，当看到困扰的难题一个个被攻破，新的一天又是干劲满满，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官兵们先后规划通信路由20多条，开通军营互联网点位7处，排除整治各类隐患30多处，整体通信效率提升30%。前不久，某边境防区的通信链路急需抢修重建，站里的党员全都主动递交请战书，由5名党员组成攻坚先锋队，翻打板、踩泥窝，连续奋战3个月，最终将通信阻断率降低了40%，圆满完成了通信链路重构保障任务。二级上士刘义阳：
4: 个人的天气远比想象中要恶劣，我们前去执行任务时没有一个人主动申请轮换，叫苦叫累当逃兵的。我认为高标准完成每一项任务就是对组织最好的回报。
0: 夏日的午后，红山河机务站强军思想引领我守边防主题活动如期举行，官兵们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多年以来，每逢重大任务重要时间节点，机务站党支部都会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开展承诺建诺活动，筑牢初心使命。指导员耿帅表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既是至高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他和战友们将以此为新起点，苦练打赢本领，争取再立新功，用忠诚坚守诠释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铁血担当。
2: 全站官兵将以此为新坐标，牢记统帅嘱托，持续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过去先辈们穿行极地，鏖战风雪，交出坚守云端的优秀答卷，现在我们突破瓶颈，勇闯
5: 2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
6: 而呢在这件里面呢各有所长。你比如说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他所接触的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军事装备成为他不可或缺的一点。第二，沙特，沙特强大的资金实力，沙特是全世界石油生产、天然气生产最大的国家，他就强大的资金支持。那么第三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拥有最多的人口，巴基斯坦拥有就最实际的军事战争经验，还有巴基斯坦拥核，这三个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巴基斯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同盟的出现给相对失衡的中东的态势带来一点相对的平衡。中东从二战以来战乱不断， 冲突不断，杀戮不断，多少城市夷为平地了，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全世界的重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重灾区出现一个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为核心的这样军事同盟，我们觉得呢，它对这个地区的稳定肯定能提供帮助，就避免这个地区进一步的战乱，进一步的失序，进一步让少数人比如说以色列为所欲为，那么它是有这样的遏制作用的。所以说这个同盟的出现对地区的政治、地区的军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和平，它是带来正向的动力的。
5: 不过目前也有分析认为，这份协议在落地执行上还面临不少现实难题，尤其是协议当中的共同防御条款具体如何实施目前尚不明确，而这一点也将区分沙土巴三方究竟是实质性的军事联盟，还是以威慑为主要目的的安全伙伴。与此同时，美国学界普遍认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会严重冲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因此也有舆论担忧，美国很可能会动用各种手段干扰协议的推进落实。伊南教授，您如何预判这份协议接下来的发展走向？
6: 怎么样能够有机的把土耳其所掌握的军事技术和沙特的资金和巴基斯坦的作战经验和这个核武装有机的结合起来，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甚至说呢，能不能有机的结合还是个未定之数。但是呢，毫无疑问，这种态势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哪怕这个同盟走了一半走不下去了，它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进的一个重大推进，就是发展中国家也能达成自己的军事同盟，也能发挥各自的强项，组成一个足以影响地区的和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种军事同盟。我们可以看见，就当这个同盟出现的时候呢，谁反对谁支持，美国肯定反对，以色列强烈反对，伊朗呢大约不置可否。你从这个各国态度里你能看出这个同盟它真正的针对是谁。以色列现在呢，面对这个中东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同盟，他简直难以设想，所以他现在特别想通过以色列和阿联酋和印度能不能达成一个相对更密切的军事合作，来抵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军事同盟对他的影响，他能不能达成现在未知数。美国这个同盟肯定是不乐见的，他非常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个超出美国力量掌控的军事同盟。美国在这里面最有可能采取的动作呢，就是说限制对土耳其的这种军事技术的输入。土耳其因为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北约的作战模式啊、北约的部队条令啊、北约的先进装备啊，土耳其都能够得到。而土耳其加入这个联盟，它所凭借的最大资本也就是所谓西方的军事技术。美国一定会在

0: 土耳其的军事技术方面加以阻断。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当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达成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协议的文本签订之后呢，其实中东的短时间要面临这种阵痛。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

0: 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八皮鱼。八皮鱼属豚形目单脚豚科，学名叫绿鳍马面豚，因其长相类似陆地动物马的脸，海岛人又叫它马面鱼。八皮鱼体较则扁，呈长椭圆形，身体呈蓝灰色，无侧线，鳍条墨绿色，胸鳍和臀鳍均为绿色。八皮鱼的头短、口小、眼小，而且腮孔小，成鱼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而马面鱼肝大，占全鱼重量的4%至7%，可制成鱼肝油。它的鱼皮能提取制成可溶性食用鱼蛋白。八皮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欢群居，以杂食性端足类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为食，其寿命较长，可达20年。在长海县所有岛屿的近海底层都生长着八皮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捕捞其他经济鱼类时，一网中能有20%是八皮鱼。而当时八皮鱼一是不值钱，特别是渔民在盗网时，八皮鱼的鱼背上的硬骨刺时常挂网，费时费力而不受渔民的待见。八皮鱼最特别的地方是身上那张粗糙如砂纸的鱼皮。因为这一缘故，必须把鱼皮扒掉才能做食材，也因此换来了八皮鱼这一俗称。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要说八皮鱼的形态与马脸相似，而真正与马相似的鱼，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还真有，它叫海马。海马属海龙科，是一种小型海洋动物，因头部呈马头状与身体接近直角而得名。它的嘴小呈长管状，不能张合，因此只能吸食水中的小动物为食物。眼睛可以各自独立向上下左右或前后转动。海马在水下行动迟缓，经常用它那适宜抓握的尾部紧紧勾勒住海藻的枝节或叶片上，将身体固定，以使不被激流冲走。也有时倒挂于漂浮着的海藻上随波逐流。海马的游泳姿势十分优美，鱼体直立水中，完全依靠背鳍和胸鳍高频率的做波状摆动而缓慢游动。海马属于濒危物种，海马制品还是名贵药材。像前面说的八皮鱼有一张犹如砂纸般的盔甲，算是一种奇葩鱼。那介巴鱼也应该算作长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中的

奇葩鱼。介巴鱼奇丑无比，属硬骨鱼类安康科，是长海县深水海域常见的底层肉食性鱼类。介巴鱼身体呈短圆锥形，头大而扁平，嘴扁而阔，其边缘长有一排尖端向内的利齿，双眼长在头背上，身体柔软没有鳞。介巴鱼看上去笨重，平时也不爱活动，不善游泳及追逐食物，然而它却是优秀的捕鱼能手。因为介巴鱼的头上方有两个肉状突出形似小灯笼的鱼鳍，小灯笼在水下随海浪摆动，成了引诱食物的利器。早时在霜降时节，渔家人会选择合适的潮流，带着水镜，手拿钢叉，下海游泳捕介巴鱼。此时正值介巴鱼成群结队地在岸边产卵，一两斤重的介巴鱼此时很少游动，渔家人舞动钢叉收获着鱼品。介巴鱼的外形虽然丑陋，但是肉质鲜美可口，尤其是此时捕获的介巴鱼体内存有卵，也就是俗称的籽，颗粒饱满，蒸煮后鲜香无比，也属于海岛人家比较稀奇的佳肴。而如今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这种捕捞方式已被禁止，早时下海碰介巴鱼已经成为了永久的记忆。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6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